0: 度啊，什么样的宽度和深度啊，才是真正的好的能够实用得到的飘窗。实际上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飘窗啊，它实际上也算是赠送面积。那么在今天探讨的赠送面积当中，也要告诉各位，附赠率该不该成为楼市的主旋律。在前几年我们说会送阳台，会送飘窗，后几年当中呢会送一视同仁的电梯前室，像福腾观天下89平左右就能够有一个独立且一视同仁的电梯前室，就更不用说我们说啊再大的赠送面积了。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有没有赠送面积，赠送面积到底应该是不是成为项目上根本能够上得了台面的底牌吗？无论是飘窗、阳台还是我们说的露台，实际上都是普通的一些建筑方式。那么其中呢，送面积最大的就已经是四代宅的概念，它的面积赠送一般是开发商的一个竞赛，你送20我送30，哎，你送40我加码到40、30、20等等，这样的数字成为了简单的换算的同时，就像我们说好像一瓶又多赠送了白白的真金白银。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可能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件好事哈，我没有花到这个面积的钱，但是我却享受到这个面积带给我的便利性，或者说我这个房间多出了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可能越送越大，
0: 嗯、
1: 哎，越送越多啊，
0: 越送越敞亮。
1: 对，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对于购房者、消费者来说，确实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哈，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嗯，是不是好事呢？还是说是一种不太良好的、友好的这个竞争呢？
0: 嗯，我们统计了一下，还拿西安来说，这几年呢，它的房子的销售和建筑成为了行业的标杆。那么近三年的四代宅，在西安本土赠送率直接能够达到30%-40%，到了去年呢，实际得房率就已经完全超过了100%。那么观察最早开发四代宅的重庆最近的项目，你会发现外挑的大面积的阳台晋升在3米左右的空中花园，还有的就是局部呢双挑高出现频率是越来越高，不仅加宽，而且现在叫什么呢，你有加宽啊，我有加高，
1: 就是想着法的变着花的哈，就是增加这个赠送面积。
0: 哎，而且这些设计呢，让住宅的附赠率从过去的30%-40%，甚至一路飘升到80%甚至更高。那么这个露台的面积有的给的是越来越大，空中的花园甚至呢可以种花种草，这都不在话下，开始有的叫做种树。那么空中花园的多种这种功能啊越来越丰富，有人说呢这可能是南方啊这种天冷的气候少一点，更适合绿植生活的城市和气候的区域独有的。那么这一场关于赠送面积的竞赛，实际上在南方来说呢，看似一种产品的创新，也极大的利好了用户。而房企实际上它乐在什么呢，它乐于在开发这样的项目当中量化数字，直接展现了自己的产品的差异化。我们说核心竞争有的时候呢是竞争路段啊，有的竞争建筑啊，现在呢不仅竞争什么地理位置啊，还有建筑质量啊，它更赠送和更拼的是它整个的实力和送力啊，谁能更大方，谁能更敞亮，谁送的更多，这似乎成为了在选择当中的附加和标杆。
1: 哎，这个有什么感觉，就像是说不是我们客户在卷，是开发商在卷。
0: 哎，
1: 就是最开始可能你送一个什么啊，那我要比你送的更好、嗯、啊，那你再送更好，那好，那我再送，就是这种竞争到底属于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是说是真的是很有利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们要就好好的画个问号了。
0: 而且实际上呢，话说到开发商的话也的确是有、
1: 嗯、
0: 因为开发商本身的牛气、质量和口碑，整个的销售团队也变得牛气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在互动的双向奔赴，甚至呢会出现因为这个房企和建筑的比较好，叫做一房难求，因此呢在销售端它就不一定会那么殷勤，不一定会那么周到，不一定会那么上杆子，因为它始终觉得有产品。

0: 优越感。那乍一看四代宅似乎成为了多方共赢的一个良药，我觉得受益最大的其实不是消费端，不是建筑端，而是第三方或者是营销团队。
1: 哦，怎么说呢，这个
0: 就是
1: 来理解这个，
0: 我要送我有成本，我得跟着花钱，
1: 对，
0: 我要买我是得了利益，但是我也要花钱，
1: 花钱才能买到手，这个赠送面积才能落到，
0: 也是花钱买的、
1: 也能落到，才能落到你的兜里、
0: 唯有产品越好，销售端它卖得好啊、人家是按套赚，提成也好啊，销售业绩也好啊，所以说两方呢有那么一点点叫做之争之后啊，鹬蚌之争啊，这个销售得利。而实际上真正好的销售呢，除了我们说要选择好的开发商和品牌之外，真正是项目好了，基本上不用怎么去介绍。你像长春本土的伟丰地产，像高新地产，房子本身好，你说与不说，名气和质量口碑都在那儿，住过都说好的话，可能呢在二手市场当中也会出现二手房的倒挂的现象。那么也有不少人呢在西安本土呢，他会调侃着说，懂了啊，跟买手机电车一样，就是让开发商自个儿卷起来，卖的人就不愁了。那么晚买一年多得10%的面积，那么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来了呢？比如说这种赠送面积什么时候是个头卷呢？总得有个天际吧。那么赠送面积是越大越好吗？那么四代宅它的概念并非是这两年才推出来的，但是这两年成为主流的时候呢，开发商真的是想尽办法，以前什么不赠送阳台的，现在呢名气好但是也赠送阳台了，在赠送面积这一块呢上来就开始卷起来，也并非是现在才发现的。在本土我记得以前有个吴中的项目，吴中的那个前两天我们还路过这个高新的那个的说那个叫广告叫浩妹呀、那他的这个整个的赠送面积，那个阳台基本上小朋友之间能够在那儿打羽毛球了。
1: 哦天哪，
0: 不管它的纵深还是它的长度，你会发现整个我们说千万不要封起来，这个感受太好了。
1: 突然想到是不是以后买房就买一套赠一套了、
0: 然后就在想说，哎，那这样的阳台那就要不就封一半用一半，比如说冬储的时候我们可以封一半，
1: 对，
0: 然后需要小朋友在家玩雪的时候就用另一半。所以呢这就说出什么呢，说出你别管我封一半还是用一半，总而言之你得有这么长度让我一半用一半。
1: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商家之间我们来相互竞争，你给就像买菜，你给根葱他给头蒜的，但可能后来购房者就心里就是什么呢，哎，你要不给我就不买你的
0: 菜。
1: 可能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是一件太好的事情，还应该从别的方向来开发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吸引人的地方了。
0: 比如说南方，比如说还是以买菜为主，南方可能呢一根葱也帮你扒完之后切成葱花，
1: 对
0: 啊，
1: 蒜也扒成蒜瓣儿，给你切成蒜末、
0: 然后你说我这个肉我不太会切片，人家不管忙不忙啊，一对一的这种服务，那你说人家是靠赠送菜吗？是靠这个缺斤少两赚钱吗？不是，它靠的是服务。同样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商品来讲呢，那么这一场赠送面积的竞赛，那么在实际的背景之下的特殊产物，尤其是现在来讲，是真的应该这样做吗？城市的公共财产的预算也好，土地出让的金额高度相关来说呢，它的这个出让变得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整个市场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2025年不完全统计的10月份，那么全国经营性的用地成交建筑面积同比下降了25%，那么同比金额也下降了33%。而实际上我们说这不光是在西安能够有的卷土重来或者是重新思考的一个建筑定义，而实际上在你保有了一定的成本和底线的情况之下，那么是不是真正开始应该介意的，像我们说的不是谁赠送的多，而是谁服务的更好。那么如何我们说在也相关的统计之下说有没有可能放宽计融的规范，鼓励四代宅住宅进行多种方式的政策的松绑，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突破口。实际上我们说啊，在相当于呢不直接降低土地名义单价的情况之下，你通过提升住宅的实用性来

0: 来增强这个地块对于市场的吸引力。你看整个他在强调的过程当中，你是要想办法，不是想办法简单明了粗暴的我就赠送、
1: 嗯、
0: 赠送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降价。
1: 嗯，
0: 那么它又不完全于降价的同时呢，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提升住宅本身的使用价值？你是说它的住宅的隔音性啊？
1: 嗯，
0: 你是说它最后呢，我们说在设计的功能性啊，
1: 嗯、
0: 再到最后呢，说我一套房子，哪怕举全家啊两代人之力，我把它供下来之后的这个淘汰率啊、更新率比较低啊、保值率比较高啊，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增加它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靠附赠值来提高它本身的实用度和住的本质？
1: 对，所以说我们说房子还回归住的本质。然后我们买什么呢？买房前期看的是房子品牌质量啊、嗯我的这个整个的格局设计，后期入住之后就是看物业的服务。
0: 对，
1: 如果把这两方结合在一起，然后加强的话，提升的话，我想这个购房者还是很愿意去买这样非常不错的靠谱的项目。
0: 哎，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广州和重庆在四代宅的住宅当中都有出什么办法。
1: 嗯，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6: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关于不同城市的城市解读啊、政策红利啊、区域呢如何选择，你也可以直接和小马哥进行联系。
1: 嗯，
0: 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一臂之力。上半段说了，下半段开始呢看一看广州和重庆5-6月。本来说呢，新规项目的推货量分别占到全市的50%或60%，那么它的认购量呢更是占据了全市的70%和90%。那么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说认购还是说但是新项目，其实从本身的数字化来讲呢，量化来说呢是还挺可观的。

0: 在重庆来说，六月份的四代宅的去化率呢，普遍维持在75%以上。这对于重庆来讲呢，75%以上也算可以了。而同期的普通住宅的去化呢，会在20%，明显在人们对四代宅的这种倾心度是非常高的。市场的青睐的产品呢，直接提升了开发商拿地的一个意愿。那么它得益于一个是当地的政策松绑，一个是项目实际的得房率大幅度提升，甚至出现了一批得房率超过100%，甚至高达得房率在140%的户型。那见到了这么好的户型，价格呢又不是相差很大的话，你想想谁会不心动呢？
1: 对于购房者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我怎么都得买，我依旧有买的愿望，甚至是刚需的必要，但是我当然要选择一个同等价格差不多的，价值更大的。
1: 突然想什么事儿，叫花小钱办大事。
0: 没错
1: 啊，就我同样是买一套房子的钱，但是我得到的面积却变多了。
0: 像不像在亲密关系当中选择对方，同样两个人条件差不多，谁大方你就相处起来心里头就不憋屈不委屈。在对方也不愿意占便宜的情况之下，当然啊，这是一种态度，开发商也同样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说你既想得到青睐者啊，这个女性或男性的欣赏和选择，还在那儿算计，还在那儿吝啬，那试想什么样的关系不需要双向奔赴呢？何况是这样真金白银的付出，当然市场的青睐直接就变成了消费者的变现。那它提升了开发商拿地的意愿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在当地的成交量。那么有了这样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产品的去化很明显也有效加速了资金的回笼。对消费者端来说，我们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同样的总价，我们说获得了超前从前的一些实用的面积。以前人们包括实际上很多城市还在进入到了一个说我拿100平来算，我最后得房率是80%还是5%，我差0.5%的时候，哎，我似乎我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呢，哪怕5%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呢，人家直接不拼的是得房率，不差多少往下降，人家是拼的是得房率多少的往上升。
1: 对，我越感觉上越送越多哈。哎，我今年出个项目，我赠送一小块，明天我赠送一大块。
0: 对
1: 啊，这就像刚刚上市的我们提到，可能我们等了一年，你赠送面积就反而变多了。
0: 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转念一想，是不是相当于变相取消了公摊面积？而回到地方财政上来说呢，那个好处就更明显了。而说到这些公摊面积，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呢是和物业啊，有的时候得拧巴着来。你说公摊面积，公摊的面积的物业我们得养，电我们得养，保洁我们得养，但是在这样的公摊面积当中，连一双鞋和棍儿我们都不能放。甚至呢，人们在想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公摊面积当中，在不影响消防和通行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放一个鞋柜儿，我们放一个拉杆车，就自己的公摊面积，自己养着的公用面积，怎么什么都不能公用呢？所以这相当于变相说，没事儿，不公用，我送你了，100平的房子，我送你个20-30平，
1: 让你有地方放哈，心里得
0: 明目张胆的放，哎，绝不偷偷摸摸成为谁的秘密。所以我们说啊，保住土地经济的这个流动性呢，地方财政和城市公共支出提供的稳定的资金来源，进而也保证了城市发展的基本盘，这可以说是多方共赢。那这样的举措似乎呢，必然会不会在其他城市当中成为了常态，持续为好房子这三个字啊添色，添瓦啊，添实际的砖头，然后再回馈给建筑本身。
1: 哎，所以说可能这个真的是赠送面积这一块哈，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确实是一件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他话说回来，他这个是否存在其他的风险？是不是可以真的长期的一直的持续下去，就像刚刚开玩笑说，哎，以后买房是买一套赠一套，出现这种情况。
0: 或者说我们刚才说到了重庆也好，西安也好，适不适合推广于全国，是不是推广于2-3城市，适不适合于推广3-4线城市。所以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赠送面积解决的是产品的吸引力的问题，那么换而言之，在土地的使用

0: 价值的提升的这个逻辑究竟怎么样呢？这个做法始终没有触及到市场本身的基本面的核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居民购买力与消费信心是如何建立的？你现在来看，老百姓的这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决定说这个行业或某一个行业的根本力。那么我们再说本身购买力，本身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量，它实际上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我只有需求我只有刚需的时候，比如刚换的时候或者刚改的时候，用小马哥的话说，说优改和右改的时候，我究竟如何来满足自己的
1: 这个需求，
0: 需求和产品力，说如何对应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比如说南京的江北核心区，它因为大量的新规的住宅和同质化的竞争批量入市，那么部分楼盘的去化量的它低于40%。那么无独有偶，在2025年，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说武汉的某个项目即使得房率在97%-98%，那么它的销售为板块最低的是每平13700，那么开盘的去化量是18%。那么对于武汉这座城市来讲，我们说每平均价在13700来说，实际上高不高不算高，但是它得房率现在开始说在不增加100%以上得房率的情况之下，它能够做到得房率在97%-98%。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来说呢就理性和客观。你说老百姓他真正的在房子上贪便宜吗？说你必须得赠送我100%以上吗？不是，是我花了多少钱你争取能够让我用到多少平的面积。我觉得在购房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他真的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不那么多。包括我们说在物业的这个服务上，就是同样的是这个公摊面积啊，水电煤气什么卫生都是公摊，都是花老百姓在花钱，都是业主在花钱。我放个鞋柜怎么了？我不影响消防，我不影响这样，我不影响那样，但是规定就是规定。
1: 对，我们主要是想我们花到物业服务里面的钱能够实际的真正的成为对等的这样一个服务，最起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哈。
0: 对，我们说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所以说呢我们看待的事物的方式不同，可能呢给出的建议啊意见不同，但一切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么成都呢去年7月份它主城的三个项目，我们说主城区啊，主城区的三个项目的首开的去化量都是在40%-30%，那么远远低于这个城市的人口的平均水平。那在当地开发商也陷入到了一个思考，说不加码就会被淘汰，这个是不是现在的困局呢？这种不断提升面积的竞争是不是符合建筑规范的根本目的？能不能满足于或持续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购房消费者？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不是说简单的我就赠送多少，简单的就比啊，你给一块糖我给一块蛋糕比谁甜，而是在不触犯规定的基础之上，我们看谁做得更好，而不是简单的哎，我就扩大面积，我不思考，我就赠送，我就给。土豪的这种做法，有的时候也不见于所有人都适用，而是真正你要思考本身的含金量的赠和送。
1: 对，回归到房子本身来，
0: 对
1: 啊，回归到设计本身，回归到建筑材料本身，回归到园区的规划本身来哈。
0: 我们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室外的大露台和室内的空间的采光啊、通风，他们之间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大部分的城市的一个四代宅的项目是真四代宅吗？四代宅在相关规定当中有没有给出一个模范的范本，说只有这样才算四代宅？还是开发商我就打出所谓四代宅的概念，但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标杆和标准？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四代宅的这个项目当中，为最大化露台的面积，将客厅和主卧的采光你要不要压缩？你不要光看我能赠送你多少露台，我就在露台上我有改变了，然后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压缩了你客厅的采光啊、主卧的采光啊，导致呢部分 房间白天也需要人工照明，那你这还等于换汤不换药，我要你这赠赠送干嘛？我能天天睡在露台上吗？
1: 我从其他方面把这个赠送的面积的费用找补回来了，是吧？
0: 所以业内它测试显示，一些项目的室内有效的采光面积比传统户型还少了15%和20%、
1: 嗯、
0: 那你这样我们说引号里的偷工减料、
1: 嗯、
0: 那这样的四代宅我们要你干嘛呢？
1: 对，尤其是在东北这样的大家喜欢日照时间长的人来朋友们来说哈，确实这个真的是丢了西瓜捡了个芝麻的感觉哈。
0: 我们说四代宅一定是更有舒适感更有阔绰感，那么究竟长春的四代宅又是怎么样的，可以和小马哥深度探讨。
1: 好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 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呀，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

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

一大早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34， 微信 246

0: 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宝哥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中国名表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让宝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为了让宝哥的判断能够更准确，您也可以一并把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过来，这样宝哥的判断一定会更准确一些的。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早上宝哥给我发了一点信息啊，好像说这个钗金表现在有点要出现在江湖上了，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啊，琳琳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出现在江湖上了，
0: 出现在江湖上了，
1: 已经回流到咱们这个市场上了啊。
0: 嗯，
1: 昨天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顾客拿了一个欧米茄的手表，说要那个要卖，然后师傅啊，经过仔细的，鉴定啊，一看这个就是之前呢、啊，早期那个钗金表的欧米茄，就是他那个这个手表啊，欧米茄这个手表啊，它的金条包括金圈，只要是 K 金的地方已经换成镀金的了，但是呢，这个表壳啊、表链啊、机芯呢、啊、都是真的。所以说呀，就是昨天呢，在我们这个长春这个群里，大家也发到群里了，说哎呀，最近，这个有两个人就卖这个钗金的欧米茄，他这个二手店呢挨家走，所以说很多有的一些同行说，哎呀，那得回仔细看了，差点就看走眼了，就当这个原装表就收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现象啊，因为之前嘛，这个黄金涨价嘛，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很多呀，这个一些做钗金表的一些同行，他们就把这个欧米茄这个金条啊跟金圈啊拆下来，然后再换上这个镀金的这个仿的金条跟金圈，然后在市场上售卖，反正拆下来的金子他就当金子卖了，基本上卖不出这手表的价格呢也差不了多少，可能他那个后期啊组装这个手表啊成本可能就2000块钱，但是呢他卖7000-8000、8000-9000、10000多。哎呀，可能是有些顾客呀觉得，哎呀，这个表壳表链都是真的，可能就是金条的地方是假的，那可能这个表还是挺值钱的，所以说花了可能是18000的、10000多呀，去买了个表，他还觉得捡了便宜，其实也是踩个大坑。
0: 是的，
1: 那可能戴了一阵儿，又觉得这个东西，哎，自己也不喜欢，或者是说有些掉色呀什么的，他又觉得自己买这东西，觉得不想戴了，然后就在这个市场上回流了。早就跟大家说了，就是这种组装表在市场上，你再卖的话是没有价值的，说白了就是不值钱。也没人要这个东西，真正的正规的这些商家呀，做二奢的商家是不会碰这种组装表的，因为组装表说了好听是组装表，其实在我们做正品人的眼里它就是个假的东西，对吧？那有真有假，真假参半，那它其实还是假的，对吧？那要是正品呢，你就必须有个螺丝， 有个螺丝钉都得是真的，都得是原装的，都得是瑞士出厂的，要差一点那都不行。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家的法律层面啊，监管方面也是有规定的。你这个手表啊，原装啊，你某些地方你可能一个销钉不原装啊，可能不能判定，但是你两个或者两个螺丝或者以上的，那肯定你的手表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就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这可能某一层面也是负这个法律责任的。
0: 嗯，
1: 但是今天为啥说这个点呢？刚才我跟琳琳也说了，
0: 嗯，
1: 我说可能对商家来说吧，伤害不大，因为你卖这个这个组装的拼装表啊，那商家是有鉴别能力的，那好好看看，那可能还是可能看出来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说呢，就是咱们听众啊，别身边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是你朋友的朋友会不会有买这些拼装表，然后呢他又没有啥底线，又想觉得买亏了，但是呢还想把这表忽悠出去，是不是？然后在他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说哎呀，我这欧米茄朋友送的，还戴了一阵不想戴了，是不是？
0: 嗯，
1: 你看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帮我搭个搭个卖了，那你遇到这个事儿你千万要谨慎，你要帮他搭个出去了，你说你给你的朋友搭个这个拼装表，人家当原装表卖的，后期要发现了再找这个朋友之间肯定是有一些纠纷呢，有些拉扯啥的，犯不上，是不是？
0: 是，
1: 也别让身边的朋友避坑。所以说哎呀，咱们就是在这个民间渠道啊，有些时候很多顾客都是像上我店里看表啊，说哎呀那个小宝，我不知道啊，请教你一个事儿吧，就是我朋友有一个什么什么表，然后他不想戴了，你看看我买什么行情合不合适，但是呢我一般合理行情我都会出给他，但是呢你鉴别能力没有啊，对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手表值多少钱，但是你知道这个手表是真假吗？所以说要身边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啊还是要找专业的人给你看一看啊，
0: 嗯，
1: 避免买了之后后期发现是拼装的，是假的了，然后在你再去跟对方交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没证据，这个很难交涉的。那你比如说我给琳琳一只，我就竟然想坑他，
0: 嗯，
1: 给他个拼装表，那琳琳买了戴了两个月发现掉色了，他找我说，宝哥，那你看你卖我这表那个怎么掉色呢，是不是拼装的？
0: 嗯，
1: 那我要是没有道德底线也没啥良心，我说琳琳，那你这啥时候卖？我卖给你的不是这只表啊，我卖给你是原装的。
0: 那这样呢，
1: 对吧？那你急眼了你报警吧，
0: 嗯，
1: 那你跟警察叔叔说你举证吧。对呀，那你证明不了说当时你戴这只就是我卖给你的只，那完了，那这个东西最终就很难判定了。
0: 那，哦，我真的生气了，什么人呢这是，嗯，
1: 对呀，生气了你还违不了权，你还吃个哑巴亏，嗯，关键犯不上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吧，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让大家在平常啊，是不是朋友之间的抵账的东西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相互这个卖的东西啊，嗯，要是不是说就是十分知根知底儿的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不是咱们就得擦亮双眼？嗯
0: 嗯，好的，感谢宝哥给我们做的分享，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小小的提示吧。因为现在因为金价贵了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呢也注意甄别，如果说真遇到了这种像宝哥说的身边的有人呢这种情况，你吃不准这个表到底是不是这个拆金的，你可以联系宝哥，让宝哥帮你看一看，因为毕竟专业人士嘛，他肯定这个鉴别能力是要很强的，好吧？大家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因为这个表已经流向市场了，而且像宝哥他们有这种很多表商的一个联盟的群，然后大家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了，那就说明他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
1: 对，因为我据我所知啊，因为我是不碰这种拼装表，但是呢那你看咱们这个省内的圈子这么小啊，我知道就是某些同行在做这个拼装表，而且卖出的量也不是太少的，是量相当多了，因为当时金子值钱嘛，他就大量的去买这种欧米茄，直接拆金，然后再把这个拆金剩下的这个零件的这个表啊再组装，然后再去卖。所以说呀，现在市场量挺大的，所以说大家也相对一定要谨慎一点啊。
0: 好的，那这个是拆金表的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那其他的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开始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吧，因为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提前把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和宝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啊，宝哥，我最近迷上黑冰糖了，哎呦，这个表一看就气派，劳力士的黑冰糖，他说价格太贵了，后期看抖音说有改制的黑冰糖，后改的118238后配黑冰糖表盘，这种表那什么价格可以入手，我也怕踩坑，等我日后出手的话赔得多吗？
1: 哎呀，现在呀，其实很多表友啊也都面临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提到这个DD啊，提到这个劳力士的40表径的日志啊，都喜欢这个黑冰糖。
0: 嗯，
1: 那不用说了，谁都喜欢黑冰糖，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黄冰糖，因为店里现在黄冰糖黑冰糖都有。
0: 嗯，
1: 但是同样的黄冰糖，一样的年份的，那可能是黄冰糖啊大概就值30万出头吧，32-33万的样子，但是同年份L24卡的一个，还有2322的卡的一个黑冰糖，它大概在42万左右。那是啥概念呢？就是一个手表差了一个表盘，它俩的价格差了10万块钱，这个在正常的手表这个行业里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在劳力士身上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盘面相差价格这么多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哎呀想买黑冰糖，但是又多花这10万又觉得不值，但是不值呢又喜欢这黑冰糖带给你这种哎呀社交属性也好啊，然后别人看着愉悦也好，还是自己看着舒心也好，所以说呢现在就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咱们这个顾客呀，就找一个普通的228238，就是拿条，就是连黄条钻都不是，就是普通刻度的，可能它的成本呢就是在28-29万，然后呢，可能在市场上现在花大几千呢，就能买着一个高仿的一个这个黑色条钻的黑冰糖这个盘面，然后给它换上去，说白了，那就成本可能不到30万，但是你可能带出了40多万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可不可以呢？虽说我不推荐大家这么做，但是你要说哎呀那你看宝哥，那我多还得多花10多万买个黑冰糖，但是我就想要个效果就得了，那我就换个这个后换一个这个高仿的黑冰糖盘面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把圆盘留好了，因为日后啊你这个手表啊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你还得把圆盘换回去，就说白了在卖的时候你也得告诉商家我这是有圆盘的，你别把圆盘弄丢了，对吧？然后你将来你在市场上变卖的时候也是按那个普通调客的那个价格在流通，也不是按黑冰糖，所以说黑冰糖这个盘面你要卖给人家，可能人高兴了能给你个3000-2000，要不高兴呢可能这个就忽略不计了，所以说原盘

0: 盘留好。你要是想换个后换个黑冰糖的盘面呢，嗯，我也不拦你，也可以这么做。其实对表也没有什么伤害啊。
1: 嗯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节目保持互动。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解答问题的老师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呦，又看到了这块表，叫积家翻转。我妈留给我的积家翻转得20来年了，如今想卖掉补贴家用，问了一家，他说按金价收，我觉得不能接受，我还是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吧。但是他这块积家翻转是单面的，上次咱们那个朋友那块是双面的，
1: 啊、
0: 是吧？
1: 啊，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单面的一个翻转。嗯，
0: 那他翻过来有什么意思呀？他这边也没有表。
1: 但是其实啊，积家呀，它从哪诞生那个时候啊，它大概20-30年代它就有积家翻转这个系列。
0: 哦，
1: 其实这个翻转系列呢，它为什么设计成这种翻转呢？因为当时啊，积家翻转就是单面的，它是为了专门打马球，因为欧洲啊有一些人们呢喜欢打那马球，就是骑在马上挺长大杆，整个球来回挥杆那种，
0: 嗯，
1: 那种运动。但是积家呢就为打马球的人设计一款这个腕表，因为啊，像一般呢打马球这种高贵运动啊，都是可能是欧洲的一些贵族，所以说他们比较有钱嘛，有钱早期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佩戴腕表。但是他们之前戴的那种腕表呢，可能在打马球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马匹来回跑啊或者挥杆啊，很容易就把表蒙子打碎了。
0: 嗯，
1: 所以说呢，积家就针对马球的这个运动的人们，给他们设计一款翻转腕表。就这积家翻转呢，就是你打马球的时候，夸把这个表盘的盘面翻过来，你看露出来背面就是金属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磕磕碰碰没所谓
0: 啊。
1: 马球打完了之后，夸把表又翻过来，然后这个表蒙的表盘那边朝上，然后又可以正常读取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当时的积家翻转是有功能性的
0: 啊，那是。
1: 但是呢，后来呢，可能这种设计一直这种款式系列一直就流传了，但是可能，也不是说就是为了打马球设计了，只不过是当时的灵感，积家的翻转是这个灵感来的
0: 啊。
1: 所以说后期积家发现，哎，那既然这样的话，因为它功能性也不强了，所以说我把它这个表盘呢设计成两面好不好呢？
0: 嗯，
1: 就是让人们有一表两戴的感觉呢。所以说，哎，这积家出了双面表盘呢，更受欢迎。所以说，一直就哎，就又升级成双面表盘的了。
0: 嗯，
1: 它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你这个积家翻转呢，确实是挺老了，一看就是比较老的款。但是它毕竟是个金表。然后啊，我觉得二手商家呀、啊，他拿积家翻转呢要当金的收啊，我觉得有点欺负人了。因为啥呢，你要说法兰克穆勒啊，你要当金价收没问题，那欧米茄呢可能它就沦落到这样了，你当金收也没问题。但积家这么大的牌子，你还给它当金的收，我觉得你就是有点贬低积家这个品牌了。所以说你这个表我看了啊，你这个金重啊，可能大概因为毕竟是女表嘛，但它翻转可能金重颗数要高一点，所以说啊，就是可能金子大概有80-90克吧，肯定是没问题。所以说你这款手表啊，我给你出个价格吧，就是在它金价的基础上，我能加10000块钱去回收这个表。我觉得它品牌溢价，包括它积家这个牌子，它就必须在金价的基础上，你必须能多卖一。

0: 10000块钱。
1: 嗯
0: 嗯，所以说他要当金子卖，你就别卖了。但是你觉得，哎，这个比金子还金价的基础上还贵10000，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
1: 嗯、
0: ，OK。那可以，咱俩研究研究啊、哦。
1: 嗯，好的。哎，那你看现在你就有一个更多的选择了。你问了一家，他按金价收，宝哥最起码可以给你加10000。你可以再问问，因为现在这种线上线下的做二手的品牌很多，但你别被骗了就行啊。你别在线上那种，完了人家说你给我邮过来吧，看看完了那个啥，给你报个挺高的价，到那又说这又那儿的，完了又给你压价，你别被骗了就行。然后你选一选，价高者得，好吧？那最起码我觉得宝哥能给你加10000，那这就是最起码比那个金价要高了嘛，对吧？你可以再多比较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好吧，线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和宝哥来取得联系。

0: 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前年花20000多买的蒙口的羽绒服，今年胖了20斤呢，拉锁拉不上了，思来想去还是卖掉吧，是不是这个季节卖不合适啊？老师您看看能值多少呢？
1: 其实鞋服啊，不分季节，你什么时候卖啊，它都是跟行情一个价，也没有什么说淡旺季，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卖都可以。但是你这个蒙口羽绒服我看了，是喜马拉雅系列的，因为这个喜马拉雅系列在蒙口里就算是还比较经典的一个款了吧，它年年都出。但是你说前年买的，但是今年胖了，拉锁拉不上了，证明这个羽绒服你穿过。要如果你前年买的这个羽绒服是全新的，现在回收啊，能给到你12000，但是你穿了2年，你肯定是穿了的前提下，那可能就瞬间缩水了，你这个羽绒服还能值3000块钱吧。大致现在就这么一个行情价格吧。
0: 哎呦，那这个反正鞋服这一块我觉得好像确实是不是特别的保值，是不是宝哥？
1: 衣服相对还好，因为衣服啊可能二手的洗过之后啊可能还好。要如果鞋的话有磨损的话，可能贬值的更多
0: 更晚。
1: 对，你像 trainer，你全新的要卖的话，专柜9000多，那回收能给你到7500到8000。
0: 嗯，
1: 你要穿过了，一下子就能够值个1000到2000块钱。
0: 嗯，
1: 所以说贬值更严重。
0: 好嘞，那这位朋友，这个羽绒服大概呢价格就是这样，在3000左右吧，反正然后那你看你有没有减肥的计划呢？因为我觉得可能距离跟买的时候这个价格差的有点多，万一说过一阵咱们瘦一瘦，不是还能穿吗？
1: 哎呀，但是琳琳说这话题，我觉得呀，好像不太现实。我觉得人呢，胖20斤呢，挺容易的，但是减下来20斤太难了。
0: 减10斤是不是差不多就又能拉上了？可能有点紧。没关系，反正大概是这个价格，你想出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有的时候像咱们买衣服，因为现在我去商场看，现在正是夏天嘛，然后有很多服装的品牌，他们都会把大衣啊或者是羽绒服啊拿出来做甩卖，就是会有折扣嘛。然后确实人家都说了，买衣服的时候要反季买，就是你可能买不到新款，那比方说一些经典款呢都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折扣。但是在咱们二手的市场上，就是其实是不分季节的，是吗宝哥？
1: 回收不分什么季节，但是呢你要买呢可能也分季节。因为假如说那你看二手商家他要店里有鞋服的话，那你在夏天的时候你要买羽绒服，他肯定会算你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说刚入冬啊，天气刚冷的时候，大家都在买羽绒服的时候，那肯定它价格稍微就要贵一些。买是有受影响的，但是你要卖的话就不受太大的影响。
0: 好嘞。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我在闲鱼花1500买了一套欧米茄原装机芯带盘针，然后淘宝找了个壳子，找了一个地下商场的师傅给装了一下，现在问题来了，装不进去啊，说厚度不一样，顾及权大小也不一样，这可咋办呀，都砸手里了，理想很丰满，事实很骨感，想拼一只表都拼不上。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没懂，
1: 他
0: 东拼西凑啊，
1: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可能是啊，现在这不拆

0: 音标比较多嘛，
1: 嗯，
0: 他就在这个闲鱼上买了一个原装的欧米茄的机芯，但是呢那个壳啊人家不拿去给他卖了吗，
1: 拆金了，
0: 所以说这个机芯他在闲鱼上买了一个，然后他也想买了一个假壳去装到这个上面，但是他不懂，因为这个机芯呢它有很多的款式，但是你这个仿的壳呢首先是不是根据这个机芯做的壳，再一个呢说实话你仿的壳啊它质量参差不齐，所以说啊你这个原装机芯呢跟那个后壳就很容易不配套，那你说你厚了呢这个机芯上不进去，空了之后呢这个机芯悬空又不稳固，所以说这个拼装表啊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说可能啊这个顾客呀、想的比较简单，说哎我买个机芯，哎才花1500块钱，我再买个假壳，然后这个欧米茄呢它拼装的是尖金的，一看戴上之后啊那可能专柜50000多的一个手表的一个样式，但是其实啊咱们不要自欺欺人，你所谓的买那种拼装壳啊或者是那种拼装表啊，你认为带着像50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实际的质量啊跟原装的都是千差万别，所以说戴掉色呀或者戴2天半呢一洗手都进水了，是不是，你包括后期维修你看着你组装一块表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它密封不严，手表进水了，机芯氧化了，你修不修，但是你修的过程中这又是瑞士原装件，也成本也很贵的，所以说就是你要戴拼装表给你带来的都是一堆的麻烦，所以说为啥一我不做拼装表，二我不建议你买拼装表，所以说啊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这种拼装表尽量不要碰，
1: 嗯，
0: 你说白了就是啊咱没到那个位置，可能是物质基础啊没有那么相对比较厚的话，
1: 嗯，
0: 那咱就花1500买个天梭戴行不行，
1: 那天梭挺好看的，有的
0: 啊，对呀，买个米度戴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所以说那咱要有条件的时候，哎有能力了我花10000多买个原装的欧米茄的，是不是，那咱再去买，咱就不要说买这种拼装表，是不是，
1: 嗯，
0: 他给你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整得你还一点情绪价值没有，心力憔悴的犯不上，嗯，
1: 1500也花了然后也没拼上，你说整得闹心巴拉的，宝哥说太对了，1500买个天梭带得了，我感觉那个天梭都挺好看的，就是资金持有量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是不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发给宝哥了，那宝哥能怎么说，他也不可能收你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自己就属于砸手里了呗，是吧，后续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咨询的，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像有一期专门聊过这个改装包，好像和大家聊过改装包，比方说你这 LV 大包，然后呢边磨坏了，但是皮子没啥事儿，然后用中间的那个皮子给它改成一个小小包，这叫大包改小包。然后呢，宝哥当时就说了，他说这种改装包，我们做正品回收的，其实也是不承认的，是不是？
0: 对，我们不愿意碰这个，因为压根儿我们从心里啊就不想让顾客买这个东西。
1: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收呢？收卖给谁呢？我们也不自己用，所以说我们就压根儿就，就是站在顾客的角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坑人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压根儿我们不会就开辟这个生意的范畴。
1: 嗯，
0: 对。
1: 前有改装包，现有组装表啊，这些什么拆金表，然后呢，都是我觉得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正品。对吧，然后但是呢他又身上有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个零件是真的，他就以此好像给自己心理暗示说，哎，其实我这个也是真的，是正品有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存在，我觉得也提示大家吧，尽量别碰这些后组装后改装的东西，好吧，因为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坑，比方说原价可能得几万，你花了个小几千买来了，但是你想要再出手你根本是出不去的，他就已经没有价值了，你有这几千块钱，我觉得你不如买一个正经的表或者是包背一背，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也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提示吧，然后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想要咨询，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吉林资讯广播小宝聊表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0: 小段的宣传回来，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

0: 牛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以外，如果您也想咨询，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们发来的提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箱家父珍藏的1998年瓶霸酒，42度，想咨询老师，这酒还能不能饮用？1998年的，这是有20多年了哈。”
1: 首先呢，说你这个年份，你这个年份九几年的年份，绝对是算老酒的范畴了。而且是主力比较好喝的老酒，但是呢，你这个品牌呢，瓶霸酒。我看了，这是一个贵州的酒，这个应该就是，哎呀，省优名酒的范畴。
0: 嗯，
1: 说白了，不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一个，八大呀，或者是七大名酒，所以说这个品牌小一点。再往下看呢，你这个酒精度是42度的，那这个酒精度就不太好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低度酒啊，长期存放啊，口感改变也不大。所以说你这个42度啊，是很影响你这个酒的价值。所以说一般呢，像你这种酒啊，我觉得就是品喝的价值不是太大了。要如果你这个是52度的呢，可能回收价格能去到要98年的，给你去到300块都没问题。你这省优名酒也能值这个价。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是42度的一个省优的小牌名酒，那现在我感觉我回收啊能给你个70-80，然后我给我的酒友喝呢，给他去到100-110，一瓶挣个20-30块钱，这就是一个合理流通的价值了。你看一下吧。
0: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那能看到酒还剩多少吗？
1: 他像这种啊，他因为一看他这个就是铝帽的
0: 啊，
1: 一般铝帽的这种老酒啊，相对来说跑酒的概率都非常低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酒啊，就是如果全品的话，应该能值到个回收价格，值到个8-10块钱吧。
0: 嗯，
1: 大概就这么个价格了。嗯，
0: 24-5，一箱是20瓶，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价格。你要是想出的话，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万国博涛菲诺，戴了5-6年了，最近总是慢一点，上弦也慢。我寻思找个地方保养一下，上百度上一搜，有一家什么欧米茄劳力士售后，在写字间里，我就去了。进去表壳就给我干开了，然后保养要2000，说把头需要更换要1000，我就懵了。我说那你给我装回去吧。我顺便拍了2张照片，等下楼的时候发现表一动不动了，啊，这是咋回事？进去就表壳就给干开了，这是正常的吗？上咱家修表也进去就表壳就给干开了？
1: 首先呢，我给他还原一下呢，就是这个听众提这个问题
0: 啊，
1: 因为你是在网上搜的，现在很多，因为第一直观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找这个官方售后啊，一般都是通过网站，通过百度搜索。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如果你戴的手表是积家呀，或者欧米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瑞士的一线名表吧，你要找官方售后啊，其实你到柜台，你要知道有专柜啊，到柜台找这个售后是最准的。如果你百度，去上百度搜官方售后，我敢保证你80%-90%收着的都不是真正的官方售后，因为排的靠前呢，百度有个排名，谁花钱。谁这个搜索引擎啊，谁花钱多谁就往前排，所以说呢，就很多有某某系的一个维修啊，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所以说呀，你搜着的非官方售后，然后呢，他这个操作流程啊，就像你一说，我一看就是某某系的一个售后维修，就是不用分说，进去先把表拆开了，我先看一下，然后给你报一些故障，那肯定是价格比较贵啊，价格比较贵。因为他这种维修就是以目利为目的的，所以说他给你报的价格肯定贵。那你要不修呢，表不走呢，那有可能啊，就是这里边可能是你这个某些零件啊，被他给弄坏了，让他这个手表不走了。因为我要提到某某系维修啊，可能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一下就能猜着，但琳琳可能没感觉。
0: 嗯，
1: 那我说某某系医院你有感觉吗？
0: 那我知道啊，某某系学校我也知道啊，
1: 某某系医院跟某某系这个官方这个维修啊，都是他们都是一体的，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
0: 哦、
1: 所以说某某系的医院可能口碑也不太好吧。我给你讲个315啊，针对这个手表维修一个打假这个真实案例吧。就是在北京，一个记者，一个机械的手表，

0: 要想消除呢很简单，像上我们这个正规的维修呢，直接拿退磁器一退，这个磁消掉了，这个手表又能正常运转了。然后就去某某系维修了，走了三家，毛病参差不齐，但是都是挺大的价格。然后呢到最末尾一家给你，就像这个听众说的，给你的手表干开了，然后不修，把摆轮这个轮尖给杵折了。所以说呀，其实莆田系啊，不是，哎呀，我是这说漏嘴了哈。他这个维修啊，其实有些时候不能接受的，一就是不根据你的手表毛病，你手表有毛病更好，那就是那维修起来更贵，没毛病能制造毛病，让你花钱去修。如果你不修，他最可恨的一点呢，是会给你报复性损毁你的手表。
1: 嗯，
0: 就说白了，你待我这不修，虽然说你这个毛病是我无中生有的，但是你不修，我就把你的手表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哎呀，是让就所有的消费者不能接受的。所以说315不止一次，就是针对这个手表维修啊，曝光了好几次。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北京，做这个记者暗访，还有是在上海，还有在广州，还有一次在广州，也是冒充劳服，就在劳服的楼下。然后他在官方售后，他花钱多，所以说你一收劳力士官方售后呢，他先跳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所以说呀，就记住啊，有一些看似比较大的维修，比如说他挂着牌子瑞士官方售后维修，或者是说亨德利怎么亨德利名表维修，或者是就是你瞅着口吻比较大的，就跟琳琳我们昨天讲的什么零添加呀，什么山里来的土鸡蛋呢，就是你瞅着十分正规，然后一瞅店面非常大的，其实正常的官方售后啊，它的维修没有那么大，其实前厅啊有个十几平接活就够了。但是我去过啊，就是很多某某系的，就比如说某某系在某个城市的一个维修，它一个维修店面就小200平。
1: 嗯，
0: 甚至你可以上那个上海的南京路，你看一下的，有些维修这些某某系的维修都100多平。你知道在那个地段一年租这个维修店，这个房租多少钱吗，琳琳？
1: 嗯，
0: 我告诉你，一年300多万。
1: 哎呦！
0: 但是括弧他这个店里什么也不干，就手表维修，
1: 嗯，
0: 全是这个钱赚出来的。你就算吧，他一年支付了房租300多万，还得挣钱，那你说他要是实打实的去按手表的毛病去维修，赚这个合理的利润，他能挣出来的钱吗？
1: 嗯，
0: 那肯定挣不出来的，
1: 剩下的钱他都去推网络推流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选择名表维修的时候是很有学问的，一定找正规的，
1: 嗯，
0: 然后找一个老一点的店面，是不是？然后就是避开这些，尤其是在网上搜售后的，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找不明白，你就别在网上搜，
1: 嗯，
0: 你就直接去上柜台找这个官方售后，
1: 是
0: 相对来说这个渠道更把握一点。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在闲鱼买了个欧米茄蝶飞40的表镜，花了8000多，表还挺新，我发几张图片，老师帮我看看买贵了没有。嗯，他这个表确实挺新的哈，啊，宝哥给看一眼。
0: 你这个欧米茄蝶飞啊，其实准确的行情差不多8000多，你没买贵，一个合理的行情价格。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的个表扣啊是假的
1: 啊，表扣是表是真的，表扣是假的。
0: 对，表扣，因为但是这个欧米茄蝶飞表扣啊，它不是折叠扣，所以说这表扣啊不贵，但是在市面上啊，你也得花小1000块钱才能配一个原装扣。那是啥概念呢？就是可能是啊，你在闲鱼，我不知道你可能跟卖家也没走平台，是直接在线下交易的，那可能你也没有这鉴别能力，或者是说，你可能是把这个手表图片给这个。懂得行的人看了，但是表确实没问题，我看了你的手表确实是真的，但是这扣是假的。但是闲鱼平台啊，也有很多呀，这些卖家可能他卖给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扣是假的，他把这个扣啊换下去了，然后他挣你什么利润呢？就是你这个表扣 他这个卸下来之后啊，卖给这些维修啊，或者是这些需要这个表扣的，还能卖1000块钱。
1: 哎呀，
0: 他可能挣这1000块钱利润，但是毕竟表啊

0: 就七八块钱，七八千块钱也没啥利润。
1: 嗯，
0: 但是呢，他把这表扣啊给你，狸猫换太子之后啊，这个表扣还能挣个千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踩到这个表扣的坑了。
1: 哎呀，我今天听完这个又拆金表又换表扣的，我现在心里非常有一种想法，
0: 有点懵，是不是？
1: 就是这个表啊，别光说表了，就是里边说到真多呀。这我们普通人，我感觉就是只要想整，就得被割韭菜，就得被骗。这谁能知道啊？你说这里边这消息得太多了，到底怎么才能避免这些坑啊？
0: 所以，因为你是在闲鱼交易的嘛，闲鱼交易你要认可在线下了，那肯定是表邮到你手里。如果你跟他反映表扣是假的，他不承认，你也没法举证，对吧？因为表已经到你手里了，脱离人家的视线了。这就不如在实体店，要如果在实体店，当时这个问题是不是？当时你可以拍照留底，然后呢，可以拍信用卡，把你这个表扣，那你看你这个仿的表扣，连这个编码都没有。正常欧米茄的正常表扣，人家是不是有一个编码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说，那你在线上，你既然捡便宜，但是咱是花少钱，就是花同等质量，花更少的价格买，但是你要是花便宜的价格买的东西，是后换个表扣的，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的，那质量不对等，那你也不是捡便宜，你有可能还是踩坑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你没有鉴别能力的时候，尽量不要独立在某些平台上啊，直接跟人家买方私下交易，因为你没鉴别能力，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吃亏吃啥呢？就是哎。你看这个表是真的，但是表扣你没看出来，那你就踩个千八百块钱的坑。但是还好，毕竟表还算是真的，那整体的大价值没受影响。那你要是说假如看走眼了，就像我昨天说的，那人家卖你个说白了卖你一个那个拼装的一个我们家，那你要当真的买，你得花一万大几买。
1: 嗯，
0: 你回头你再一卖这个表一分钱不值，那你是不是这一万八都没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还相对好一点，咱就吃一亏长一智，下回在平台上买东西，你自己要没鉴赏能力，你也一定指定说线下，哎，我拿宝兴去，你委托人在长春拿到宝兴去，我得让宝兴的那个商家给我验一下，我再收货，或者是你直接在闲鱼上走一下三方，是不是？你这样式儿你更牢靠一点。嗯，
1: 走三方就是那个表扣是假的话，他也能看出来呗。
0: 那肯定的，要是打个比方说闲鱼走验货宝，那他三方鉴定啊，他肯定会看出来你这个表扣是假的。
1: 嗯，那你是不是没走三方？就这位朋友，那你肯定是没走。
0: 有可能，因为闲鱼很多，有一些时候很多就是闲鱼，很多就是习惯泡闲鱼的，他们总在闲鱼买东西。
1: 嗯，
0: 买来买去啊，自己心里就膨胀了，觉得自己行了，
1: 是专家了。
0: 对，所以说没所谓了，八九千块钱，但八九千块钱咋的？那这大亏小亏，这也是亏，吃了亏了。
1: 嗯，
0: 犯不上啊，对不对？
1: 嗯，那他花了八千多，反正就那个表扣是假的，你认为这个价格总体来讲怎么样？
0: 那你要是再换一个，在市场上再花一千块钱找个表扣，你不就相当于花九千多买的这个表吗？
1: 嗯，
0: 那他就贵了呗。
1: 那你看看呗。
0: 是不是？
1: 嗯嗯，那好吧，这位朋友，希望你在听，好吧，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好吧。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二十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哎，这位朋友他说，我这个浪琴表买了有5-6年了，卡都有，可能无意间摔了一下，但是表现的还走，问了一家给5000，觉得和心理价位差挺多。老师，您那儿要是能修上得多少钱，我就留着自己带吧啊。
1: 首先呢，那你要修的话，我认为你这个摔了一下肯定现在走势不太正常了，是不是？
0: 嗯，
1: 你需要修。但是你去一家店给你5000呢，我感觉表还走吗？他也没测出来你的手表可能走势有点问题，所以说也按正常走势给你算的。我觉得给你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挺良心的，因为浪琴呢，你这个名将啊是老款的了，所以说现在正常的价格也就在5000左右吧。但是你这个手表跟大家说，如果说你这个手表啊磕了碰了走时，走的不太准，但是表还在继续走的话，那可能问题不会太大哈、哦。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我觉得这个给你首先做个保养，然后呢，你这个可能润滑呀磕了一下子润滑呀，看看哪块有没有问题，然后你这磕了碰了有些轮子呀是不是有轻微的变形啊，影响走时啊，师傅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问题，就不给你解决问题了。所以说你这个表修上啊，我估计几百块也就初步就能搞定吧。所以说你要想修，哎，花个几百块钱修上自己带，确实5000块钱要少的话没有卖的必要，你就留着带吧。但是那你要走走停停肯定得修。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一名主播，公司破产了，我也失业了，也不需要坐飞机出门了，手里有一个 LV 丹尼牛仔手提包，中古款，老师您那儿能回收吧？能值多少钱？
1: 因为既然你自己都知道是中古款的话，其实啊，现在你包包只要能归上中古款，那基本上都不会值太多的钱。中古款啥概念？现在基本上你只要冒出中古款，你就心里头固定思维，就肯定5000以下。不管你原先是卖2万还是卖3万，你可能原先卖4万，那现在都是5000以下。但是你这个丹宁啊，早期因为是布包嘛，早期也不贵，所以说你这个中古款的这个 LV 丹宁款呢、啊，还能卖个2500吧，反正也就是一个正常的行情价吧。所以说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卖吧，我觉得2500也解决不了啥实际大问题，不行你再继续留着背也行。
0: 是，你早晚不得有出去溜达玩啥的，不也得背吗？是不是啊？好吧，你也可以再多加对比一下价格，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在一家三人合伙的小店买了一个卡地亚的手表，哈，蓝气球42的，花18000买的，三个月后表突然停了。我在家附近一个维修店给打开了，发现这个氧化严重，是吧？我就回去跟他们交涉，他说我自己带进水弄的，互相拉扯了2周，最后他们说只退我500块，不接受退表。我没办法了，问问老师，500能换个原厂自动的这个陀吗？啊，后续再卖的时候影响价格吗？
1: 说实话，首先说500块钱呢，可能换不了一个陀。
0: 嗯，
1: 因为虽说卡地亚它是 ETA 的统计机芯，但是它也是经过卡地亚特殊加工的统计机芯，所以说这卡地亚的陀呀，跟这个统计的2892还是有区别的，毕竟它有自己。

0: 的 logo， 所以说你原厂要定一个托，那是最少也得个大几千块钱，四五千块钱吧。所以说他给你这500块钱根本包赔不了你的损失。而且再跟你说一个，就是你这个手表既然自动驼呀去氧化了，那你其他的手表夹板呢，包括轮系啊，也会产生氧化。那咱们打个比方啊，你这手表进水了，它能单一在机芯里就把你的驼氧化了吗？那其他的金属它就不氧化吗？那水汽不可能是单独挑一个元件去氧化，它肯定是你整个的手表的金属元件都氧化，对吧？只不过是因为你这个自动驼在明面上你看着比较明显，那你其他的你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也在产生氧化。所以说我就预测你这机芯都有氧化，所以说将来你这个机芯有可能走不住。因为其实手表啊，最怕的就是进水氧化，因为氧化一旦产生了呢，它是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这个金属啊，它氧化了之后容易起皮，所以说轮系之间呢就肯定走不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也是入个坑吧。因为之前就跟大家说了，你在二手店买东西你一定要把这个销售小票包括这个视频留底包括那个表号都记好了，然后你还得让商家保证你这个手表啊针盘面是完美的，机芯不能进水不能氧化，而且机芯不能有瑕疵，你这都是你必须让商家去保证你的。如果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就没跟商家针对这个问题机芯的问题明确了，最后人你去找他他不承认，其实有些时候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不承认说在你这进水的。因为手表确实啊，那你买走了戴了两个月，那人家就说是你自己进的，那你怎么办？因为手表这个机芯氧化过程就是一个礼拜到十多天，那就是说你进水十多天也是这样，那在他手上进水十多天他处理完之后也还是这样，那怎么去说呀？怎么去给相关部门举证说这个一定是在他手里进水的？所以说这就是吃个哑巴亏。所以说下次咱们再买表一定要把责权利分配明白了，跟人家说细了，然后划分明白，对吧？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下次再买表的时候要注意了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你下次不需要等到买表了，你买其他的奢侈品首饰啊，是不是包括老酒啊，你都可以提前在微信上跟宝哥来沟通一下，尽量的帮咱们排排雷避避坑，好吧？北京时间9:58，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随时可以来和宝哥沟通，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这回真的到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哈。那我们下周一上午9:0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都有点，今天有点晚啊，今天主要是有特殊情况，有的时候我在想啊，今天人要是那啥，吃药都不去根儿啊，我有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到底我是喜欢车呢，我还是心疼钱呢？那个，哎呀，说说我不开心的事儿，大伙开心一下吧。那个昨天我媳妇儿跟她亲姐姐出去吃饭去，然后开帕里斯蒂，然后停车的时候，女生当家防倒无他呀。然后我媳妇儿开车停车去那个停车场吧，她那个停车场里边没地方了，然后她停在那个外面那个土路的，就是土道的停车场，然后也不咋地，反正就是有那个隔离墩石头球子，她没看见。其实我家车是有那个360度环影的啊，他那个就是车头也有摄像头，如果是我停车，有的时候我不确定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呢，我就会摁一下那个钮。但是他不总开这车，他不知道啊，这事也没办法，他不知道这个功能。我一摁那钮呢，那前面摄像头360度环影就工作，前面有什么障碍物，后面什么障碍物就能看见。这样你在车大嘛，你在低速停车或者往车位进的时候就能看有没有障碍物。就我媳妇总也不开，她也不知道啊，她也是没招。然后就车头那个石头墩子太矮呀，那个雷达也没有显示，然后就车头正前方下半截就怼在了那个石头墩子上，外观看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就是我新换的那个前面装饰条，我新换的啊，因为前阵子叫我给装碎了，我新换的装饰条裂，就是那个安装那个缝裂开了一点点，但拿手一拍就回去了，问题不大。我还寻思，哎，这没啥事儿啊。结果今天早上上班，昨天晚上的事儿嘛，今天早上上班上快速路了，我就开定速巡航啊。我那车带主动车道保持和主动车距保持的，一般就是上快速路或者上高速了，一设定那个定速巡航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哎，怎么主动车距没有了？对着前车就干上去了。正常的情况，它应该是那个保持车距或者主动刹车的。我就完了，我这脑袋嗡一下子，我就完了，指定是碰到那个摄像头了，不碰到那个前面那个 ACC 主动巡航的雷达了。哎呀，果然呢，我到单位停车场，为啥晚了几分钟？我到单位停车场撅屁股一瞅，完了，正好是瞄的准准的，那个方块就车头的那个。主动车距保持的雷达那个方框碰上了，呵呵呵呵呵，然后我还不敢说啥，这个人家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敢说啥，我就坏了，我一会儿下节目我拆开看看里边咋回事，不行就换一个吧，那玩意儿老贵了，好几千，主动巡航前面的主动巡航雷达好几千，然后我现在是憋了一肚子气，上了一肚子火，一点招没有，你说碰坏了咋的？我还回家干一架不成？本来都坏了，然后呢，这玩意儿也不是故意的。哎呀，就你们这，我这还只有一个呢。你们这些车上好几个的，这个有后雷达的，有前雷达，有圈雷达的。我告诉你们，这帮说不管是油的还是电的啊，哈哈，你等着，这玩意儿碰坏了，我看那个。在不在无所谓了，这坏就坏呗，坏就修啊，这个无所谓。那咱不能说这两口子这玩意儿这碰坏谁惹啥祸了啊？你把你家电视整坏了，你把你家微波炉整坏了，完两口子干一仗离婚了不过了，对吧？那都不是事儿啊，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坏了咱就修呗，对吧？但是我就想啊，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给别的车修车的时候拆开一看啊，光激光雷达前保险杠就两个。有某些车型激光雷达在前保险杠上啊，两个激光雷达，前面还有一个我那种毫米波雷达，就是起到那个主动车距和主动车道保持的。你那玩意儿得多少钱呢？你就说你那个得多少钱？我这碰一下就碰一下了，我进口的应该没多少钱。我上网一会儿上网搜一搜，这个现代的件应该是满世界都有，我看能不能自己买自己换，但它得标定很麻烦。这个东西你们的前摄像头和侧面摄像头，车顶的那个车顶和保险杠的雷达。还有那个激光雷达，你们就记得那玩意儿件是一笔钱，装上之后把它激活并校准又是一笔钱。
就像丰田的，我们给丰田校准那个，比如说有的车那个风挡玻璃，摄像头在风挡玻璃里边，风挡玻璃碎了换风挡玻璃，你就校那个摄像头，都得老都上4S店都好几千块钱。前面那个雷达应该是好校，我一会儿下节目研究，应该问题不大啊。不行我就买个件，自己买个件自己换吧，就一点看不出来，就一点外观没看出来，就一点点小裂口，这裂口还不是说塑料件裂口，是安装的那个裂口。然后那个我媳妇说，哎，我就觉得轻轻像怼一下的，我你觉得的轻轻怼一下对塑料件来说它挺大一块。然后我刚才想了一下子，应该是不用标定，我现在在研究这个技术细节的啊，维修的时候也给大家同步更新一下了，看看让大家看一下现代化的汽车维修成本，尤其这些电子设备好几千，现在不上过也就好几千，现在的配件还是可以的。媳妇碰坏就没事，之前对就碰坏就碰坏，已经碰坏了，他不可能钉钢的盖一张啊，对不对？智驾不是有障碍物会自动停车吗？我老婆换车一定要有这个功能。No， 这个什么智驾的叫辅助驾驶，那是指你上了高速或者在那个国道上或者在快速路上，你开启定速巡航之后它才工作的。你平时泊车或者是那个停车时候靠的是那个保养杠上这么小圆啾啾小圆球的那个小圆点的那个雷达，那叫泊车雷达，和你车头的方块的这个车道车距保持的雷达两回事儿。现在正常我那车是有主动刹车的，就是你离前车太近了或者前面突然个障碍物它就刹车，这是但是指定速巡航功能开启的时候啊，所以说它是雷达不一样啊，不是一个原理，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个前面那个大方块雷达一般车有一个或者两个，是用于车距保持和主动刹车的，它跟你障碍物停车那种根本不是一回事啊，它不是一个功能啊。现在这个东西校准还比较麻烦呢，我现在再问问吧，我不行我下节目问问4S店，就这玩意儿换多少钱，如果4S店换便宜我就4S店换了，如果4S店换贵我就自己换。然后那个这是那个雷达的问题，这是件的问题，还有校准的问题。这个东西安上之后肯定不是这个换上就能好使的，一定是重新软件要编程的，因为它这个东西涉及到正前方的瞄准的啊。我丰田撞死野鸡雷达坏了，去4S店换件需要专检电脑重新标定。对，是的，我那个应该也是啊，搞了半个多小时，有时候标定不成。是的，他那个雷达还有和有的车型啊，前面的车距保持和主动刹车雷达是需要跟摄像头配合的，你单换雷达好像还不行，必须通过软件对这个摄像头和这个雷达进行校准，就是让它拍的和那个探测的电波是只对着正前方的。你安歪一点点，你像你安装点歪一点点，就相当于咱们拿手电照远方似的，你这边稍微动一下，那远处的光柱就偏老远了，所以说那个东西好像是得校准啊，我也不确定啊。对 ，HCC 叫 HCC 主动巡航校准，车距保持校准和主动刹车校准，这三项都得做啊，很麻烦啊。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能不能良心大发，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校准。

0: 因为他本身
1: 来到直播间，
0: 哎呦我的，就是哎呀，我都气死了。行，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觉得问题很好解决，就是不是技术难题啊，技术上没有难题。对，低速行驶吧，那个低速行驶，我那个车时速低于25啊，还多少不触发主动刹车，是时速高于多少还是多少了才会触发主动刹车的啊？吉普有一款车叫人在动态校准前面跟车，现在也是的。现在好几款车的激光雷达摄像头和我说这个 HC 主动巡航的毫米波雷达，他们都是需要动态校准的。比如说以车速60的速度保持行驶多少分钟，然后跟前车的距离是多少，它才能校准。这不只是吉普这款车，好几款车都是需要动态校准的。但是现在的动态校准好像能变了，是上架了之后它专门有个设备模拟前车行驶，好像也不需要去跑外面跑圈去了。但是随着就怎么说呢，随着功能的增加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去维护它，谁能保证车不磕不碰啊？但是这些毫米波雷达呀、激光雷达、摄像头啊，其实基本都在前保险杠上，前保险杠是最容易坏的，最容易碰的啊。后来我想了，如果太贵的话我就不修了，那么地吧，反正那个主动车距保持和主动刹车不用也行，就这么那么凑合开去吧。以前没有不也开了嘛，对吧？你像我那个老宝来，我的宝马都没有主动车距保持，那没有也就没有了，就开去呗。啊，有定速巡航就行了，有定速巡航我就够了，有车道保持和定速巡航我就满足了。下节目问问四 S 店那玩意儿多少钱，我估计得7-8千，跑不了。
2: 这两天呢，这个业界有一款新车啊，就是这个小米的鹏程，这款车还是挺受关注的。然后呢，昨天那个就是这两天呢，就是这个车已经到长春了。到长春了之后呢，看了这个车呢，就觉得，哎，
0: 有点窄。
2: 哦，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后半部分其实都有点跟揽胜像，侧面车身就跟揽胜的。但是他没有那个小鹏的九叉像哈，
0: 人家没说，就大家不提了，不要提这事儿啊，不要提这事儿。那人家都说了，我们没有一处细节是抄袭的，对吧？保时捷这玩意儿跟保时捷的泰坎啦，跟法拉利的帕尔三圭啦，跟这个路虎啦，啊，只能说这个就用那个保时捷那个中华，用那个保时捷中国的这个领导的话说，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的。要不人家能说啥？保时捷还在中国做买卖呢，能得罪起他吗？得罪不起 IOK 呀、啊、，IOK 背后站的是谁呀、啊？你保时捷背后站的是谁呀、啊？你保时捷是外人呢、啊，对不对？所以说保时捷也不敢说啥。也你看，就这么像，保时捷敢起诉他吗？当年保时捷可告过众泰哦，输了。当年宝马告过那个叫什么来着？双环还是啥？对，告过双环哦。保时捷告过众泰，输了。宝马告过双环输了，你咋的还想重蹈前人覆辙呀？还想去告 IOK 去？开玩笑嘛！所以说明知道都像这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发生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比如说发生在欧洲汽车市场，发生在美国汽车市场，它可能吗？它根本就不可能，官司给你打飞，钱给你赔老了去了。但是在这片印度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就像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对吧？那我人家还买呢，所以说不管像不像，哎，就是不像，别说那么多，这个事儿就不能讨论，就是不像，像又能怎么样？一句话，像又怎么样？对不对？
2: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雷总特别适合做自媒体。为什么说？就是他能把一个很搞笑或者说很让人不可思议的话说的感觉呢，就特别像在台上开大会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他的基因里自带那种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朴实踏实的那种这种表演范儿。然后呢，那个这个鹏程 N90 Max 公布的时候呢，特别好玩。然后他说了吗？我认为 N90 Max 是50万以内啊。增程 SUV 当中最好的，当然了，这个鹏程 N90 Max 卖多少钱呢？预售价格是30万。
0: 行，我觉得这点挺好。第一，人家没有使劲吹牛，没有说我是，
2: 那还咋？最好还。你在别的行业别的产品当中，你看见谁敢说我是最好的吗？
0: 人你闹笑话，我们汽车行业现在就这样。比如说人家都说了，前面有大哥都说了，我们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咋的？我们是500万之内最好的，咋了？人家 IOK 军哥才说个50万以内最好的， 已经很内敛了好不好，已经很收敛了好不好，已经很要脸了好不好，又收敛又要要脸，还咋的呀？五十万之内最好的，说那些没用是吧？人家背后站的啥大哥，你看保时捷敢告，保时捷敢不敢告他？不敢吗？路虎敢不敢告这些？告小鹏了吗？像不像？你就说像不像？告小鹏了吗？劳斯莱斯牛不牛？那谁呢？前脸跟劳斯莱斯是不是很像？劳斯莱斯敢告吗？咱就说这个事儿拿到法治健全的汽车市场去，拿到欧洲市场，欧洲市场有这样的事儿吗？不可能。拿到美国市场去，不可能。所以说，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有国情在此。这个车造的像，像又怎么了？你们买不买就完了，耽误他们买了吗？那个是吧？青春版泰克，青春版保时捷泰卡，你们是不是都买了？是不是？平替版法拉利普锐三规，你们是不是也买了？有人觉得这事儿磕碜吗？没有，真的，南方朋友可能听不懂我们东北这个方言叫磕碜。有人觉得磕碜吗？造这车磕不磕碜？为什么磕碜？像人家。你自己不会画吗？你自己不会拿脚踩两脚变个样不行吗？造的车磕不磕碜？买的磕不磕碜？真的就是，
2: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让其他的增程车真的是手都可能会给炸麻了。因为很简单，对标五十万的，那么五十万的那些车怎么卖呢？
0: 这个真的、
2: 看起来这么讲，人家对标的是为什么说五十万？人家没说 M 九，人家也没说 L 九
0: 啊。对啊，我就指着拿个价格区间说话，你没脾气吧？
2: 对啊，
0: 我用价格，我没提名，我用价格来，
2: 人家不一下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吗？对吧？那其他的这个增程怎么生存呢？我觉得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脑瓜子都嗡嗡嗡嗡的，对不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第一，人家说的很内敛了，别人都是一千万、五百万，人家说五十万，这点上 IOK 真的挺好的，没有说的，他就没有像酒后说话似的，这点挺好。第二呢，像又怎么样了？像我者生，似我者死。对不对？人家就是像了啊，像就像吧。好的设计总是用保时捷那个设计总监的话说，就是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的，有里边听出了浓浓的无奈和愤怒。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的，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汽车市场连抄袭这件事儿都管不了的时候，那真就是
2: 对啊，
0: 一塌糊涂了。
2: 啊、所以说，同样一款五十万的这样的一个大中型的增程插混的 SUV， 你会选择小米，还会选择以往的那个 L9和这个 M9， 因为这个是比较难以抉择的。
0: 它不一点都不难抉择，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价位的。人家小米是三十万价位的，你们那些卖四五十万的，
2: 那看不出来太大差别啊。
0: 那么唠得了，那泰坦和那个苏七还看不出来太大差别呢，那 Pro 三规和那个预期还看不出来太大差别呢，那个九叉和那个劳斯莱斯还看不出来太大差别呢。那咋的了？像就一样吗？那可不是啊。那可不是啊！那个，但是总而言之，第一，它定价挺有诚意的，三十万，真的很有诚意了啊！现在三十万买这个真的不错了。你们这帮买那个预期和苏七的还花二十大多呢吧？对吧？但是这个名起的不太好，我不知道是军哥的英文有没有好好研究过。那个 No Mind 不是好，这个 No Mind 其实是一个中性词，甚至是偏。是一个中性甚至偏贬义的这么个词，有没有学英语的朋友？我说的应该沾点边儿啊，我不能说我完全对啊。那个 nomad n o m a d 这个词本身，你听的是游牧民族的意思，它这是美化的翻译啊，这个是一个美化的翻译，实际上的翻译呢不应该就是。哎呀，白小白的白，清洗内饰塑料和油污用啥？用这个吧，这个我一大堆样品都不花钱的，我用了，挺好使的，才五十九块钱。
2: 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上市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大家可以看看想接这酒，我觉得这车更逗，就是它集合了几个，我觉得就是前脸有点像威士，
0: 哎呀，
2: 后边呢有点像揽胜，然后呢侧面呢有点像那个 BYD 那个叫什么来着？这方程豹啊，侧面看有点像方程豹，后面看有点像揽胜，前面看有点像威士。
0: 那侧面看其实也像威士。这个车就是什么呢？拼好车，有没有那感觉？拼好车，反正外形设计这块吧，这国内企业就这么整吧。
2: 特别是前面那个前脸啊，我真的是特别不懂，就像一个人的鼻孔被堵住了一样啊，就是这酒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已经是就是新能源车的设计已经是萝卜快萝那个萝卜快了不洗泥了，嗯，就是我就是要。

0: 要成为我们同行业上市最快、上市最速度最快的那么一个品牌。
1: 外形设计这块，可能是各家都不舍得花钱，或者说是，谁家好看，就是都谁家好看，我就跟谁学，啊，反正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呢，早晚会反噬回来的啊。前面有那个双环，有众泰在前，这个东西不是说的，你现在偷的懒，以后都要付出代价的。汽车行业真的是如此，啊，这是外观设计方面，再一个起名的方面，真的非常诚恳的建议小米考虑慎重考虑这个Sky Nomad 的这个命名的，咱们中国车就叫中国名就完事儿了。比如说你叫原来起的挺好的苏七、玉七，是不是？那个你这个可你叫个别的七。是不是、啊、比如说那个是吧，一期二期头期这都行，但是真的不要不或者酒啊，在酒咱就叫玉酒或者是苏酒，这都可以。比如说你 SUV 系列，你就用玉 YU 来表示，那咱就叫玉酒不就完了吗？它前面有玉期，有玉期就赶紧还呗，那就玉期了。
0: 那不一样啊，是不是人家小米一定要做出不一样的文案和不一样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款车92也能加，95也能加，98也能加。如果我写词儿的话，你知道我还会给它词儿进一步怎么改编吗？我这个车城市也能开，郊区也能开，高速也能开。
1: 我这能够一个人，能够两个人，能够三个人，能够四个人，
0: 对，
1: 能够五个人。反正就是第一起名那块，希望小米慎重考虑。这个 Sky New Mind 的这个词不是很好啊。这个另外一个，咱你看你以前起的名，我记得小米起的名挺好的，不管苏七还是玉七，虽然玉七有点不太好听，但是苏七和玉七真的能不犯毛病啊。你这个既然 SUV 系列的，你还叫玉九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起个还把明晃晃的把这字写在车头上呢？你让一个懂这个，真的你让英语语系国家人看了之后就觉得比较啊，要饭的上天了。
0: 我玉米也能吃，我大米也能吃，小米反正我是不爱吃。
1: 小米挺好吃，小米非常非常有营养啊，小米非常有营养，大家爱吃爱不爱吃都尽量吃点啊。粗粮里边小米是不错的啊，加水那么开。这个怎么讲呢啊？鹏子说的，能不能简单用一句话说说如何在体制内能被提拔？工作了10年，现在看很迷茫，兄弟，你想多了。这个是问题，我要能回答，我早上位去了，我早当领导去了，我还回答你？我自己都这个熊样的，我还回答你？哈哈哈哈，可别逗了。一句话啊，有些东西出生的时候有就有了，出生的时候没有就没有了啊。你有的时候你能走多远取决于父母能给你使多大劲儿，有的时候你能爬多高取决于你父母能给你托举多高，并不是你努力就那啥的啊，不是说的如何怎么怎么地就能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的啊。不是说你一定那啥就被提拔的，想多了，鹏子。你看你这个人，你问出这个问题，你这个人就不通透。既然在体制内混10年了，还能问出来这种话来，你赶紧转行吧，兄弟。真的，能不能简单用一句话说说如何在体制内能被提拔？工作了10年，现在很迷茫。我要是你，赶紧离开这儿，或者安于现状，就这么地了啊！我熬个年资，熬个资历，等个退休就拉倒了。一看。兄弟，你不适合混体制。问出这说出这种话的人，你就不适合混体制。
0: 不是体制内，它也是分职称和职务的，对不对？正常来讲，你去的时候就是副科，到一定年头，你就是主任科员，他就是正科，啊，给你个处级，但是也不一定是处长。你是差级别还是差实权？
1: 他问这话的，就问这话，这个人就差。兄弟，我真说你别生气，你能问出这话来，你这个水平就不够。你认识就没到位啊，站位不够，知道不？你能问出这种话来，你不适合在体制内混，兄弟，真的啊！我是归零者的，跟我一个态度，就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不适合在体制内混，知道吧？我大实话啊，坐等退休。
0: 那我估计你要去一个机关啥的，纯机关那种，或纯 ZF 的那种，或者是纯那个事业单位那种，你就得被踢出来。真的，
1: 所以我不去啊！我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有的时候取决于你能走多远。再说一遍，你能取决于你走多远，取决于你爹妈能给你送多远；你能爬多高，取决于你爹妈能给你推举到多高啊。有的时候是上面有人啊，你像比如说有些车企上面有好设计师，我举例子啊，说有些车企有好设计师，人外观设计特别漂亮，这就上面有人啊。要么有些呢是下边有人能托举他
0: 啊，那当年赛利斯不就是因为他爹厉害吗？
1: 啊， 是吧？
0: 对吧？

0: 哎，所以说啊，有些东西是母婴传播的，生下时候有就有，生下时候没有就没有了，别太刻意了，好吧？着相了，施主你着相了啊！行，这怎么回事啊？就混不了，混不了，不要混啊！混不了，咱就那啥啊？继续说车啊！很多人生感悟没法说啊，继续说车。那个能卖的这个说那个小米这个名啊，这个 Sky 能卖的这个，但凡是英语系国家出来的人都不觉得那个能卖的这个词是个好词。我不知道军哥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谁给你起的名啊？还说你自己起的名啊？你这不是咳咳是吧？要饭的上天了吗？这个不好听啊！能骂的正常翻译好听的，美化之后翻译的叫游牧民族。如果按那个英语语境里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懂吧？叫啥也没有，孑然一身，是叫地无一垄，是房无一间，懂吧？这不是啥好词。我不知道谁给你起的名儿，当然了，大多数中国人不懂英语，或者对英语的了解没有那么深刻。对翻译呢，翻译为什么是一门学科呢？形成一个专业，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的语言是需要沟通和交流，是需要互相理解的。那么能曼的这个词真的不是好词啊，它是偏中性偏贬义的，在用在汽车上是非常用在尤其一个新品上，老款也不能这么叫啊，就是用在一个商品，尤其是您引以为豪的这个一个新品汽车上是不妥当的。
1: 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现在我搭档都已经有点老了，是不是听不懂了？人家雷军昨天那个7月30号那个小米鹏程发布会的时候介绍了很多车辆特点，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可能都解释不清楚。
0: 比如说
1: 雷军解释说小米
0: 纯平地板，我看完之后
1: 能让我正常说话呀，
0: 是吧？你是不是想纯平地板？
1: 对呀，
0: 这叫心有灵犀，你知道吗？纯平地板，我的妈呀，纯平地板，你地板再纯平，是不是得上面安座椅？咋的？你，比如说啊，我家客厅是纯平的，我家
1: 对它的后排采用的叫纯平地板设计。
0: 嗯，我家客厅地面也是纯平的，上面有茶几，有沙发，有电视柜，有我姑娘扔的玩具，有我家猫的玩具，反正我走道是趟着道走，那跟地面平不平有啥关系？你那地板是平的，那你地板平的上面不也得安汽车的座椅吗？安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吗？脚底下踩就那么块地儿，你平不平能咋的呀？啊，人现在老多车放倒之后，第二排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形成纯平的平面，那就算不平，上面稍微翘起来一点又能怎么样呢？哎呀，我真不知道你们在吹什么，这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我理解不了啊，你这吹什么呢？那个奔驰靠慢的车机还别称为骂人的意思，这个话不对。你其实奔驰这个 command 的这个其实类似于英文一个词，就 commander 的指挥官的指导指挥的意思啊， commander 指挥官。所以说奔驰这好歹还有个来源，你这个控制中控啊 control 或者是 commander 这个指挥官， control 是控制，他好歹还能找到这个词根，可能是拉丁语系的词根。但是这个 Noman 的真的是没有解释的空间，你们真的一点儿解释的空间都没有。所以说真的希望小米慎重考虑这个车的命名啊，你好好一中国车没必要起洋名，你起洋名也行，起一个大家理解不了的洋名，比如玉七呀、啊、是吧，苏七呀、啊、这个就比较不会出错，用字母或者数字来表示车名它不会出错。你看人家那个问界和理想就特别聪明啊，乐九啊，摸九，是不是？你怎么都不会出错的。但是这个用具体的单词做这个有实际意义的单词就慎重吧啊。
1: 但是之前呢，很多传统的燃油车是不太会宣传自己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新款车，包括这个鹏程宣传的，就是一秒可以把这个车内空间变成娱乐空间。就是什么呢？我们都在火车上看过那种就是小桌板，就你坐高铁的时候，你不是可以把凳子旋转过来吗？旋转回来之后，两排不就能对着了吗？
0: 啊，
1: 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个这个桌子
0: 啊，
1: 桌子上现在呢，就是你可以买一副磁吸麻将。然后呢，你坐在这个车上，你就能打麻将。
0: 啊，那车一边开一边打麻将，还倒着坐。
1: 对啊，可以啊，人家是支持的。
0: 你们倒没？你们坐车喜不喜欢倒着坐车？告诉我，你们自己说。倒着坐车，以前坐那老式火车的时候啊，那火车车厢的座椅是对面对峙的，一半往这边，一半往那边。你们坐火车的时候倒着坐得劲儿吗？现在火车没有了。

0: 现在高铁座椅是能旋转的了，就这个设计，不是怎么整？你们都怎么整到的？坐车打麻将，啊？你们倒立洗头得了呗？倒的坐车
1: 就是一排座椅电动旋转，然后中岛滑动是有这种，这个中岛也是可以滑动的啊。嗯，
0: 那书香门第说这麻将必须打嘛？对呀、啊，你这 C 的说的对，这麻将非打不可吗？

0: 我搭档去买，我搭档姐一个，一回就能吃一小碗大米。他买把大米，买了五斤大米拎家去了。我家四口人，啊，不够吃，我就得买20斤大米扛家去。量力而行啊，对不对？量力而行啊，你钱花到了你就买大电池，钱想省钱那你就买小电池，这跟定价有关，这跟厂家的政策有关。哎，这整不了啊，这有什么好那啥的呢？坐 C17 霸王可以倒着坐，不然晕机。嘟嘟嘟，不是你这是怎么从哪儿来的？打哪儿去？不是那个施主，你是打哪儿来的？你干啥去啊？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啥？这三个根本问题，就你谁呀？啊，你咋的？你要干啥？就这个什么坐 C17 霸王，那叫环球霸王啊，可以倒着坐，不然晕机。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这跟咱们今天说的话有什么没关系啊？是不是说牧马人启发了？牧马人咋的了？没明白呀、啊？打麻将吃火锅，后续还有淋浴，上面还有帐篷，都起来。是的，你别没开玩笑。打麻将现在有了吧？吃火锅早就有了。吃火锅是哪家厂商来着？极客还是谁家来着？宝宝巴士还是啥来着？忘了啊，记不清了。然后不就是几个高管搁车里涮火锅吗？
1: 七个男士拉着七个行李箱走下来了，
0: 好像就这你瞅这帮车企整这个宣传的那个说法，好像是没家似的，一个个都被媳妇打出门了，是不是没家呀？啊，这淋浴那个谁家来着？后备箱打开有花洒，咋整？你们都咋整吧？都疯了！现在都，我觉得这一唠嗑都疯了，这一点招没有啊！还有啥？我想啊，还有啥来着？一个车企，那个带那个热水壶，不是热水壶，叫什么来着？饮水机，茶台，谁家来着？你帮我想想，快帮我想想，带茶台的。一个饮水机那头滋支起来了，然后换点瓶子往里一插，不是大哥，你开车喝茶烫不死你？你谁喝凉茶都喝热茶啊？一边开车一边整个热茶，你这一蹲一刹车，估计烫死了。哎，茶台都整车里去了，服了。以后车对厕所马桶的车载马桶不也申请专利了吗？你不管咖啡机还是什么什么茶台，我你什么都以后我觉得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现在根本就什么汽车里边放个大屏啊、投影啊，这都不是事儿了。放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说能消毒杀菌还什么来着？啊，臭氧，哪个车企了？当年这都好几年前了啊。那段连续出很多幺蛾子，什么电池弹射，记不记得前几年电池弹射？发现车辆着火的时候，一按钮蹦，你的电池就从旁边弹出去了，死道友不死频道，扑通蹦旁边去了。完了，还有一个车载臭氧发生剂还什么来着？我那边看个专利，那个臭氧消毒是要死人的，你消毒碗柜里就有臭氧，你把人关车里都开臭氧，要死他了。
1: 对，就有些医院的专门接待那个传染病的科室，他每天下班之后他会用那什么消毒，当时是要求人是必须要离开房间的。
0: 怎么想的呢？那车载臭氧什么消毒？你微量的臭氧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打雷的天气啊，你比如说王小强干什么亏心事儿，没事就先瞎发誓，咕嚓一个雷把王小强劈了，正好我在旁边，我就闻到臭氧的味道和烧烤的味道，就是空气被电离之后会有臭氧的淡淡的臭氧的味道，它有消毒的作用。咱们消毒碗柜里头会有那个臭氧发生器，但你在车里安这个东西，
1: 那你说在飞机里面如果突然出现了，你看不看那个就是那个事儿哈？我们都不是说笑话人，但真的发生过，就是这个一个人坐飞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肠道的非常非常突然的一个应急反应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在飞机上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啊，
1: 就已然控制不住了。其实人是会有那种时候的，
0: 打标枪了。
1: 啥叫打标枪？
0: 不是，
1: 对，
0: 一杆出去了。
1: 对，你说这个飞机上如果发生这种极端的事情，那这个味道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0: 处理不了啊，那处理啥？这根本处理不了。但是飞机的空调系统是非常强悍的啊。
1: 嗯，
0: 飞机的空调系统，它那个空调过滤系统，那个害怕滤网非常厉害，所以说一般的味道，只要不是持续没完没了的味道，它都能去除掉啊。然后大家不用担心啊，飞行员的那个驾驶舱的空调跟客舱的空调是独立的。啊，它是独立的，互为独立的两个系统，所以说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后面冻成狗，人飞行员在驾驶舱里可不会啊，那个，这个，哎，那个。

0: 前几天不是那个英航的啊，英国英航的一个那个飞机787还777了，忘了啊，从那个印度飞英国嘛，不就是三个飞行员全中毒了吗？全食物中毒了，然后一个当场昏迷，剩俩穿了11个小时的西飞回英国，呵呵，要了老命了。这哥仨头两天有头一天飞从英国飞到英国伦敦，飞到那个印度，然后在印度呢住了一宿，因为机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必须得保证休息时间，所以说他们在印度过夜，是住了一宿还两宿，然后呢还住的是国际连锁的五星级酒店，就是这些你像喜来登啊、希尔顿的什么，都跟各航司是有那个协议价的啊，人家航空公司那个机组是不住那个便宜酒店的，住的好的酒店，然后呢。那个根据国际民航的规定，国际民航组织规定，飞行员吃饭的时候，要么你要吃同样的食物，不能同时吃。
1: 啥玩意儿？
0: 比如说啊，咱俩都是飞行员，开飞机到吃饭点了，你先吃，我后吃。如果吃一样的食物，比如说一个锅里盛出来的，那么你先吃，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吃。如果是想一起吃，那就吃不一样的食物。比如说你上东家买个馅饼，我上西边买个包子，咱俩可以同时吃，但是不可以把同一个食物同时吃，听懂了吗？要么就
1: 啊，
0: 要么你就吃不同的食物一起吃可以，要么同一个食物错开吃，不要一起吃，好吗？这机组也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一般情况下是指在飞机上吃这个机组餐的时候大家会这么做，比如说机长牛，副驾驶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机长吃牛肉饭，副驾驶吃猪肉饭，可能是啊，机长饭，那个副驾驶面，这种有可能啊，但是在那个机组住酒店的时候，他是不会分餐。餐制的，然后就算分餐制，这事儿也预防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仨倒霉催的，在这个印度的五星级酒店吃完早饭之后，坐着机组车呼啦就跑机场去了。到机场之后就上飞机了，上飞机就退出呗，就起飞呗，日上天了。刚到巡航高度。因为长途飞行的机组都是4个人或者3个人，不可能俩人干不动啊。比如说3个小时一个班这么轮着换，然后这3人制机组里的其中一个飞行员就腹部剧痛休克了。川西腹部剧痛呕吐休克了，拖一边去了，剩这哥俩也没好哪儿去，剩这两个飞行员也是的，呕吐腹泻，然后这个肚子疼，但是总不能说不管了呀，这哥俩估计也是不敢再备降印度了，咬牙切齿飞了11个小时飞回英国，你想想得是什么样的得是什么样的画面吧。飞机在英国一落地，他指定是喊了地面医疗了。飞机在英国一落地，然后英国的那啥就上来了，把那个休克这哥们儿抬医院去了，说抢救了12个小时，保住条命。完了，没休克这哥俩也没好哪儿去，搁医院说现在还没有恢复飞行能力呢。这英航气了个半死，你说谁不疯啊？然后英航气了个半死，就去调查这个事儿。一调查，你猜怎么着？不是饭的事儿，是水的事儿。喝瓶装水啊，把自己喝这仨飞员喝成这个死德行，你说可咋整吧？这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奇葩的一个事儿啊！吉利银河星舰7 EMI 值得买吗？不知道啊，老兵你好，不知道这个车路上跑的不多，不清楚啊。广播紧急寻人，找医生或者有飞行技术的，没有用的。你要说找飞行技术，我有信心能把777落地啊，或者787落地。落地我还是能，还没这还五月天我是会的啊。那落地没准地面指导咱也能落地，模拟飞行没少玩是吧？但是我都飞小飞机，没飞过大飞机啊。真假？我飞过塞斯纳172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花钱飞的。你要是喊，你说你比如说啊，那个你坐飞机呢，突然之间这个空姐拿起那话筒滋一响，那个各位旅客朋友，那个有没有会开飞机的？我们飞行员要嘎了，你是不是头发都立起来啊？这是怎么个情况？所以说不行啊，这个不行。
1: 好，昨天去看了这个雷克萨斯 RX350H， 感觉头部空间有点小，感觉有点想放弃哈。
0: 叉空间小，你可别逗了，不小啊，我觉得够用，就
1: 够用和小是两个概念。
0: 它正常的空间呢，叉头部，叉这车太熟了，现在咱们店里就有台叉，我。

0: 我连桥的车，那个有点小划痕，我给他收拾收拾喷漆，就给我店里扔了呢。那车我太熟了，太熟了。你多高个啊？觉得阿叉头部空间不够用啊？
1: 大家觉得
0: 两米，有可能。要不可能啊，阿叉头部空间肯定是够用的啊，那车本身就不低，就是可能是您这个对这个头部空间要求比较高，或者说是您个子实在是比较高啊，这个阿叉头部空间不够用，不能啊，我不是很理解啊，这不是很理解。奥迪也66万公里，还必要去有必要去四 S 店保养吗？这个我没办法给您意见，我不知道你过没过保啊。你过保修期了，你这个车都买了，几十万都花了，你看一下你保修手册，你保修手册的那个保修年限是多少？比如说保修三年啊，或8万公里，先到为准。举例子啊，有些车企保修三年或8万公里，先到为准。你看看你时间上过没过，或者里程数。你里程数应该是没过，但你时间过没过呀？就算没过，我也不去4S店保养啊，我可不能那玩意儿。座椅升到顶了没调下去吧？有可能啊，有，我就遇到过好多好多男的女的都有，开车就躲方向盘后面，眉毛跟方向盘上沿平齐，开车跟企鹅似的，脑袋伸的这么开。有的时候我纳闷，我说这么，然后有一回就我们有个大姐到我们店里头去收拾车去，然后她那个座椅上还垫了一个那个屁股垫啊，我说这你能看到前面，他说看不着，所以我就垫个垫，我说你把座椅往上调调啊，咋调啊？电动座椅迈腾，我一调滋升起来啊，还能这样啊？我说对呀、啊、那车他开得有开三四年了吧，得三四年了，那座椅一直在，我说我觉得我内心 OS 啥，我说你老公不爱你，你老公指定不爱你，或者你老公也不知道，但凡你老公你开车的时候你老公多瞅你一眼，都不至于你三四年了不知道那个座椅能往上调，能往高调，真的就不能吧？不能啊！这怎么这？哎呀，就是大家以后呢，如果您觉得这个座椅不舒服，你研究一下这座椅，不管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是不是能调节呀？大多数座椅是能调节前后，能调左右调不了啊，能调节前后，能调节高低的。大部分座椅都能啊，有极个别的不能，那就算了。所以说，不管各位大姐还是大哥，如果你觉得座椅不舒服呢，你可以稍微调一下，看看是不是它能调高低呀、啊。不要搞那种猫起来开车的，是吧？眼睛跟那个仪表板下沿那个平齐，这开车的时候就能看着脑就能看着个脑门，那很危险的啊。
1: 对，我在想啊，就是这个他们学完了揽胜学卫士，我那个想借卫士，不是想借这酒，你觉得他们接下来还有什么车能学啊？现在保时捷已经被学过了，揽胜被学过了，卫士被学过了，
0: 放心吧，老多
1: 还有资源吗？
0: 有啊，奔驰宝马的经典车型还没 copy 呢，你放心，跑不了。当年那个宝马的 X5 不都被仿过吗？连奔驰的 Smart 451都有抄的，你服不服吧？所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可以抄袭的车型是源源不断的，有都是，你干吧。
1: 还有吗？
0: 有啊。
1: 你觉得揽胜还能出啥新样子让别人去学吗？
0: 他不抄揽胜呗。他抄，比如说 X5 一直外形被大家认可，抄 X5 去啊，对不对？ GLS 被抄没？那 GLS 是被抄了。
1: 哎、你说他为什么就是先选择了这个揽胜和保时捷，没选择宝马和奥迪呢？
0: 人家可贵的抄啊，
1: 对，揽胜150万，
0: 对呀、啊，你
1: 揽、胜下来得150，
0: 我都抄了，我不可好学生的卷抄，哼。我能抄，我不可班级第一的抄，我抄班级第五的，不可能，对不对？捷豹不行，捷豹都轿车，现在轿车卖的不好，都卖 SUV 呢，所以新款车型火的都是 SUV， 捷豹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SUV 啊。新款揽胜我觉得还没有老款好看，尤其后面那俩灯，哎呀，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我们办公区里有台塞纳，出园区是前面看就无人驾驶，侧面看是个女的在开，个头不大，那个可以把座椅往上调，如果座椅往上调还不够的话，弄个屁股垫吧，啊。太低了，开车很危险的啊！人家正常出事故，方向盘那个气安全气囊糊胸口，好嘛？你糊一脸，要了个命了啊！超大 G， 大 G 也行，但大 G 不太好超，你知道在哪儿？
1: 为啥呢？
0: 它太四方了，对于电车来说太不友善了。
1: 为啥对电车不友善？
0: 因为电车特别在意能耗跟跑起来跟风阻有很大关系。奔驰 G 级40方方的造型，它太方方了，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它风阻会非常的大，风阻这一

0: 那么能耗就会非常高。比如说同样的电池同样的电机，哎，放在那个流线型车体上能跑600公里，放在奔驰 G 上可能只跑400公里，因为它的风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看一般电车尤其是纯电车很少做成40方方见棱见角的那个造型啊，非常少。超卡宴型跑不了，保时捷那个保时捷那怕哪摸哪儿被抄了吧，那被那啥，
1: 我告诉你卡宴才不好抄呢。
0: 好抄，当年众泰抄的咋的了？马看不也抄了吗？
1: 众泰当年抄的啥？人家感觉是相似度非常高。但是新能源难在哪儿？就是我一定要在这里面找出点不同。就是你想把卡宴那里边，人家卡宴那个造型啊，单说造型绝对是浑然天成。就是你要非得给那点人加点啥，我跟你说真不好加，因为卡宴那个灯那个这鞋，就是它那个灯不是方方正正的。
0: 你太小瞧天下英雄了。你看那玉器，你看那苏七跟泰坦，不是不是神似？人家是不是那也能整明白，对不对？你看那玉器是不是跟那个一样？甚至更有甚者，那谁家新出的 GT 跟那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 GT 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抄你了，能咋的？哼，有招想去，没招死去，我就抄你了，大地吧。所以说，卡宴根本不是问题啊，就看人家下不下手。下手的话，卡宴也守不住啊，也卡不住，白扯的啊。
1: 啊，太像卫士了，我跟你说，太像卫士了，
0: 太像了。好多现在卫士都被抄烂了啊，太那什么了。13.6万公里的 ESP 高尔夫，后期故障率高吗？修贵吗？你要买二手13.6万公里的呀，听哥一句劝，别买了。10:58，一会儿回来见啊，一会儿回来见。马上回来，大家稍等。
1: 感谢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播出的时间是上午10:00到11:30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的账号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逆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逆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稍后呢，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哈。你好，陈阳。
1: 各位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号，请大家见面了。
0: 这个23年2.0的卫士90R 啊，这款车拿下来的价格，我看看啊，昨天正好我们有一个听众跟我交流，说来到了35万的价格，你觉得这个价格买的怎么样？
1: 90。也还行吧，这个价格假如说是几年前，这个一年半年多以前吧，都不太现实，但现在看35不贵啊，一点儿也不贵啊，我认为还可能什么颜色不是特别常见的颜色吗？如果是特别常见的话，应该能稍稍微微的再往上顶一点啊，就是35的价格还是挺合理的，毕竟那东西指导价70-0吧，应该90的比10的便宜嘛，70-0。
0: 这个我看看是哪个版本啊？这个23年2.0的卫士90R是3门短轴版本，
1: 对，
0: 10秒30000多，还有空气悬挂、底盘升降，
1: 便宜
0: ，
1: 不贵啊，肯定是不贵。
0: 这个在长春能买到这个价格吗？
1: 很难。我不知道他是在哪儿提的车啊，这个长春应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能稍微的往上顶一点，因为它有卖点嘛，是吧？它有卖点，配置够高啊。虽然是短轴实际上卖不过110啊，会比110卖的稍微便宜点，但是它有卖点呢，公里数也不大，是吧？公里数也不大，所以我觉得能稍微的再往上顶一点，36万多吧。我觉得如果是好颜色的话啊，应该能顶得住；如果是一些相对的神奇一点的颜色，就不太行。
0: 但这车吧，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我就在觉得开什么揽胜啊，开什么卫士的这些人现在出去，我觉得
1: 没牌面了。
0: 我不是没牌面，我是内心会有一些心酸。像卫士像揽胜的车太多了，
1: 太多了是吧？
0: 太多了，小鹏的这9，我告诉你，你要把前面的车灯稍微一挡，不是小鹏的9X，那跟揽胜一模一样。
1: 也有跟卫士一模一样的截图的旅行者嘛，
0: 像
1: 太像
0: 了，截图的旅行者，
1: 太像了，
0: 想借的叫什么什么 G9，
1: 太像了，
0: 太像了，
1: 所以
0: 就是说太像了，就是有的车为了让自己这个车呢，可能不那么像，然后又把可能某一个其他车型的这个元素抄来了，我感觉像啥呢？
1: 致敬，
0: 对，就是又像卫士，又像揽胜。然后还有点像风城豹，
1: 你看这个揽胜身上还有一股豹味儿，还有豹味儿啊！这个好的审美，大家总是心有灵犀嘛，总是能想到一块堆儿去啊！这个事儿很神奇啊，只能说挺好看的。包括昨天那个保友有一台泰奇，我离远一瞅，哎呀，好看。的确是挺好看的，现在大多数的，别说像不像啊，就大多数的新能源车型现在造出来之后，至少在审美上我觉得都挺好。
0: 看来这个卫士的话现在车源也不多，是不是？
1: 一直都不多，因为它当时卖的太贵了嘛，它的确是卖的价格上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合理。现在新车指导价是打破70的，还好一些吧。那刚出来前还加价是吧？还加价，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过分。比如说23年的时候，它应该最贵的110的话，应该是奔着100中左右去的吧，145去了啊，110的最高配啊，这个你再加上有一些加价，包括我们日常能接触到110 3.0T 的那个P400的 Dynamic， 那玩意儿全下来也奔着100去了，它有点贵，它有点不值得，因为这个价格和揽运要在一起了，那很多保友会选择揽运嘛，至少揽运看起来更大气啊，更大，更有那值钱样啊。当然虽然我会选卫士，我喜欢这东西，但是民间选择更多的是揽运啊，所以
0: 卫士和途锐呢？
1: 那我选途锐啊，我选途锐。
0: Why？
1: 我有情节吧，就是我喜欢途锐，就是我这个卫士我没赶，因为卫士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品系是吧？我没赶上它刚被造出来那时候，而途锐这个东西是我眼看它出来了，哎呀，喜欢的不得了，我
0: 眼看它建高楼，眼看
1: 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是吧？那真的是楼塌了，它也真的是盖过高楼，宴过宾客是吧？它刚开始最火的那个小背包的时候，第二代途锐刚出来有小背包，说哎呀，我觉得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当时没有能力去啊，但当然现在也没有能力，只叹无缘赏物华是吧？这个囊中羞涩不知价，我没有钱去买它嘛。但是一直对于他来讲，我就特别喜欢啊，有这个情节。而卫士，我喜欢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 2.2 冰火限量版那一代的啊，就橙色那一代的，只有 2.2 只有 2.2 柴油手动的，只是到那一代了，那之前已经火过好多年了，是吧？我没赶上，对它的感情基础就没有那么的深厚嘛，是吧？这个车这个东西，除了你对它的外形喜欢，对它的配置喜欢，对它的驾乘体验喜欢，但是话说回来，卫士这个级别也没有什么驾乘体验，是吧？尤其是 2.2 手动柴油，你说它有啥驾乘体验？更多的你是对它的历史，对于它给你的直观感受，包括你第一次见它，它给你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印随印象嘛，这个印随印象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我对于途锐还是有一些情节，相对于啊，反观卫士，没有啥太多情节，所以我他俩之间我选的话，我会选择途锐吧。
0: 嗯，看来啊，就是途锐能来到了40万的价格，3.0T，吓人呢。
1: 嗯，40多，40小多
0: 啊，对，贷款好像真的是能达到40。
1: 对，贷款就没有上限了。正常全款提的话，可能也是在43、4左右，那贷款应该是能奔到40去的。哎呀，吓人，是吧？因为曾几何时，它应该是在我心里是高卫士半级的呀，它是高卫士半级，或者哪怕和卫士平级的话，你像卫士现在不还老老实实的卖着呢吗？是吧？90、110，然后这个2.0的、3.0的、5.0的。啊，5.0的现在依然还能卖到个100中啊，指导价格，但是途锐没有了呀，途锐是最后一代的，卖没就拉倒了。长春现在有没有2.0的现车我都不知道了啊，前一阵还有，又过了半个多月，离我关注它，我估计可能连2.0的现车都没有了，就全系卖3.0的，3.0的如果再卖完，因为它不会出新车嘛，26款是最后一代。再卖完也就没有库存了啊，进口大众唯一的一款在售车型就没有了，这个事儿有点唏嘘。这个不光是一个品牌，包括这个4S店都在努力的转型了。下一步我个人认为啊，他可能会卖那个有个品牌叫宇众嘛，就是安徽和大众他们合作的那个一些电车的大众品牌啊，他们可能在往这个上面转，但是能不能转得成功，我个人持一个相对悲观的态度。他竞争不过这些新能源。
0: 最新的汉兰达的消息，我还有点不相信啊。
1: 二十打开了是吧？
0: 啊，对呀。
1: 哎呀，哎呀，这个我还没有验证。
0: 一般都假。
1: 我还没有验证。
0: 一般都假。我觉得汉兰达应该是想要波流量。当年汉兰达是多少钱的车呀？
1: 30，
0: 对吧？
1: 29.8万，2.0T 4驱7座豪华带回家啊，加价30000，还得等3个月，找谁你也白扯呀。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吧，现在相同配置的应该是20小多，但是突然看到消息就18万多了，是吧？好像我没太信啊，我也没找这个4S店的小伙伴去验证啊，但是哎呀，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发生吧，但我个人认为汉兰达还是20零一点那个东西啊，它怎么着它得20多一点，然后呢与之相对应那个陆放之前比它贵的，现在陆放也没有下线了，陆放下探呢也很严重啊，跟汉达晃上晃下吧，应该就是在20又一点，但是突然左了，而且左了将近20000块钱，这个事儿我还是觉得挺震惊的。主要是你让2V4啥的没法卖了，2V4现在不也卖13万多呢吗？是吧？那它和2V4才差5万块钱都不到，那我认为这5万块钱咬咬牙还是值得的。汉兰达和2V4还是不一样啊，那至少在块头上已经大了那么多了。
0: 嗯，好，那个这个汉兰达，你觉得这个怎么好像突然就消失呢？这款车，
1: 就还是
0: 二手市场现在车源多吗？
1: 那二手市场还行，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都是上一代
0: 的。都怎么的？他们都觉得是油老虎吗？
1: 也谈不上，就是自从15款改款之后的2.0T 的机头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卖的还是油耗表现上，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因为它这么大个车，你不能拿它当电车去看是吧？这么大一台，中大型 SUV 啊，7个座的，风阻系数那么大，然后自重也大，100公里能做个10个出头，我觉得可以的吧，因为这个车我从长春开到哈尔滨又开回来，100公里油耗就不到10个，在高速上表现，我觉得在我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完全可以接受。那很多保友认为这个车嘛，100公里就应该2升油，甚至不烧油，那这个不是所有车都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是吧？你之前老款的2.7的，包括15款改款之后，依然有3.5在售，一直卖到18年。那油耗咱另说，是吧？那是个V6发动机啊，那油耗另说。就正常2.0T 的，包括21年之后应该出这个混动车型了，我觉得油耗能接受。更多的应该也不是因为油耗，更多的是因为配置的问题吧。就是在配置这方面上，汉兰达即使再努力，它作为一个传统油车，或者说这我们有点偏见，传统日系，是吧？它在配置上跟这些新能源真的就没法比。差太多了，差太多太多了。你想当年汉兰达 怎么区分这个尊贵和豪华，就怎么区分高配和更高配，后边那个小窗能不能开启啊，就是后方那个小窗能不能开启，能开启的呢就是更高配的啊。新这个在新能源看来都是玩笑是吧，小窗能不能开启，我所有东西都能给你开启是吧，这个通过恨不得说进那个驾驶之后说话，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开启了，所以在配置方面上的确是没法同日而语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配置上的原因，包括价格，汉达当时卖的贵呀，那尊贵都卖30多了，豪华都卖29.98万了。那现在虽然已经卖到20小多啊，那网上18万多那我不知道真假啊。四 S 店反正问完应该是20小多的价格，但跟新能源车型比起来啊，跟造车新势力们比起来，它依然还是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反观在配置上劣势比较大，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吧，它都应该卖的不会特别的好。但我认为车没问题啊，该买买，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哎，那咱们嘴上说的都是是吧？嘴上说的都是新能源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还都是一些老旧燃油车，说起来略有羞愧吧。2015年啊，一手车，一台铃木的风裕，一个已经远离我们的品牌，一个已经远离我们的车型啊，但是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一手车，2015年的车啊，白外黑内，我觉得车况没有问题，一件喷漆啊，15万公里，我们价格二左右，二多点吧，二右一点啊，我觉得买一台稳稳当当开啊，也没有什么配置，也没有什么牌面，也没有什么品牌溢价，但是呢，我坚信它应该也很难出问题啊。1.6配 CVT 的，油耗表现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啊，也就是这个2万多块钱啊，2万左右块钱选择它应该问题还不大。风裕卖的很少啊，风裕算是维特拉的一个远亲啊，维特拉一个原始啊，野生维特拉，它算是维特拉的上一代车型。然后呢，所有的啊三大件啊，基本上也和维特拉一致，因为维特拉也有1.6自吸的嘛，也基本和维特拉一致啊。但是价格上和维特拉相比，比较低啊，比维特拉低不少，算是维特拉的一个迷你版平替吧，青春平替。
0: 你觉得路虎卫士这款车能纯越野吗？
1: 老卫士可以，老卫士是带这个大梁的嘛，它可以。新卫士就很难的，那老卫士需要改很多东西，因为老卫士那个水箱，前两个水箱特别脆弱啊，我看过好多飞大坡一下去水箱直接就报废的这种啊，你这个前面需要改一些进气杠啊之类的，但这个改完了之后啊，包括改这个涉水的后桥啊，改涉水喉，改完之后它还是有非常强的越野功能的，非常强啊，或者是比较强吧，比较强越野功能。只是很多买卫士的车主啊，保有他不忍心啊，他不忍心不舍得去货车去，但是只要你舍得了，这个还行啊，至少越野能力跟谁比呗，你比这个想想比坦克300啊，比坦克300还是要强一些的是吧，别看坦克300几把锁啊，这个征服者3把锁这种还是要强一些啊，强一些。但是你要新款卫士好像这个意味就弱了啊，差很多。路虎也很聪明是吧，反正你们买我这车也不越野，也是为了城市是吧，那我就莫不如把城市路面调教的更加舒适一点，越野能力稍微降一点啊是吧，把这个大梁的方式改成那个这个非常的车身啊，所以改成常态式车身啊，所以新款卫士这个越野能力下降的是比较严重的。
0: 那实际上看来比豪华越野比越野豪华这句话是空话嘞。
1: 空话吧，这问题是真的买卫士的保友很少啊，我目前身边还没有说开着它我真的忍心去越野是吧，我身边的保友有开着它去卖咖啡的啊，在桂林路支个摊儿这种，但是你真开着它去越野大家还是舍不得，大多数卫士的保友还是今天刷个车，明天加个装饰是吧，后天加个贴纸，大后天加个拉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真正拿它去越野去货车啊，这个走雨林路面，然后这个树杈石头把车漆刮的花花刮花的那种，刮全太阳纹这种，大家都舍不得啊。目前来讲好像没有，所以你单纯拼它的越野能力，它虽然有啊，但是好像发挥不出来。
0: 好，那你觉得现在纯越野，实际上在你心里的话，就是？

0: 纯越野的车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有也没有人会买，对吗？
1: 嗯，你看牧马人不就是吗？牧马人为啥出电的呀？是吧？为啥出电的呀？为啥出 2.0T 的呀？那3.6的它为啥卖不好啊？那不就是因为大家对它没有那么大诉求吗？买即使买的牧马人，包括我个人，是吧？包括我个人，我开了，我想一想啊，开了两年多啊，开了两年多在我手里，你陈阳，你越过几回夜是吧？你无非就是每天晚上停车的时候跟那勾机你俩并排停嘛，因为没有车位，小区车位紧张，门前有大土包，上面有个勾机，每天我就停勾机旁边，因为他们谁也下上不去嘛，你无非就这点活嘛，剩下你真正有几回去大顶山，去北湖去混你去了，你也舍不得嘛，你也舍不得，所以现在纯越野卖的就不那么好。反观这种看起来有越野能力的小方盒子们啊，他们卖的很好啊，就是你别说，别探究是否真的越野能力啊，至少看起来有那个越野那个范儿，然后兼顾了配置很高啊，标配燕飞利式音响那种啊，让你在城市通勤的时候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体验啊，虽然油耗最高吧，这种车型现在卖的都还不错。反观那些纯越野，我3.6的卢比肯啊，他们就市场非常狭窄啊，卖的的确是不太好。
0: 嗯，好的，那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纯越野车，就是纯越野车大家定义为就不能是具备舒适性的，对不对？
1: 理论上来讲它俩真的是没法兼得，纯越野它就舒适不了，你没法舒适，你吉姆尼你再舒适你能舒适哪去？吉姆尼的驾乘体验极差，直线也保持不了是吧，然后转弯的时候我就疯狂的降速，我对于吉姆尼60迈往上过弯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我感觉它要翻，我就完全不敢但是它越野能力真的不错呀，真的好啊。你反观你要是说这个车抓地力又好，配置又高是吧，转弯又非常稳，车身姿态保持又好，它的越野能力就不可能强啊！它俩是一个相悖的东西。现在小方盒子们主要是在它俩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是吧？你要越野，反正我行有点啊，然后呢，你要这个舒适性我也有点，就堪比一个6合1的洗衣粉吧。虽然哪一项功能都不太强，但是我6合1啊，我6合1我是吧？我还卖这个价，我卖的比你那个1合1的专业洗衣粉还便宜啊，所以那6合1洗衣粉先卖的就好一些嘛。我理解大概应该就是这个逻辑关系。
0: 嗯，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对纯大梁不懂，但是他一定要用越野车要豪华，
1: 嗯，
0: 对吧？
1: 所以现在大家就包括卫士都把这个大梁都改了嘛，就以前的所谓的纯越野是啥呢？我得有两根独立的大梁。我的两根独立的纵梁啊，然后呢，我的车身的小斗呢是扣在上面的，是吧？那优点是啥呢？优点是这两根梁的承受能力极强啊，然后呢，我的通过性会变得非常的好啊，通过性非常好。缺点是啥呢？我不够舒适啊，我这个车身，你想车身和梁它是分离的，是吧？我在乘坐的时候，它不得劲儿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原理，大概尽通于农村。如果农村出的小伙伴能看到那个手扶蚂蚱子叫什么四不像还是什么，就这种手扶拖拉机啊，一顿翻。你可以联想一下这个东西，就越野能力很强，但是它肯定是不能舒适嘛。这个是个极端案例。然后大家纷纷改成啥呢？改成这个承载式车身，就是我这个车身和梁是融合在一体的，是吧？它俩是一体的啊。那这个东西通过性啊，肯定就变得要差了一些，没有纯粹的那个通过性了。但是舒适啊，肯定比之前要舒适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上发展，就连卫士也往这个方向上发展了，因为这个看起来更受消费者啊，更受消费市场的喜欢。
0: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昨天我们说了这个迈腾，现在好像啊，这个热度也在不断下降。
1: 没啥热度，
0: 发了这个十多万的迈腾咋样？
1: 没啥热度了，就是我这个10多万的迈腾啊，就是因为它有，我是法拍买的嘛，我就顺手把法拍的整个过程拍了出来啊，就让各位保友，因为很多保友他老是想挑战，他想挑战一下子，哎，我买个事故车我自己修能不能行啊？我买个水淹车啊，退全损的车我自己修然后自己开能不能卖比买二手车便宜是吧，能不能比那些正常的他告诉你是退全损的然后我修完了卖给你这些车商卖的车便宜，因为我自己修嘛，我买法拍能不能更合理，我买抵押车能不能更合理。哎，大家老是有各种奇怪的小问题啊，一修就上线了然后呢你想我整个抵押然后明天让人开走了我也舍不得是吧，我买个这个水淹的退的全损的水淹过大顶的车修完了卖，一个是我也担心卖不出去，第二个我也不支持这种做法，我对水淹车还是比较排斥的啊，所以就想一想法拍这个东西咱们可以碰一碰是吧，我就弄了一次法拍，然后很少弄啊，弄了一次包括全过程用时多长时间啊都需要。

0: 什么费用啊，整个拍得出来。然后我想了一下子，这个也就是因为我有法拍的因素影响着，要是没有法拍，这个外腾的视频流量就会很差，是吧？没有人看啊，就因为有法拍啊，热度还稍微有那么一点，大家多多少少还给个面子看一看。大家看，我心里也清楚，也是为了看法拍啊，也不是为了看麦腾。麦腾的确是没有什么热度，不光是迈腾没有什么热度，就是这些传统的燃油车们，是吧？这个车但凡已经卖了，因为咱们现在卖到 B9 了嘛，从 B6、B7、B8、B9 卖四代了，是吧？已经卖了四代迈腾了啊 ，B5 不是迈腾 ，B5 是帕萨特啊，已经卖了四代迈腾了。嗯，这个但凡一个车型出个三四代，你就会发现，在市场上现在真的没有什么热度，热度都在那些，
1: 就是要新款对吗？
0: 对，不光是新款，都是那些23年、22年、24年往后才刚刚上市的车型，比如说小米那叫鹏程，是有点名是吧？因为我还没看到实车嘛，嗯，大家关注的点都在他们上面，都是近期才刚出的，它没有历史可以追溯的车型，它都是第一代产品啊。我觉得哎，他们现在热度就非常好。你看小米速七现在第二代了是吧？哎，热度就降了，热度就没有第一代好了是吧？啊，大家都是关心刚刚出现的第一代车型，而像迈腾那种已经出了四代的，甚至速腾都已经出了四五代了，已经卖了20多年了，现在热度的确就很差，没有人去关注他们。
1: 嗯，好，我们来关注几款二手车的价格，来关注一款奔驰 E 啊，这是2022款的 E2600 时尚运动，是进口的，2022年上牌，现在是跑了48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它但凡能早两个月，等早两个月卖，我觉得价格跟现在都不一样。两个月以前它应该是能卖上20零点，现在卖不到20啊，现在应该是卖不到20，它都卖不过国产的，因为国产有长轴啊，这个进口的它是吧，它是标轴产品，它都卖。不过这个现在国产车型，而且现在也就是在奔驰调价，这回调7万多块钱是多长时间？没到一个月吧，就应该是在7月份调的价是吧？一下调的也很凶，所以天塌了啊！你现在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不到20的售车价格。
1: 嗯，不到20的一个售车价格哈。
0: 两个月以前它应该是20多的。
1: 啊，对这款车感兴趣吗？我们的听众问，蔚来 ET5T 2023款，75公里续航的，2024年上牌，跑了3万公里啊，大概现在价格是黑色那一款，这个蔚来的
0: 租店还是？ET5T 这个它分租店和这个自用版本啊，
1: 自用版本
0: 啊，那还行，因为租店和自用版本在我印象中差了七万多块钱吧，应该是差了7万多块钱啊。公里数如果还好的话，十小几万，十三左右吧，十三左右吧。如果公里数 OK 的话，因为蔚来很神奇，尤其是蔚来的租店版本，它那公里数很多，非常的大啊，很多公里数巨大。它这个租店是有政策，应该是免费的，应该是换店不花钱啊，所以导致很多公里数相对的大一点啊。包括我认识的小伙伴有这个。2城之间来回通勤的，比如说长春通勤德惠啊，长春通勤德惠的，我那小伙伴就家在德惠嘛，这个工作地点在德惠，每天通勤啊，就用这种换电版本，换电好像是不花钱，免费的，所以换电版本的公里数有的时候很大，租电还好一些，我认为啊，这个自用版本还好一些，我认为自有电池的话应该是13左右啊，如果是租电的话，往下减个3万块钱吧，过10好像都困难。
1: 来关注一款奥迪 A6L 2022款55TFSI Quattro 尊享运动感，2022年上牌跑了67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这不是高配的3.0吧？啊，尊享动感是起手价啊，就尊享动感和尊享智雅是一个价，54万多指导价那款，但是动感就是比智雅，我觉得卖的能贵个1万多块钱啊，就是比智雅好看一点。正常来讲20小多，21万多吧，我觉得符合现在上行情，因为 A 六降价了 ，A 六降的还是挺凶的，不光 A 六降了，连 A 六 RO 的应该也降了 ，A 六 RO 的现在应该也是在40以上以下吧，40以上以下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挺凶的，所以对于这种3、4年车龄的车。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好，再来关注一款这个车型啊，就是我觉得它一定不是说35万能拿下的了。卫士哦，你知不知道卫士有那种草绿色的那个颜色？
0: 浅绿的，特别浅。
1: 对，我喜欢那个，
0: 特别浅。
1: 对，2023款12030 TP475年特别纪念版，我觉得这个35肯定是拿不下来的。
0: 他是带那啥的，带那个侧面 logo 的，叫什么75年传奇版啊，他侧面带一个小 logo， 35好像是不太行事吧，我个人认为
1: 好看这车
0: 得过40吧， P 四百得过，
1: 我认为得45，
0: 45
1: 有点高，
0: 有点高，40小吧，就42、3，我觉得收车好像够了。嗯，卖车的话好像。

0: 45挡不住，得迈过45，大概这个市场行情。但是它也不是很快的车型，因为它原值不到90，原是80多，导致它，我想想，80多，2、3年、3年，3年7、7、8、56，它扣不了零，它扣，哎，能扣零，它能扣零，那还好。就这种车型扣零会卖疼吧？我再算贷款这个，它能不能零首付啊？贷款一旦零首付了，这个车就会卖得很快啊！我再看指导价，然后7、3、7代、2、8代这种能不能扣零？能扣零，那它我觉得销售还行，给的还能稍微高一点吧。
1: 好，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款车哈，我觉得这款车，车主听到价格肯定会心会碎。揽胜2017款3.0V6，黑色的揽胜3.0V6 SE 版本，2018年上牌，14万公里的一个里程，你觉得你会给到一个大概什么价位？
0: 他心碎，我觉得是正常的吧，心碎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现在，揽胜的，
1: 别告诉我给不到50。
0: 给不到50吧？那能给到50吗？
1: 给不到40。
0: 40应该是能给到的。50
1: 能给到。
0: 40应该能给到。50好像是不行吧？50好像是不行。
1: 这不你呢？
0: 40多点，40奔着40中吧。我个人认为啊，奔着40中吧。50肯定是不行。50这个揽胜的天过去了是吧？揽胜天过去了。
1: 但是揽胜天过去了，依然现在还是在东北地区啊，
0: 好使，
1: 依然还是非常好使的。
0: 那四十多，这挺好使的吗？
1: 140多万才能拿下呢。
0: 啊，对。
1: 据说揽胜反而销量还可以，就是没像路虎其他的那种车型掉的非常快。
0: 揽胜几乎没掉，就是它是
1: 两，对，它没怎么掉，
0: 它两极分化。
1: 对，就是买的依然是。揽胜
0: 就是揽胜的大，就是路虎的大车，现在卖的还行啊。卫士、揽运啊、揽胜，他们卖的其实还行，包括发现五也还能说得过去吧，能及格。那些小车啊，发运动、极光啊，他们现在很难是吧？他们现在虽然卖到16、7了啊，17、8了，但是他们越卖的低，越没法卖。反观揽胜，比如说你来一个盛世加长，依然145、167呢啊，但是他们卖的还行，销量上没有太大下滑，所以保值率上也还行。但是18年的揽胜40多，我觉得也还可以了吧，已经8年了是吧，还能卖40多，这个保值率我认为还能说得过去了。
1: 好，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有二手车的问题，加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是天明。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一位不能说是老朋友，是一位好朋友啊，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啊。大家好、啊，
0: 嗯，今天张老师主要目的、主要核心呢，就是给收音机前和正在我们直播端看我们视频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就是说什么呢？我有一个分析，就是随着人年龄越来越大，虽然我还没退休，但是我也依然感觉到好像没有以前劲造了。哎，一整就累了，哎，没劲儿了。原来打个球啊，什么那个熬个夜了，现在不行。第二天
1: 就是乏力感觉，
0: 乏力。哎、
1: 啊，
0: 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就感觉、哎呦，上楼啊累、然后拎点东西呢，又觉得很沉，一点都不像原来了，就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身体啊、好像有点不行。这个时候呢，好像很多人都会忽略说，哎呀，都是年轻人愿意说这个靠肌肉啊，健美啊。其实老年人，我听说一个理论。说肌肉也是。

0: 非常重要的，是吗，张老师？
1: 天明，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啊！嗯、那么，在这个今天没有正式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首先欢迎进入咱们，首先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那么，在没回答天明这个问题之前，那么首先我要告诉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因为天明是咱们吉林省电视台非常优秀。

0: 小到呢是说的你影响到你日常生活、
1: 哎、
0: 那么大到呢可能决定你晚年的幸福。
1: 嗯嗯，
0: 也就是说说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肌肉在咱们晚年生活当中它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少。
1: 哎
0: 哎，就是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呢或者是年龄大的这个朋友呢就以为说肌肉那就是说我做运动的、啊、
1: 你上健身房举铁去什么的、啊、
0: 哎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啊。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咱们这个医学已经证实肌肉才是咱们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哦、
0: 那么同时呢也是咱们生命的储存库。
1: 嗯
0: 啊，也咱们这个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以为我年龄大了啊，我有没有肌肉都无所谓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不追求什么健美这些对吧，但是其实肌肉的含量的多少跟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1: 哦、
0: 那么接下来我就就是分几点跟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咱们一起探讨一下了。
1: 嗯，
0: 好不好天明、啊、
1: 他也不一定说就是老人必须要健美、但不是的，这个肌肉对刚才张老师说的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中老年人就把它给忽略了。
0: 哎，意识不到、哎。那么咱说第一个这个作用啊，那第一个作用就是啥呢，它能够就是啥呢，防摔倒。
1: 嗯，
0: 哎，比如说咱们肌肉有力的话，哎，就能固定住咱们的骨骼，不容易摔倒。
1: 核心力量，
0: 哎，核心力量有。哎、那么就是一旦说不小心摔倒了，但是咱们肌肉多，可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就不容易产生什么骨折。
1: 对，
0: 因为就是骨折之后，那么可能就需要卧床休息。
1: 岁数大最怕这个。
0: 对，
1: 嗯，
0: 哎，你看天明，你就是非常有这个有生活经验。
1: 嗯，
0: 就是说年龄大了之后最怕摔倒。
1: 对，
0: 一摔倒之后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1: 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了。
0: 对呀、
1: 啊嗯，
0: 因为你一摔倒之后你就得静养，一静养肌肉接受不到刺激，它流失的就更快。
1: 嗯，
0: 尤其咱们老年人，那么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髋关节的骨折”。
1: 髋关节、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人一旦髋关节骨折之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静养、
1: 嗯、
0: 那么肌肉流失的更快，那整个人体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1: 嗯、
0: 哎，你吃不进去更多的东西，消化不了，那么呢你吸收不了，你肌肉可能损失的就更大。
1: 嗯，
0: 所以对咱们这个年龄大的这些朋友们，咱们千万记住啊，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咱这边地滑呀，是吧、
0: 对、尤其咱们东北地滑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肌肉是啥呢，实际上第二点就是肌肉是咱们存糖的一个仓库。
1: 存糖的仓库。
0: 对，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不知道、
1: 啊、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0: 这个你也没听说、
1: 没听说过这个、
0: 实际上就是说你看有的人啊，就是咱们吃完饭之后啊，那这些葡萄糖这个去哪儿了呢、
1: 嗯、
0: 因为咱们吃这个主食最终就会变成葡萄糖，变成单糖，人体吸收、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啊，当你吃进来这些主食变成葡萄糖之后，它会源源不断的存到肌肉当中、
1: 哦、
0: 它是以肌糖原的形式存到肌肉当中了。因为肌肉细胞当中有大量的线粒体，就像咱们汽车的发动机，也就是说这些葡萄糖进入肌肉当中，那么它送到线粒体一燃烧就给咱们提供能量了。
1: 嗯嗯，
0: 哎，咱们就是说走路就有劲儿了啊，就能够运动了。所以说一个成年人的肌肉可以存400到500克的葡萄糖。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量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吧天明。所以说你看有，如果肌肉多的这些同学，你比如说我吃主食的话，我吃一碗米饭，由于我肌肉含量多，那这些葡萄糖哎迅速就存到我这个肌肉当中，我的血糖就不会升高。
1: 嗯，
0: 但是啊，有的同学肌肉特别少啊，这些老年人尤其啊，那肌肉特别少之后，那这些葡萄糖你吃完这个米饭变成了葡萄糖，你这个肌肉存不下，
1: 它上哪儿？
0: 对，哎，天明，你问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人体非常智能，
1: 嗯，
0: 如果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变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咱们五脏六腑和各个器官。
1: 它那个叫血糖高，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
1: 血糖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血糖就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升高了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身体为了降低对咱们的伤害，那么身体就会把多余的这些葡萄糖送到咱们的肝脏当中、
1: 啊、
0: 给它合成了 脂肪
1: 啊、
0: 哎，这就是说有很。

0: 很多，你看，你肌肉含量越少啊，你越不运动，最终你中间那个肚子反而还越来越大，各
1: 对，
0: 种内脏脂肪就超标了。
1: 我明白了，张老师，就是说，因为每天我们人摄取糖，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们的肌肉在不断的萎缩呀，或者变
0: 流
1: 少
0: 失
1: 啊，
0: 啊，对，
1: 它没办法存这些糖，就会变成到肝里变成脂肪肝。肚子，哎，变肥胖，
0: 对，
1: 反正脂肪在我们的身体里，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0: 对，特别大。所以说，你看有那句话叫"人老了，存钱不如存肌肉"。哎，其实肌肉，你看咱们现在刚说两点作用，对吧？那么它可以说是咱们这个稳定血糖方面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这，哎，大家如果听到这儿，看到这儿啊，把这个原理琢磨通了，就发现哦，原来我可能之前我也养生，因为很多人现在大家都养生，生活条件好了，知道哎，我得整怎么健康，但是你没明白这个原理，你容易走错路。
0: 对，
1: 哎，
0: 所以说咱们要想养生之前，想迈对之前，咱们首先得找对方向。
1: 对，
0: 其实你像天明，人生也是这样，就是说有说方向
1: 比
0: 大于
1: 努
0: 努
1: 力，
0: 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选择了方向，你越努力，很可能你离成功就越远。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你真正的成功，就是咱们身体健康的成功。
1: 今天张老师跟大家讲的，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肌肉。听讲完之后，肌肉它有这么多的这个作用和功效啊。
0: 对，你看肌肉，这是刚才讲了两点，
1: 还有，
0: 哎，对，还有
1: 啊，
0: 你比如说肌肉还有第三点。你第三点啊，那么肌肉呢，可以说是咱们晚年能不能够有尊严的去生活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啊？怎么讲？
0: 你看这个啊，你像天明，你比如说有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都觉得说我兜里的钱才是我最大的底气
1: 啊，
0: 对吧？
1: 这是普世价值观。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的很多这个朋友是啥思想呢？我有这个好儿女，这就是我最大的底气，
1: 也没毛病，
0: 哎，好像也没毛病，
1: 听起来也没毛病，
0: 听起也没毛病哈。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够守护你这个晚年生活尊严的，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天明，叫做能够自理。
1: 啊，对，
0: 对吧，天明？你想一想啊，就是说，当你就是说卧床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这个运动能力的时候，那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你就变成了别人的一个负担。
1: 确实，我也住过院，
0: 是不是？
1: 做过手术，
0: 哎，
1: 就那个时候，
0: 对，
1: 咋扒了你咋是你就是块肉。
0: 对了，
1: 你就是块肉。
0: 哎，对，其实你看天明，你看你有这种经历就特别好啊，就能体会到，就是说中老年人到咱们到那一步的时候，咱们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当时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尊严。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要防患于未然，尽量别等到咱们肌肉彻底流失之后才后悔。所以说，就是说，当你就是说真正卧床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敬，也不是说咱这钱不好使了，因为就是说再浓的亲情，久病床前之后，那么再浓的亲情也会被一次一次的擦拭身体，擦拭这个大小便，哎，一次一次的喂饭呢，被消磨殆尽，对吧？你让你自己遭罪的同时，其实也给儿女无形当中增加负担，
1: 确实是，
0: 对吧？所以说，张老师在这真的想呼吁咱们有缘进入直播间的这些这个朋友们啊，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重视咱们的肌肉，其实能够守住你晚年尊严，真正能够让你活得通透和幸福的，就是四个字儿。能够自理，对吧，天明？
1: 哎呀，
0: 哎，
1: 张老师，你说到这儿，你赶紧吧，就是我现在非常迫切，就是想知道，就是人呐，一旦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肌肉我们应该如何去，不说获得，去保留它，
0: 保留
1: 啊，
0: 对，
1: 就像年轻人都知道，哎，上健身房啊，去锻炼，但是老年人，他去健身房好像就有点承受不了，身体各个方面强度又过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注意，然后能让自己的肌肉能够很好，
0: 尽量的保留肌肉，如果要是咱们再能给它生长点。

0: 对呀、啊啊，
1: 就更完美了，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啊
0: 是
1: 啊、所以说，要是天明这个问题特别好，也就是说问出了很多直播间朋友的心声。
0: 嗯，
1: 那么呢，怎么能够保住肌肉或者再增长点肌肉呢、
0: 嗯？
1: 首先要做到这么几点，同学们。那么要在饮食和运动哎双向去努力。
2: 嗯，
1: 那么就是说，有的同学认为啊，就是有的朋友认为，就是说，只要我努力的去运动啊，我就能够这个肌肉增多变强壮。其实这是不对的啊。
2: 嗯、
1: 那么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有那句话叫做“三分靠练，七分靠吃”。
0: 啊，吃
1: 对、
0: 啊，
1: 哎，关键其实在于吃，同学们啊、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三分练七分吃呢？实际上在练这个过程中，有的同学就是说，哎呀，那我就天天跑步，我天天游泳，我天天骑自行车，这种能不能啊？我跳广场舞能不能够增加肌肉呢？这种是很难增加肌肉的。
2: 啊、
1: 哎，有很多同学是误区。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增加肌肉，要做力量训练。
2: 嗯，
1: 要做抗阻力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像咱们的深蹲，
2: 嗯
1: 啊，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啊，然后举重物，比如说呢，年龄大的有的举哑铃的，或者是我举两瓶矿泉水，
2: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刺激咱们的肌肉，正所谓用进废退，
2: 嗯，
1: 当你这个肌肉接受到持续的刺激的时候，咱们这个肌纤维就会有轻度的拉伤，
2: 嗯，
1: 当你肌纤维轻度拉伤了，那么人体呢就会要这个修补它，受伤了吗？
2: 嗯，
1: 这个有一个叫有一个名词叫做超量恢复
2: 哦，
1: 就是哎，一看这个咱们身体一看，哎呀，我们的主人这个运动量比较大，
2: 嗯，
1: 我们需要更加强壮的肌肉，这样的话，这个肌纤维就会逐渐变粗
2: 啊。就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听张老师说，引、体向上、平板支撑，
1: 嗯，
2: 他不是说那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就像比如说我引体向上，我拔棒我拔不起来，我岁数大，那我抻一抻。
1: 哎，那
2: 也是对吧？我抻一抻，哎，这个说我举哑铃，就像张老师说，我拎个矿泉水，或者说是，哎，我再轻一点，反正你就是要
1: 刺激他，
2: 尽自己的能力去刺激他。
1: 对对对，
2: 嗯、
1: 天明说的特别好啊。那么第一点，咱们要刺激咱们的肌肉，那么第二点就是重中之重了。就是饮食
2: 吃
1: 爱吃，
2: 嗯，
1: 那么就是说咱们肌合成咱们肌肉的原材料是啥呢？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合成咱们肌肉的原材料是蛋白质，
2: 蛋白质，
1: 哎，尤其就是咱们年龄啊、偏大的这些朋友，那么一定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2: 嗯，
1: 哎，因为就是说大多数动物蛋白。哎，都你比如说像鸡蛋啦啊，各种奶制品啊，奶制品最好就喝纯牛奶这种啊，就纯牛奶、纯羊奶、纯驼奶，这都可以。然后呢，植物蛋白当中呢就是大豆啊，平时的这些瘦肉啊，哎，深海鱼啊，这都是非常好的补充优质蛋白的这一个途径。
2: 嗯，
1: 你只有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才有修复你受损肌肉的原材料
2: 啊、哦，
1: 所以说非常关键。
2: 嗯，
1: 那么满足这个两点练和吃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注意一些生活的细节。
2: 嗯，
1: 一定要保证充足优质的睡眠
2: 啊、哦！
1: 哎，因为就是白天你在运动，你损伤了咱们的肌肉、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想让肌肉恢复得到生长的话，那么你要有充足的睡眠。人体进入深睡眠之后，人体就开始自我修复，人体开始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
2: 啊。那张老师，我明白了，就是人呐、上了年纪，只有感觉这个肌肉开始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啊。对，
2: 这很正常。
1: 对，
2: 就是因为可能人上了岁数之后，确实较少。
1: 对对对，确实、
2: 有关系哈。
1: 对，你看，它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 嗯。
1: 如果你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会影响你的睡眠。
2: 嗯、
1: 那么睡眠不好，反过来会让你的肌肉加速流失。
2: 然后我们再往回说，就是刚才张老师给大家讲肌肉这些功能。
1: 嗯
2: 啊，你肌肉如果不行了，糖它保留不住啊，它揣不起来啊，
1: 对，
2: 糖就跑到别个地方形成脂肪，然后破坏你的身体。
1: 对，
2: 所以啊，今天节目张老师给大家讲的关于我们很多 张老师咋没讲说，哎呀，老年人那个关于其他方面呢？因为那些啊，可能大家知道，大家知道，我们不再重复。
1: 对，
2: 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可能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
1: 哎，对，
2: 嗯，
1: 哎，一定要避坑，要避坑，
2: 就是关于肌肉这个方面。
1: 对，
2: 那除了就是吃、饮食、睡眠，然后还有平时的锻炼。那么，有没有张老师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比如说，我们不要做什么。
1: 哎，
2: 今天你讲了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
1: 对对对，就是说的，有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坑，那么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会就在悄悄的让你身上的肌肉在进行流失。
2: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很多人就喜欢熬夜。哎，生活不规律，刚才咱们也讲了，这一点肯定不行。那么第二点是啥呢？还有啥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呢，就是说，人老了就往这一坐，或者是半躺，对吧？
2: 有那句“生命在于静止”，
1: 对对对，因为对，就是说，所以他那一躺，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久视伤血啊，就是经常看东西会伤血啊。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伤肉
2: 啊。久坐伤肉的，
1: 哎、对、啊，就是因为这个肌肉是啥呢？它是人体的最大的这个代谢器官。
2: 嗯，
1: 当你不刺激它的时候，哎，它接受的刺激少了，它自动它就。哎，它就要减少。为啥要减少呢？因为肌肉它本身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
2: 嗯，
1: 那么咱们人体非常智能，所以说一看，哎，咱们主人不需要我这么大的运动量了，那我就逐渐把这个耗能高的给它减少。
2: 嗯，
1: 啊，这是从环保的这方面的。那么时间长，尤其久坐之后呢，人的这个血液呀、气血呀，可能就会不通。
2: 嗯，
1: 那么当你这个组织气机了，有那句话叫。叫做百病生于气，
2: 嗯，
1: 这个百病生于气指的是啥呢？指的就是人体的气机。当咱们坐到这儿之后，你的这个血液呀、气血流通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瘀滞这个状态。
2: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每就是张老师想告诉咱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咱们要每隔30分钟左右，咱们就站起来走一走，
2: 嗯，
1: 哎，活动活动。那么就是说，活动活动之后呢，这个正所谓就是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2: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
1: 哎、
2: 就是
1: 对，
2: 分享了这些，相信大家知道。
1: 嗯
2: 肌肉对我们中老年人说，有多么的重要啊！
1: 太
2: 非常感谢这个张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在未来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然后身强力壮的。就是说，这个肌肉咱不用说像一个健美男，但是像张老师说，晚年你得自己能够行动的有尊严，
1: 对，
2: 不给别人添麻烦。
1: 对，
2: 虽然说那个人是咱们的子女，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老年人朋友都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1: 对，对这是其
2: 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朋友们，
0: 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吉林广电大厦八楼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一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不知不觉又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末的这个很多有意思的赛事跟大家分享啊。当下最热门的是上海斯诺克大师赛，我们的两个国手全都进入了半决赛。今天下午和明天的下午和晚上啊，包括今天晚上，我们的两个国手将出战啊，和这个对手呢是英国的两个顶尖的斯诺克高手，哎，挺有看点的啊。这个希望我们的广大的听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有意思的赛事。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寻找一些兴奋点和亮点，投其自己所好，生活就会多了很多无穷的乐趣。如果你不去追求兴趣和爱好，也不去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么你的生活将会乏沉啊，索然无味啊。所以大可希望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分享您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帮助您拥有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好，那么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这个多元性话题，可以谈谈投资理财，也可以谈谈这个网端的民生奇闻趣事，包括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可都愿意和您分享，通过我们的聊天互动，希望您在这里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第一时间来报道啊！感谢可乐莲花啊，欢迎啊！可乐说了，到周末了啊，祝大家快乐，是不是啊？哎，今天这个周末，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斯诺克爱好者很有意思啊，会很充实啊！今天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七点半，我们的中国的新科世界冠军啊，00后啊，吴一泽。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啊特鲁姆普，然后第二天明天啊上午的两点到下午的这个七点半，我们的另外一个当下也是去年的啊世锦赛冠军，当下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啊赵新彤对阵啊也是英国的顶尖高手，世界排名现在是第四吧啊，这个凯伦威尔逊啊，很有意思，90后。啊，那么希望朋友们关注这两场比赛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看斯诺克吧，这个其乐无穷。当然了，很多不喜欢排球的台球的朋友说，但我看那玩意儿索然无味啊。这个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兴奋点和兴趣点。当你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且把它无限放大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多了一个让你开心的事情啊，它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去关注开心，关注愉快，关注快乐，对吧？否则的话，那你生活当中永远关注的是焦虑啊，明天也没有饭吃了啊，老人生病了，孩子成长了啊，事业挫折了，你都这个，那不行，那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担当的，但那不是负担。啊，很多人这个活着活着就把这些当成喘不气儿来了，我不活了啊，当成负担了，是不是啊？前不久大家看到一个视频啊，一个真实的场景，一个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摆地摊儿，说你一个女孩带这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那你男人呢？男人这个压力太大，想不通，轻生了，跳河了啊。这个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压力，那都是我们的一场经历，能面对咱就面对。是吧？面对不了咱就躺平，是吧？尽己所能，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天无绝人之路，所以永远不能放弃。生命只有一次，明天和意外哪个来我们都不知道，好好珍惜当下，活好此时，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所以大可觉得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多大的负担啊，焦心和烦躁，都要把都微笑的说，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相比啊，可乐说了，相比吴一泽的这个险胜啊，赵新彤就这个状态非常好啊，零封了罗伯森儿啊，世界排名第二的尼尔罗伯逊，澳大利亚人是吧？6-0。是不是啊？哎，这个确实吴一泽呢有点险胜啊， 绝对，昨天看到这个最后这个墨菲打进红球就超分啊，一个简单的红球啊，没想到失误了啊，吴一泽抓住机会一杆清台，好、啊、险胜过关，闯进半决赛，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今天下午2点开战啊，分两个阶段，19局十胜制啊，这个。晚间的7点半，据说央视也会转播啊！大家喜欢斯诺克的朋友可以关注央视，晚上这个7点半也会转播下半段啊。那么有可能明天的赵新彤，包括后天周日的决赛，央视也会转播，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央视的转播计划啊！毕竟在大屏看电视比网络看还是顺畅，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跟大家分享每天生活当中的这个兴奋事儿啊，兴趣事儿。兴奋和兴趣啊，一个字儿都是一样，读音不一样啊，但是它却是我们生活当中调剂我们生活状态、调整我们心情，包括我们的健康必不可少的两个兴啊，兴趣、兴趣、兴奋啊，是吧？让你兴奋的事儿，让你感兴趣的事儿。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来分享。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啊。昨天晚上是吧？哎，打到了近12点，你看没看？我是看到最后啊，特别过瘾啊！我看到最后时候，我都很平淡的说输了，我都想象这个墨菲和特鲁姆普谁能进决赛了，没有想到啊，这个墨菲啊，一个简单的超分球打丢了啊。真是人家说这个吴一泽是运气之子，气运之子是吧？运气特别好啊！他自己比赛结束之后也接受采访，是说很不满意啊。今天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啊，虽然赢了啊，但他清醒的意识到我大部分时间都很被动啊，我没有掌握主动权，很多简单球都失误了，是吧？他失误特别多，后来有些球简直是太低级了。就我一看这状态和赵新彤相比呢差距太大，赵新彤就是极其稳定啊，这个只要你给他一杆机会立马清台啊。虽然说这次赵新彤的远台表现也是一般啊，远台这成功率不高啊，但只要抓住机会啊，基本呢一杆清台，他的这个做球啊走位啊都非常合理啊，所以明天我看好赵新彤啊。当然也有些有点不好的东西是啥呢？网友说对，进入状态太快了啊，有的时候进入状态太快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这个手感，明天只要正常发挥，赵新彤是有机会闯入决赛。今天的吴一泽是让人最不放心的了，因为这个小特啊跟世界第一比，小特的状态是真好啊，6-0零封753节希金斯啊，这个状态超强，多次过百啊，50加，所以说这个今天下午的2点值得大家认真看啊。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一次啊，吴一泽夺得英国克鲁斯堡世锦赛冠军，他的对手当中没有小特，小特是在和这个那个叫伊朗选手，被伊朗选手淘汰了，所以说这次吴一泽对阵小特应该是提升他世锦赛冠军的含金量的一个很好的证明的机会，是吧？因为那次他挑战了几位高手但没挑战小特，这次他将面对小特啊，谁都不想输，冲进决赛，21万英镑的奖金，将近200万人民币啊，谁也不会错失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期待啊，期待他打出好成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一吐为快啊。周末了啊，很多朋友说大可周末这个除了你说的体育赛事，还有没有其他的值得关注的啊？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最为关注就是天气啊，不知道南方，我相信南方比我们这还热啊。东北现在，每天晚上热浪滔天啊，睡不好觉啊。尽管如此， 这大可家到现在也不安空调，嗯，我们觉得也就再过一周看天气预报啊。据说是在八月十几号、十三号左右啊，气温就会骤然下降啊，断崖式下降。再过一周不到的时间，一周就立秋了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概一周从明天开始就会一直有雨啊，一直有雨啊，多多少少虽然气温还是高，但是有雨多少能凉快点啊，然后一直到一周之后雨快停的时候，气温就回落了，二十多度了，二十七八度了。所以说这时候你说安空调吧不值得呀啊，这个连预约带安装一周时间安上了啊，热天过去了，一天没用上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哎，可乐说了啊，这个赵新彤是真残暴是吧？网友说太残暴了，一点没给萝卜丝情面啊！前几天跟老大哥比，留点情面，故意的啊！大家都看出来了，人情世故啊，让了两局，至少让了一局是吧？这个一个守摆位的球，故意没打进啊！大家看完都笑了，就他这水平能打不进吗？啊，这是给老大哥面子。他如果那个球他打进了，基本上又一杆清台了，那最后零封了自己的老大哥。这个赵新彤情商很高。啊，就是凡事留有余地啊，留点情面啊，别那么这个决绝是吧？那今天面对外国选手，他就不再留情面了啊，一鼓作气零封对手，希望他这个火热的手感一直保持到最后啊。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赵新彤还没听说他遇到谁会发怵。啊，见到谁会害怕啊？没有啊，他心目当中就没有一个怕字啊，对谁他都很坦然。我们期待着这个赵新彤在明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发挥出好的状态。今天下午的两点还有看点啊，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啊，世锦科世锦赛冠军吴义泽如何对阵。状态火热的特鲁姆普，目前预测大概率他有可能输啊！特鲁姆普状态太好了，手感非常好，但是如果吴义泽今天能表现出色，拿出最好的状态，他有可能会战胜对手。所以乐观点叫五五开啊，不能谁说绝对优势，但从这本次的状态来看啊，小特要略高一筹。啊，我们期待下午吴义泽调整好自己啊，打出好成绩。很有看点，我们中国的两个新科世锦赛冠军，2024、2025年、2026年的两个冠军，都进入了上海大师赛的半决赛啊。如果他们俩都战胜对手，那就热闹了啊，两个冠军会师决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勿忘我，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啊！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这位朋友说，大可和女朋友处了一年半啊，就感觉她特别优秀啊，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我是普通本科毕业，人家是顶级的985。有的时候我在想，她为什么愿意和我处啊？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家庭吧。毕竟我的父母还是有点地位的，说大可这个，但时间久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像抬不起头来，啊，最近呢，我是故意的，不再联系，说大可，我这种自卑心理是怎么形成的？您这怎么形成的，大可？无法帮您去下个结论啊，我只能说这位朋友您不自信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和人家内涵有差距是吧，你觉得人家看上你是看中了你父母，你父母手中的这个 权力和地位，是吧？不排除啊。但是这位朋友，你换个角度来说，你有机会和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女孩在一起啊。当然，另一边的跷跷板是你父母帮你打到平衡的啊，你也不用自卑。大可觉得应该努力的去拉近你们彼此的距离啊。假如说你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啊都说不到一个点子上，人家比你高一整个一好几个层次和档次啊，人家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人觉得很可笑啊，那大可觉得那个时候你跟大可说，我觉得两个人有差距，我不想这个差距让父母的权势来找，那你就放手好吧啊。那说明这个女孩呢，她情商也不高啊，她没给你足够的存在感啊，她觉得让你在她面前感觉你是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人家是顶级985啊，她不应该给你这种感觉啊。因为在爱情面前，大家关注的是价值观的相似、三观的融合，包括情投意合啊，而不要过度的去强调彼此的谁比谁聪明啊，谁比谁学历高啊，比这个了啊，那大可觉得你两个人的功利心就太重了啊，那就没有必要在一起相处了。所以说大可觉得再给自己点时间啊，或许身上你的一些优点是他最相中的啊，你别先这个自己觉得好像是父母就是你最大的优点，不是，可能你身上有些东西吸引着这个女孩啊，并非你父母的地位。所以我想给自己点时间，毕竟时间还不长，你也是优秀的人呢，你有你优秀的地方啊，至少你有优秀的父母，对吧？啊，这也是你的资本。当然了，这个可能在你身上还有一些优秀的东西你没注意到，人家捕捉到了，人家可能就喜欢你学历没他高，就喜欢你啊，在他面前谦谦君子的样子啊，不希望你高高在上，不希望你这个俯视他，你就喜欢这种感觉啊啊！所以大可觉得你还是给自己点时间去了解啊，这个女孩是否是真正你想象那种功利心、物质女、心机女？如果是那样的话，大可觉得你放手没毛病，但人家根本就没那么想啊，你父母只是一种巧合。啊，恰恰你父母的权势还挺有地位的啊，是吧，还挺有价值的，但是人家看重是你的人品，看重你性格当中这个低调的那一面啊，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过早下结论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6396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有什么心里话、笃定事儿、憋气事儿、闹的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在这里呢，大可也这个提醒关注村里的朋友啊，现在当下还是那句话，多看少动。我们注意到两融的这个还在下坠啊，还在下行当中，是吧？都快恢复到年初的水平了啊，近半年呢啊都白玩了。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它是我们的市场情绪关乎你是多看少动还是少看多动，你的出手、你的建仓行为必须要参考市场情绪啊，这就是个情绪化的市场，你光有资金没有信心啊，没有做多的情绪，谁都不会进场。到底这个做多情绪在哪个时间节点上被点燃啊，那需要一个过程。那当下你也别这个完全的就是消极的看待，应该积极的多看少动，还仍然抱着信心、积极的心态，然后去寻找低位的那些抗跌的龙头啊，未来有催化、有预期的，是吧？多关注这些，没准下次他就急先锋啊，你不能这个时候，你不能搁这晚上关电脑说大哥我不看了，我等情绪点燃那天，我等着上冲放量大涨然后我再进啊，你又站岗去了啊，你毫无准备，是吧？这个时候应该在低位看那些低位跟他横着不涨不跌的，这都是未来可期的啊。这么样的恐慌性下杀，爆仓式、平仓式啊，各种仓式啊， 有一些龙头居然都没有下行，那说明什么？说明里面的筹码比较集中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想说，大哥怎么能看出一个这个标的它的筹码比较集中啊？就看恐慌下杀的时候，对吧？都踩踏都跑啊，哎，它就不动，为啥呢？它筹码不在散户手里，都在主力手里，人家稳如泰山，那他就这个票给人感觉就是非常抗跌啊。他不放手，他不出售筹码，那他就非常稳定。凡是被下杀的，你看那里面的散户太多了啊，游资啊，包括这个短暂的资金太多了啊，所以那些抗跌的值得大家关注啊。到目前为止，大可推荐的去六月份、五月份推荐的长线和短线这两个票，是吧？六月底推荐那个短线那一票，到现在都还是盈利的啊，还是不亏的。所以说选择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跟住主力的方向，耐心的等待确定的机会。等待是最大的技巧啊！再次提醒大家，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核桃什么时候进呢？核桃8.5块以下，好吗？对吧？这是最安全的点，好吧？8.5块以下，因为大可个人预判啊，主力的成本在这附近，好吗？所以你别着急啊，大家这千万别。要有点耐心，大可进了是把它当成长期存款的，平时都不大看，不设长线资金，不设止盈止损，止盈止损只看公告，公告出大的问题硬伤啊，那财务造假呀，黑天鹅啊，或者是 ST 了，这可能你关注一下，那你就不行，就别守了啊，别像傻子一样还守在里面，对吧？其他你都不用设，但你要是做波段的朋友，大哥我就想做短线啊，我就是赚个差价的，这样的朋友，不以年为单位的，以月以周为单位的朋友，你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啊，设了就要止行，突破了就要止盈，下坠了就要止损。那你要只要坚守纪律，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大哥一样，不会是被套的状态，没有被套啊，手里还拿大把的筹码，等待一个反转的信号，对吧？手中其实大可备选里好多龙头啊，放在备选里耐心的观察，看下一次反转的时候哪个先启动，你就跟上哪个啊，未来可期。所以说这是都是恐慌性下杀，是赚钱的机会啊，不是逃跑的时候，更不是这个颓废的时候，这是赚钱的机会，反而上涨的时候是赔钱的时候啊，下跌往往是赚钱的时候。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啊，等待那个确定的信号。大可再次强，底部是一个区间啊，底部不是一个点，对吧？前不久刚反弹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看结果这两天第二只脚又踩下来了，没准第三只脚还会下来，所以说你就耐心的等啊，等这个区间形成，等待情绪恢复。你看两融的情绪根本就没恢复，两融就是最重要的情绪指标，你不要相信别的，你就相信这个一个情绪指标就够了，它还在继续下行呢，人们都没有信心借钱，那这就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吧？什么时候它反转往向上了，都也就是说很多人敢于去借钱玩了啊，信心回来了，那情绪就恢复了啊，这时候你可以积极做多，对吧？你为啥你敢有的时候透支你的信用卡，你敢向朋友借，你不是有能力还吗，是吧？你有信心吗？所以说看两融，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情绪，反映了市场的情绪，现在市场的情绪跌入低谷，几乎接近冰点啊，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
1: 吼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 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0: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啊。这位朋友说好啊，好啊，个人观点啊，供您参考，我可不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说是我会在那个点啊，现在大可是8.7块的成本，如果他跌穿了我还会加，跌破8.5块大可还会加啊，我仓位有一部分资金就给他准备的，一动不动，现在只进了1/3，还有2/3没动啊，它只要往上或者往下达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我就会出手，或者补或者加啊，这就是这个市场啊，你做什么你都要有计划，有系统，有纪律，你不能蛮干，随心单啊，冲动单，所以每天跟大家强调，形成于思，毁于随。很多人一生就毁在随心所欲，毁在随随便便，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所以说这个不一定对啊，大可只是个人建议啊，是吧？所以这个是你想在这个大可说这个线上挣钱很难啊，现在看短线短，它短期是不可能让你赚到任何差价的啊，所以它就是个长期储蓄放在里面，对吧？像存款一样，很多朋友说那我就观察，等到什么时候起我就买赚个差价啊，你往往不挣钱，你往往真的不挣钱啊。像段永平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包括什么巴菲特这些著名投资者，他们都发现只有长线是金，只有真长线才能赚到大钱。你不要幻想你总能买到每一只票的起爆点，有些人总有一种幻想，那大哥你告诉我之后我就等它起爆时再买，多爽，我就买它主升那段，你肯定买不到，我给你打保票啊，因为当它主升那天你的资金全被另外两只套着呢，信不信？是吧？所以说长线啊，都是你的了啊，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你要坚定一个方向你就拿住啊，有的人是看到了启动的时候看到了，但他拿不住啊，因为他压根就想赚差价，想投机，最后你可能赚了几块钱跑了，但是如果你对未来和这支票很有信心，你可能会赚10倍20倍，真的是有可能，是吧？段永平拿网易游戏赚了50倍，对吧？包括茅台他都赚了好多倍，他怎么能赚到的？他不，他看不见，但他在，我也不知道他涨到啥时候，反正我就觉得他的故事没讲完，是吧？你看巴菲特在大家都看不好比亚迪的时候，都看不好在低位这些新能源车的时候，他说那玩意儿谁开电动玩具，是吧？人家大举进场，大举买入，现在火了遍地都是了，人家卖了，因为这时候你看好了，说大哥我看好了，哎呀当初我没看好啊，现在我看好这电动玩具了，哎对呀，就等你看好呢，哎筹码给你吧，就是人家就是这么玩的，当你看不好的时候人家看见了未来，所以人家买入，当你看好的时候人家把手里的卖给你，人家撤出，这就是投资正确的逻辑，是吧？所以大哥每次跟大家分享，当时丑小鸭的时候，你得有慧眼识丑小鸭那个本事，一眼就看出来这不是鸭子，这长大就是鹅呀，是吧？就是天鹅呀！你们都说它是丑小鸭，这明显我看不是，我看它长大了就是白天鹅，买它，是吧？别人说拉倒吧，你傻呀，那是丑小鸭，一看就鸭子， 啊，那你们不买我买。哎，结果人家咔嚓有一天长成了白天鹅了，哇，它是白天鹅呀，我去，我买点，我买点啊，好好，我卖给你，我卖给你啊，哎，正好人家把白天鹅都卖给你，到你们手里不久就变成了黑天鹅。而人家哎，买臭脚丫的那个位，人家搁后面咔咔数钞票，哎呀，挣没少挣，人就是这么挣的啊！所有的在市场里能挣到钱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当所有人都看不好他的时候，啥也不是的时候，人家看好了，人家重仓买进啊，当你看好的时候，人家卖给你，要不他咋卖呀？你这么正常逻辑，如果所有人都看好一只，我请问这个还能涨了吗？大家都拿着，谁也不丢，我说这个好东西，你说它还能涨吗？对吧？他就趴在那儿了。当你看好了，说哎呦，现在遍地都是新能源，我得买点，人家把筹码卖给你，对吧？你买进得卖，得考虑卖出去啊。很多朋友，你咱们那个小散，你进退容易，是吧？人家大的资金上千亿，他要是没有个很好的卖点，他得赔死，他咋把上千亿卖给别人呢？对吧？哎，人就是认为你们看好啊，给你们啊，马上都给你们。所以人赚的就是丑小鸭长成白天鹅这个过程，人家赚老了。啊，盆满钵满，这时候你又看好了，你说哟，我相信未来可期，哎，好，卖给你，这就是人赚钱之道。Just a little dance, blows our mind. 所以能不能在趴在地上的时候，别人都无人问津的时候，你看好，对吧？然后等他这个所有人声鼎沸的时候，哎，你把它卖了，因为只有人声鼎沸你才卖得出去啊，没人关注你咋卖，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中这个市场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啊。这其实就简单一句话，就是赚钱的方法，这就是赚钱之道。你恰恰很多散户买在人声鼎沸时啊，是下杀到这个无人问津处。卖在无人问津处啊，杀成这样赶紧卖割肉啊，人玩过两天涨起来开始追啊，正好买在人声鼎沸时啊，挂在高高的山岗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欢迎暖阳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所以说你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的这只是不是大家现在还都没有看好它，是吧？无人问津，是吧？都觉得这有啥用啊，这玩意儿有啥价值 啊拼的就是眼光啊。为什么赚钱的人总是少数啊？为什么有叫七平七，这个叫七亏两平一赢啊？为什么赢的人那么少啊？拼的就是眼光和胆识。毕竟有能看到很远的人太少了，能耐心的拿了几年的人太少了。所以说段永平接受采访时说，只有投资的心理才能赚到钱。这么多年了，商海沉浮，人家见得多看得多，告诉你都是真言了啊！只有投资的心理才能赚到钱，投机不可能赚到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各位朋友随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大可呀，我现在在单位工作很闹心，我发现这个单位的这个领导和同事都排斥我啊，主要原因是我是靠关系进来的啊，我确实很难胜任这个岗位，很苦恼 放弃了吧，家里又花了不少钱，我才有了这份稳定工作。不放弃又觉得很压抑。所以我们常说德不配位必是灾呀、啊。啊，那怎么办？老大哥，我真的不胜任啊，硬给我硬花钱进来的，是吧？那你争口气呗，是吧？既然已经进来了，家里为你事儿操了那么多心，花了那么多钱给你找到这么好的单位，这么好的位置，争口气。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吧？这时候都到这份上，别人瞧不起你啊，对吧？咱拿出点范儿来啊，奋起直追啊，对得起父母为你付出那么多。现在找份工作多难呐，是吧？大家瞧不起你也正常啊，人都靠本事、靠奋斗、靠心血、靠多年的积累才有今天的这个收入和地位，你倒好，一步登天，是吧？人家当然不平衡了。所以大可觉得你换位思考，理解所有的白眼儿，理解所有的轻视，是吧？那些一步登天的人总是让人觉得不屑一顾啊，你是靠关系不是靠本事。所以大可觉得你有点争点气，拿出点本事来，让那些觉得你是靠关系在这立足的人重新看你，你也有能力啊。否则的话，如果你自暴自弃、坐享其成、不想付出，那肯定压抑的就喘不气儿来，最后给自己换来一个名利双失，白花那么多钱给你找份工作了啊，你也站不稳。所以说要提升自己的认知，通过学习，通过刻苦的付出啊，换取领导和同事对你另眼相待，对吧？你看这个人虽然靠关系进来，还真有点本事啊，那就行，是吧？你得让人看到你的价值啊。你价值是啥呀？每天就跟他坐着啊，端个茶倒个水，那人家当然瞧不起你，很正常啊。职场竞争，你得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你才有被尊重的意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感慨啥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啊，每个人都要面对，所以你要努力让自己变得被需要啊，有价值啊，让人觉得你有本事，是吧？有能力就可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的事、磕碜事埋在这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位朋友说，大可和老居和老公啊分居快三个月了，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无意当中在他的微信里发现了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暧昧聊天记录啊。他说呀，这个是解释说是因为单位合作啊，就说点亲近的话而已啊，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说大伙，这个我们现在分开已经分居快一个月了，孩子呢平时在爷爷奶奶那儿照顾，因为离学校近啊，所以我们也不想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刚刚中考结束，孩子已经上了一个理想的高中啊，说大可，我现在很迷茫，要么选择先相信，要么选择放手啊，你不用这个犹犹豫豫，你这样互相折磨彼此，大可觉得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啊。他甚至也给你做了解释，和合作单位的异性说话亲密一点啊，是为了拉近利益关系，促进双方单位的合作啊，对吧？那你就告诉他，我相信你，好吧？那以后 无论你跟谁聊天打电话都在我面前坦荡从容就可以，不要掖掖藏藏，是吧？所以大可觉得既然是无中生有的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那就放下多疑。还是大可刚才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句话，鸟站在

抓他出卖感情，伤害你的那些所谓的事儿，你不如提升自己生存的能力和价值。你越有底气，你越有本事，你越是羽翼丰满，你的焦虑越少，你的男人反而他的危机感就越强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希望这位朋友把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价值身上，是吧？我相信我的羽翼够丰满，我就不怕枝条折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这两天天气的比较炎热，大可提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在空调下不要待时间太长。另外呢，就是目前为止大可看到的消息，有可能在八月中旬啊，大概不到八月中旬，气温就可能会出现下滑啊，下降啊，可能会回撤到20度左右。所以大家呢，不要再过度的焦虑啊。这两天好像从明天开始每天都有雨，连续一周都有雨，下完雨之后呢，气温又有所下降啊，下降到27、28度。所以慢慢的啊，这个暑天就会过去，也就最多忍受个1-2周啊。所以大家不要烦躁，心静自然凉啊，给大家一些美好的预期，要下雨了，要降温了，是吧？再过一周就立秋了啊，所以不用过度的这个烦躁啊，也不要说大哥我先买空调，我买个屋都安上空调，安完了天凉快了 stranger from the north, 是吧？所以说如果您实在忍受不了啊，那你可以啊，但是不要这个对着空调吹，是吧？如果你家里的面积不是特别大，100多平了，你就买一个放在客厅里，买一个3P的，能把全屋的都带动起来，足够了。大可认识一个长辈家住150多平的房子，人家这个就在客厅安了一个啊，结果全屋各个房间都凉快啊。所以就大家这很多朋友说我不行，我挨个屋都安，你受不了那种冷风的，你打开你没法睡觉啊。有些甚至是骨缝里，钻到骨缝里那种空调风啊，钻到你骨缝里那种剧痛啊，一旦得了空调病啊，那受不了啊。所以大可觉得真有这种安装说大可我受不了了啊，像150、100多来平了，是吧？你就买一个空调放在客厅里打到最大啊，买个大点3P的，你看这屋里每个屋都灌满凉气，够了，睡觉也舒服，是吧？不用说挨个屋都安。有朋友30几厅的100多平，你非要咔咔每个屋安一个啊，你根本用不上啊，浪费钱啊。对，梁华说还自然风好啊，这两天晚上实际上后半夜能感觉到一些凉风，如果一旦下雨的话，基本上夜间就有凉风，睡眠会很好，尽量吹自然风，打开窗户自然通风，睡得非常健康啊，也很好。所以用不了几天了，东北不像南方啊，你必买空调，它持续高温的时间比较长啊。再过一周啊，8月7号就立秋了吧。天气预报显示过去即将到来的一周每天都有雨啊，下雨本来温度就下滑，虽然说温度还不是很低，对吧？但是雨过晚上肯定凉爽。另外就是这个大概在八月接近中旬的时候，气温就可能会回落，啊，这是从有关气象部门得知的啊，所以给大家一个预期，哎，你心中有预期，你就知道不会持续太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尽量不要外出暴晒，好不好？哎，你看这个家里的孩子们想出去玩，都把时间定在了八月中旬出去玩一周啊，因为那时候怎么说气温不像现在这么热了啊，有所回落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那么再次提醒啊，在村里的朋友啊。

一定要记住大可的忠告，这时候一定要多看少动啊，多看是一定要看的，一定要再去寻找观察，在这种信心不足情绪冰点的状态下啊，哪些龙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差，是吧？很抗跌，它也不涨，它也不跌啊，你就抓住它的预期，这样才是金子，对吧？你不用说，说大可它会补跌。什么叫补跌？是在下跌当中还在上涨的股票一定会补跌啊。那么现在只要在下挫当中，它都没怎么下挫啊，上涨它也不怎么涨，这样的一定要盯住它。一旦盘整时间足够，底部夯实，反身就向上啊。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赚钱的时候是当下，当下才是赚钱的机会，涨起来的那就是亏损的机会了，那就亏损了，别等它涨起来，好吧？一定要做好功课，但别动啊，不要动。说大哥，那既然你看好我就抄底，你知道底在哪儿吗？对吧？很多朋友等 一旦反转说，哎呀，当时我都猜到那是底了，我就没买，拍大腿。你咋那么厉害，你咋那么能呢啊？所以说永远相信这个市场是没有规律的啊，没有足够的这个拐点的信号，不要去轻易去眼底啊，大胆的在底部进场是等待反转的信号啊。这大可还是期待的，你要是这时候进去，明天咔嚓又一个创新低，你当时你就崩了啊，你当时就崩溃了，你以为是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你以为是地下室下面还有十八层地狱，没完没了啊。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耐心的去观察，把优质的龙头放在一起备选，每天观察它的起伏波动，是吧？等待一个确定的信号，一旦这个真是确定是底部了，它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夯实之后缓慢的重心上移啊，这个时候就是有可能会出现拐点啊。那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看的标的，包括你同时要观察什么市场情绪，你发现两融开始向上升了啊，天天有资金进场，动不动就进啊，两融不断的曲线向上，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了啊，市场情绪已经稳定了啊，主力和老百姓又敢借钱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准你相中那个标的，勇敢的逐级建仓，多个指标共振咱们再出手，好不好啊？再次提醒我们的村里的家人们啊，看指标共振，好不好啊？看这个情绪稳定啊，又有反转信号啊，又有资金在不断的进场，这个时候你可以进啊。现在目前可以确定这是这个地方是政策底，资金底也可以这么说啊，已经为期一周了，央行在操作，但是不是技术底真不好说啊。你以为资金就不会被套啊，一样啊，所以耐心的等待。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时候叫什么空仓期啊，如果你一年在这个村里搏击你都没有空仓过啊，大可以肯定的说你是个赔钱的人，一定是啊。这个市场是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想赚钱，你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是不动的，是就在那看。为啥？人家资金有冲高有回落，有获利有回吐，它总有个起伏的过程，而你一直你不管那个，你一直你的心里永远是高峰，你永远向上啊，那你就说明你脑子里只有贪念，那资金获利不回吐不正常吗？那获一定涨到一定程度了往下跌，那是很正常的呀，那么多获利的盘人家不赚钱吗？而你的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这种起伏啊，你认为会一直涨上天去。不要相信那种就是我说那种长线也是一年为单位，不是说以几十年为单位，说我们买一只股票放了几十年之后给我孙子给我儿子什么，那胡诌八扯啊，这个那个是梦梦省

不要相信那些传说，那都胡诌八扯的事儿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今天下午和晚上斯诺克大师赛半决赛非常好看啊，在这强调啊，今天下午两点，再过一个小时啊，欢迎大家去通过网络直播呀啊，包括央视频呐，包括这个好像今天电视也是晚上直播啊，大家关注一下啊，肯定会央视有可能转播啊，一是赶上周末，二是赶上都是我们中国选手，又是在我们本土啊，我们拿巨额奖金，冠军21万英镑，乘以九吧，是乘以十的，现在啊不九点多是吧，得200万人民币。关注一下啊，这个比赛很激烈很精彩啊，当然就如果你一窍不通根本就不懂啊，那你也别看了，看的也难受，去找你感兴趣的事儿啊，去让你兴奋的事儿，让生活多姿多彩。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大可说了节目的收听和关注，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您周末愉快，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我们下期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幸福的入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2: 嗯，又到了周五了，而且是7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是8月建军节，明天我们有节目，在这里祝愿所有的人民子弟兵以及曾经是军人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4: 是这样的
2: 啊，相信明天啊，在很多的这个综合型的饭店会看到很多战友们的聚会吧。
4: 没错，
2: 因为每年我在这样的日子里面看到那些老兵们或者说退伍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欢聚在一起，然后唱着军歌，然后非常开心的同回忆战友情，那个感觉真的很让人向往。嗯，
4: 保家卫国的那一份的热血激情啊，在他们的战友之间真的是经常能够提及起来，而且在每一次聚会里边，你都能够看得到那种铿锵有力的，就是甚至他们彼此的仍然是在这个部队当中生活和这个工作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哎呦，特别的让人
2: 虽然没当过兵，
4: 油然起劲。
2: 虽然没当过兵，但是呢，我之前在。有一段时间去部队去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在那儿虽然只是待了2周，但仔细想15天的时间，跟所有的这个士兵们一起这个摸爬滚打，就是每天的那个固定的区域、固定的这个环境，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训练的和这个劳作内容。就是我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全都是家人，全都是亲人，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能理解说那种就是可能退伍多年的这个战友情。那所以都说退伍不褪色，真的是非常
4: 特别的深厚啊，
2: 尊敬他们和崇敬他们。
4: 好吧，所以我们提前的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个星期五就是大家感受得到长春东北迎来的这份暑热难耐吗？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我那个有，就我觉得夏天这个中暑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啊。你要是真的感觉头晕恶心啊，没有力气啊，让自己闲下来到凉爽的这个环境当中待一待。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夏天朋友们基本喜欢像傍晚的时候可能出去走一走，另外呢就是到这个商场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朋友啊，要到商场的环境里面去感受一下。
2: 今天是周五，所以这个针对于周六周日呢，这边有很多的信息今天想快速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短期72小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的 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嗯，
2: 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白城37度最高气温，其他最高气温呢是30到34度、
4: 嗯。
2: 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4: 嗯，
2: 也就是说明天长春是要下雨的，所以提醒大家出行啊，或者有些这个室外的活动，
4: 做好自己的安
2: 排，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准备。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事儿呢，也是从今天晚上0点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长春西部快速路，从8月1号的0时到8月15号的20:40，全封闭施工，全封闭施工。
4: 到什么时候了？再说一遍。
2: 8月1到8月15，
4: 半个月的时间。
2: 全封闭施工，也就是说西部快速路桥上的部分很大一部分走不了了。
4: 嗯，
2: 哪一段？是长春西部快速路的林。上林路至湖西路。上林路是哪儿？我之前一直想说这地儿好不熟啊。
4: 大铁北吧。
2: 高尚的上，邻居的邻。后来一看呢，它是在筑邦城市广场再往北的一个口。
4: 对，
2: 这是这个西部快速路过了北部快速路交汇处再往北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湖西路这边大家都知道，就是从那个湖西路上桥口那儿开始。所以也就意味着，包括锦阳广场，包括西安大路，包括什么新月路啊，然后这一片的西部快速路南北双向全部都封闭，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经常使用快速路的朋友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4: 是这样的，尤其是都走桥下，对于这个交通压力也一下子陡增了，就是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路线规划。
2: 同时呢，今天晚上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汽油每吨上升680元。
4: 我的天，
2: 也就是说95号每升上涨了5.8毛。现在我前两天看好像8.18块1还是多少，那这样的话可能又到了8.67块。对，具体的价格我不太知道，但是
4: 油价对于我
2: 油价今天晚上要涨了，所以该加油的话，今天晚上0点之前
4: 加的油，
2: 哎，零点之前先把油加了。
4: 是，
2: 同时呢，长春发布了停水通知，今天就老多通知了。我说这节目里快速要跟大家说一说，
4: 其实停水通知对这一波到哪儿了，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2: 这波呢是电台街交通职业学院路口的 DN200 管线漏水紧急抢修，所以说从今天7点开始，从电台街到飞跃东路、繁荣路、光谷大街中间的富康小区、富祥小区、红苹果小区都会停水，预计恢复时间是今天下午的4点半。
4: 其实我想说，因为在夏天嘛，有一些管道维修，长春市前一阶段啊，分区域的这个停水停电，这个都已经进行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这个在家里边，你要关注一下什么呢？物业的这个群里面的通知，别到时候错过了之后给自己带来不便啊。
2: 对，确实是。
4: 嗯，
2: 然后再有呢，就是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明天真的是要下雨，大家一定要出行注意一下。
4: 对，我终于迎来雨了。我现在前一阶段记不记得有雨的时候，大家说什么时候能下完啊？然后呢，有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在想什么时候能有点雨。哎呦，其实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天气，就是东北嘛，对于我们的作物来说啊，我不懂它应该是持续一段时间的下雨，它对作物有帮助，还是说像咱们这种有高温有雨间歇性的啊交叉式的这个出现有帮助？哎呀，总之我们希望在今年吧，也能够，也即将到秋天了，我们其实8月7号就正式立秋了。也即将要迎来一个要丰收的日子了，
2: 确实是。而且大家也可以开始期待我们的大闸蟹了。
4: 对，到了秋天了，我们真希望这一夏天培育起来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植物作物啊，都能够有好的收成。
2: 嗯，
4: 其实这天你说有什么？
2: 然后呢，
4: 还有
2: 周末呢，就是还有什么内容也要提醒大家可以去享用呢？
4: 嗯，
2: 就比如说南溪里的7月音乐季，城头南溪里文旅小镇这次带来的南溪回响微醺音乐季，在本周末大家可以继续享用，就是它是从周五开始，周五周的2天，给出了3个不同的舞台，
4: 对，
2: 沙滩舞台区、印第安帐篷区和右手2楼阳台舞台区。
4: 右手二楼帐篷这个阳台，右手二楼的这个是小朋友的演唱啊合唱，然后真的是让我觉得也很振奋人心，很多小朋友去演出，然后还有。那这个印第安帐篷呢，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在帐篷下的用餐，大家可以悠悠闲闲的，其实它现场也有舞台，然后也会有一些歌手啊，然后乐器的这个表演。我其实个人最喜欢的是哪儿？其实最喜欢是沙滩。沙滩，因为这个地方的沙滩特别浅，很多就是小朋友喜欢在这儿边玩水边玩沙子，然后呢成年人呢在旁边去看一看演出，就特别惬意啊。
2: 对，再有呢，在这个周末明天8月1号的晚上，在四季南河 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活动。
4: 嗯，
2: 这活动呢是来自遥远的南国。
4: 嗯，
2: 从广东中山来的朋友将带来了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
4: 嗯，
2: 南北合运，长春有约，在长春遇见中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分享的一个
4: 活动内容啊，现场
2: 交流会吧，算是。
4: 我打算今天晚上，因为我基本就是周五的晚上会带小朋友去四季南河方便，因为上周没去的原因是下大雨了。
2: 对，
4: 这个四季南河到傍晚的时候，它的活动内容特别丰富。
2: 对，
4: 你像浅色的这个粉红色的沙滩那面，就是露营的朋友很多，小朋友玩了居多，然后他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舞台，他在晚上的时候会有演出，然后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游乐区，就平地的游乐区的内容也很多，就是小孩子特别开心，而且他在那边的水系比较丰沛嘛，
2: 对，
4: 所以孩子们光个脚啊，就在那跑一跑走走的，再加上他很多的市集的内容啊，我觉得很棒。
2: 所以这次呢，来自于广东中山市的这些美食美味，这些光电科技，相关
4: 的
2: 制造的信息，
4: 对，
2: 大家可以在那尝到，比如说十七乳鸽，然后黄埔辣味之类这些中山的地道美味。
4: 嗯，
2: 对，广州的广东的美食，大家都是很熟也很期待的，
4: 是这样。
2: 包括那边乳鸽或者各式各样的辣味啥的，这次就可以尝尝地道的从广东中山带过来的了。
4: 哦，
2: 再有呢，在这个周末呢，在长白山也是有一个相应的活动。我看一眼啊，长白山这次给大家呈现的是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长白山站启动仪式暨长白山22度风物感山集乐享嗨皮系列活动的启动。
4: 嗯，
2: 在8月1号到8月3号，长白山的长白万象云顶市集恩都里以及这个池西区和池南区都会有相应的这些内容，大家可以在那儿感受一下长白山带给你的22度的夏天，感受一下这个长白万象云顶市集带给你的全国各地好物的聚集。
4: 其实吧，长白山在8月17号的时候，我应该会迎来这个稻米节嘛，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八月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去长白山。然后我呢，我真的是觉得去长白山你要悠闲的心态去逛一逛，因为那边的天气候条件要比这个在市区舒适多了，再加上你像我还从来没有走过南坡啊，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我今年会去那边去转一转，从南坡悠悠闲闲的走上去漫步一下。然后长白山真的是在夏天，尤其是在八月里的时候人稍稍会多一点，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提前订一下酒店啊，住宿啊，吃的东西不成问题啊，当地的特色实在是太多了，
2: 确实是，
4: 朝鲜族的美味这个应有尽有。想要去那儿转一转的玩一玩的，随时随地咱们也可以来交流。
2: 再有一个呢，今天就是信息，就是今天我们这纯是资讯广播了，信息资讯给大家就是灌满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全国巡展的号召汉堡节，长春站今天明天后天最后的三天，
4: 对，
2: 我今天好多的朋友包括像石小莫啊全部都这个冲到了汉堡节，说要趁人家收官之前把我们之前在群里讨论的好吃的汉堡都尝一遍。然后呢，刚才石莫姐也是在我们的一个群里说这个吃了大家推荐的三个汉堡，非常的惊艳，每一个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今天晚上准备去下班之后也是往那儿溜达溜达，然后再吃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口味。
4: 汉堡节啊，我们跟大家来说
2: 没了就没了，
4: 对，它不是一个常态的，而且它是一个全国巡演式的，就是它呢是需要跟各个地区要谈成合作的一个短时间的合作，可以把它变成卖闪吧，或者我们这么理解。然后呢，它在这个周期内来自全国各大品牌的汉堡，其实它的动用的资源蛮多的啊，就是大家都是挺兴师动众的搬过来，需要在这边建一下自己的投入很多，建自己的 logo 啊，这样的一个小的临时使用的煎汉堡的一些用具啊，灶台啊等等等等，短时间内给大家来去呈现。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它也确实是这个不是那种经常一见的形式，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
2: 就是跟我们常态认知汉堡的价格比呢，它一定是贵的，因为有的汉堡基本都是48、58、88，最贵的到98那个鹅肝汉堡。但是呢，他们的用工、他们的使用的料和他们呈现出这个味型的这个比例，是你在长春永远也吃不着
4: 的。是这样
2: 的，当然不能说永远了，未来可能
4: 永远
2: 可能有一些这个手工汉堡的
4: 品牌很容易进到长春，
2: 可能有一些手工汉堡的品牌的这个主理人，就长春这些老板们，在这一次的号召汉堡看完之后说啊，还原来还可以这么做，他们把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复刻下来，我觉得倒是也可以，
4: 是这样，
2: 也欢迎长春这些有能力的汉堡老板们可以把这个你在这次汉堡节看到好吃这个汉堡这个复刻一下，
4: 而
2: 留在长春，让我们也能吃到。
4: 有这个实力的啊，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包括之前我们做给大家介绍的很多汉堡，它真的就是具备这样的实力，然后有机会大家都能尝得到。
1: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7: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2: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姑姑。
2: 临近夏末了，这时候大家想吃啥呀？
4: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说啊，这种伏天里面我真的是特别想要吃面条类的。刚才其实下午的时候群里有朋友在问我们说，在这个人民广场周边还想要打包走的饭菜呢谁家，我们俩首先给大家分享了谁家呢，就是长春大街上的大米饭坛肉啊，这个店不大，但是他们家烟火感特别强，
2: 炒菜做不错。
4: 是的，所以打包带走，我们基本每次去都打包带走，真的是巨下饭，
2: 性价比很好。然后呢，尤其那个我们那个朋友要的是说这个家庭聚餐，然后打包回家。
4: 是的，
2: 那如果家庭聚餐，我觉得打包回家，它首先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它对于摆盘或者这个造型没有那么大的要求，
4: 对，
2: 主要是好吃。
4: 是的，
2: 那这样的话，大米饭坛肉他们家性价比跟这个口味是 OK 的，
4: 超高。
2: 当然，如果你要说想要说那个更专业一点的话，他对面那个琼花菜馆我觉得可以试试。琼花菜馆在长春开了也有20多年了，将近
4: 了。
2: 虽然之前一直默默无闻，就是不是他得必吃榜我都不知道这儿有这个店存在，但是都说在这儿确实好多年了，而且说这个老菜的口味做得也很好，那在这儿打包点东西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4: 那如果说老菜的口味在这个周边的话，春发河你完全可以考虑的。
2: 对，离这不远，
4: 就是
2: 往下走就到了。
4: 对的，春发河家的菜价这个量大价低，然后特别家常，就是东北已经百年老字号了，所以你提前订好，你说我就打包带走，他们做也没问题。
2: 是，
4: 其实我想到的是离春发河不远的司马路上的吃面条的地方金海蓝啊，我不是说他可能一打包，他们家呢其实你要是真能想打包的话，那就晚上7点钟之后吃他们家打那个
2: 熏酱
4: 7折，我觉得太合适了，因为他们家不卖隔夜的东西，
2: 差那点东西，就是想吃就吃，因为金海蓝他们家本身
4: 便宜。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想吃面条的话，金海蓝家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了。
2: 对，你像他们家那些熏酱的东西，基本很多人9.9块，
4: 对，这是个位数以内的价格，
2: 对，10块多一点都那价。
4: 然后金海蓝家的东西面条，我个人爱吃二细的，就是太细了的我还觉得稍稍有点不适应，二细的就是刚刚好。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水汤底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们家全是矿泉水来去熬汤。
2: 他们家不是矿泉水，是拿那个非常 专业的净水机去过滤过的这个纯净水，
4: 纯净水，对。
2: 然后呢，用的非常多的牛骨头、鸡骨架，然后去熬的这个汤底儿。
4: 对，然后他们家的肉串当中啊，我之前的时候是点牛肉串，我这次吃他们家羊肉串非常好吃，尤其是那个撒上大把的那个兰州的辣子啊、哦，哎呦，我觉得太诱人了。吃面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考虑这里，就是这样的天气，嗯、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朋友食欲不振啊，有很多人都已经一天三餐变两餐了吧，吃不下是不是？但是呢，变两餐之后，你别这个的大快朵颐的吃啊，你稍稍收着一点，让自己的个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
2: 嗯，
4: 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喝的呢？其实我最近一阶段啊，遇到的大力度活动的有谁家呢？城市披萨，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城市披萨他们家是一个分布在长春蛮广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在做什么活动呢？这个四款的披萨基本都是榴莲的这个披萨，在做买一赠一呢，我觉得巨合适啊，59买一赠一，然后四款披萨里边任选其二，就是它的价格和性价比，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了，而且呢，大家可能随处的可见啊，所以就会非常的方便。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呢？如果要是大家有需要，哎，今天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听友吧，特别搞笑，经常性的做什么事儿呢？说在群里问完说，15个人想要吃特色的，不限地点
2: 啊，
4: 不限地点。然后我们俩提供完了各种信息之后，说嗯，那最好在哪儿哪哪儿吧，就这样。在朋友今天说在欧亚卖场的周边，然后呢想找一个特色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是15个人啊，我就如果要说欧亚卖场周边特色，我可能会首先想到的是小花猫，但是呢15个人可能不行。
2: 嗯、
4: 你就我后来想，那离那儿不远的话，在飞跃路上有谁呢？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饮食里，然后的斜对面还有一个老长春肉馆，就是这两个店也都是从特色上和这个人的数量上，你都能够坐得下。然后
2: 饮食里15个人。
4: 饮食里15个人，他们家楼上的包房，对，他略微会挤一点啊。但是
2: 哪个？
4: 飞跃路上啊。
2: 飞跃路哪有饮食？
4: 飞跃路上没有饮食里吗？
2: 飞跃路，飞跃路长春西站那面是吗？
4: 对吧？就是飞跃路上
2: 吗？太远了，那
4: 不是长春西站啊，他就在那个飞跃路跟
2: 智农大街
4: 啊，对，就是
2: 那不是长春西站了吗？
4: 老长春肉馆的斜对面啊，有一个饮食里啊。
2: 那没有饮食里、
4: 啊，我去查查啊，飞跃路店。
2: 你说那是智东大街的，往北走都快到那个，确实快到那个西站那片了。
4: 我都真是不知道，也是里的那个店，
2: 那个店挺远的。
4: 怎么会是西站呢？
2: 哎呀，我给你开个地图，你看一眼就知道了。它边穿过去，基本就是西站了。
4: 飞跃路店，
2: 因为老长肉馆那个老店呢，就是很有市井生活的感觉。
4: 啊、东丰大街跟那个飞跃路的智东大街跟那个飞跃路的
2: 对啊，智东跟飞跃。他跟卖场就是还是挺远的。
4: 我看
2: 你不是你要卖场，你都不如让他上家园路、哦，那更近。
4: 那可以啊，家园路、啊、
2: 坐不下。家园路那个桌最多坐8个人，我坐过，我在那喝过。就是饮食里这样的店，他差不多10个人以内的话，我觉得是好一点。但是你要15人的话，你要说在卖场这一片呢，其实加兰雅叙首先是离得最近的，但是很多人对加兰雅叙这个店呢是太熟了，总吃。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介绍就说，哎呀，一吃就他家，一吃就他家。那其实在这15个人还有哪儿可以考虑一下呢？就是满记粤菜的河源路店。他们家坐下是没问题的，当然你要 说往高端走的话，粤菜他们家15个人的包房我坐过，那个包房我们坐过20个人。
4: 那我觉得可以首选满记啊，实话就是满记
2: 性价比更高一点，
4: 对，性价比确实更高。
2: 对，然后如果是老长春肉馆在这一片看的话呢，最适合你的店应该是创意大街店。
4: 嗯，
2: 创意大街那个店，他那个大桌坐20人坐22人都能坐，他有超大的桌、嗯，而且那里面我们那次去的话是上午周几周三，上午11点，
4: 满人
2: 屋里的那个小厅，摆了8-9桌，应该是做一个小寿宴之类的，
4: 是这样的，
2: 就看着非常热闹，且有生活市井气、嗯，而且还便宜。
4: 其实老长春肉馆是这样的，它这几个店全部都装修了一下啊，都是重新装修了，创业大街店和飞跃路店都重装了，就是它的那个环境感更舒服了。
2: 嗯，
4: 然后呢，包房也会让你觉得更新了。他们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东北菜，也是量大，然后是那种东北人很喜欢的味道，性价比高， 值得你考虑和选择。好吧，那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还有什么需要的咱们就随时随地来沟通。
2: 嗯，好了，今天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今天跟七月说一声再见，然后呢接下来迎来了八月，再次祝愿所有的军人朋友、
4: 嗯、
2: 曾经是军人和正在是军人的朋友、嗯、祝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啊、
4: 嗯、
2: 那我们周一再见，拜拜
4: 拜拜。
8: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 8 238-5-8 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下午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依然是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今天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或者是这个抖音啊，这些抖音搜索抖音咱们这边叫做。大律啊，然后就直接搜索我们的账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有问题的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
1: 等会儿照一下。
0: 没事。那小问题好解决啊。好，那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听听他说什么事儿啊。哎，3号线的这位范先生是吗？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哎，你好，大律。
1: 哎，你好。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结婚多长时间，就是分开之后可以退这个彩礼啊？
1: 退彩礼。这个退彩礼的情况，你分开多长时间了？这个也要看具体的情节啊。
0: 嗯，
1: 就咱们所有的案件不能说是单独的，就是一个情况拎出来说，告诉我你怎么判。
0: 对，
1: 那完法理人情嘛。你像比方说这个司法实践之中啊，也要看具体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你先说说，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对，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白律，我媳妇吧，前阵子没了。
0: 你没就是是跑了离开你走了还是哪种
2: 啊？不是，哎，咋说呢？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没了，
1: 就是去世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去世了，嗯。
2: 啊，对，去世了。我俩结婚才1年多，有小孩才2个来月，他现在吧去世了，我就想，哎呀，我想要回给他的彩礼，因为我俩结婚。还没到2年呢，我就想问问能要回来多少钱。
0: 不，等一下，你等一下，就是你媳妇儿刚去世，你这第一反应是要彩礼的事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
2: 不是，那怎么的？人没了，我彩礼不能白给吧？我俩才结婚1年多呀，网上不是说没到2年就得给退吗？
1: 那你那孩子呢？
2: 孩子在我老丈人家养呢。
1: 那你为啥给你老丈人养啊？那你是孩子的爹，那你咋就不能养孩子呢？
2: 那你看，我要是孩子在我这养的话，不影响我再婚吗？再说我还年轻啊，总不能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一辈子吧？再说了，那是他闺女，他爸养不正常吗？
1: 你妻子是怎么去世的？
2: 哎，就是那什么，产后忧郁，然后自杀了。
1: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说这些话，你觉得你还是人吗？那你妻子尸骨未寒，你在这咨询能不能退彩礼？那彩礼是不是娶媳妇的，不是买媳妇的吧？那人家闺女嫁给你了，你还能2天计费吗？这个问题，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0: 哎妈，气死我了！就是你媳妇儿产后抑郁走的。孩子现在2月，你不想着说孩子的问题怎么给他拉扯大的问题，你想着要彩礼，还想再结婚？你
2: 不是那咋的呀？人都死了，我还不能再找了？我总不能守寡吧？就再说法律也没有规定说媳妇死了不能再婚呢。再说了，我给那么多彩礼，就用了1年多，我亏不亏呀？我呀。
1: 你还觉得你亏了？那人家姑娘嫁给你，给你生孩子，把命都搭上了，那你不心疼人家，咱就不说这个问题啊。那你就心疼你那点彩礼，你那点彩礼能有一条命值钱吗？这咱钱没了，咱是不是说可以再赚？那你觉得人要这个良心没了，可就真没了啊？
2: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吧，大律，这一码归一码吧，感情是感情，钱是钱，对吧？
1: 行啊，咱说这个一码归一码啊，那我就一码归一码的跟你说说，先给你普普法。咱说关于这个彩礼返还啊，咱们法律是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你听好了，彩礼返还只有三种法定的情景，你一条你边都沾不上。根据咱们最高法相关的规定啊，当事人请求返还这个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只有三种情形法院予以支持。第一种呢，就是你们双方未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手续。第二种呢，是双方办理的结婚登记但未共同实际生活。第三种是这个婚前给付方导致这个给付人生活非常困难的。就是适用前两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是双方以离婚为条件。你自己看看你符合哪一条，就你俩登记结婚了吧，共同生活了吧，你孩子是不是都有了，那你跟我说说你符合哪条，
3: 就是你符合哪条啊你啊。
2: 不是，那不是他不是去世了吗，婚姻关系他不终止了吗，你说这跟离不离婚这不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啥叫差不多，那配偶死亡导致婚姻关系自然终止，它不等同于离婚啊。司法解释原则上不支持返婚彩礼，你道德上也无法支持你这种思维啊。那离婚是双方都活着过不下去了才产生这个离婚这种情形，你这是一方死亡，婚姻是自然终止，这能一样吗？那你们你想想啊，这位先生啊，你夫妻一场人走了，那情分不能也跟着走了吧。这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点啊，那人家姑娘给你生了孩子把命都搭上了，你转头就要彩礼，那你觉得你做这种事你晚上能不能睡着觉？
2: 那一点都要不回来吗？我给了十几万呢，
3: 还寻思这事呢，哪里、哎、还寻思这事呢，没救了这人呢。
1: 就算啊，法院咱就退一万步去考虑你这种事情，你这种情况就是大概率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就抚养费而且包括这个孩子的抚养费现在不在你这个老丈人家吗，你必须也得给，你知不知道、
3: 嗯、
1: 根据咱们最新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这个彩礼数额过高，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这个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的情况，就是得是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而且还有这个返还比例。那你咱们说这个事儿啊，你俩都结婚一年多了，孩子都生了，而且人家姑娘是去世了，不是他过错导致这个婚姻终止，那人家没有错呀。
3: 嗯，
1: 那孩子是不是你俩的？那不是说你这个再婚的绊脚石吧？
3: 那可不是。
1: 那你亲生骨肉，你说扔都能扔，我觉得你这人啥事干不出来。
3: 嗯，那孩子没在手，你倒是对，抚养费得给。

0: 不是，那我要是起诉的话，一点胜算都没有吗？
1: 还想起诉呢你？
2: 还想起诉呢？就那你就去打去吧，就是你告你老丈人是不是？行，你就去告。
0: 对，
2: 就我问你啊，你好意思站在法庭上吗？那你媳妇现在尸骨未寒的，你就把你老丈人告上法庭要彩礼？就还有你这孩子，你丢给人家养，那你觉得法官能支持你吗？而且你自己作为父亲来讲，你就是这个法定的监护人，那孩子必须得你养啊。你要是敢不养，你老丈人可以直接起诉你要抚养费，你还，哎呀，甚至啊，就还能告你这遗弃罪，你信不信？
0: 那我该咋办呢，法律人？
2: 咋办？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就赶紧把你那点小心思都收起来，你好好养孩子，你知不知道？你别天天在这儿就是做梦啊，你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咋的，做人咱得有良心。
1: 嗯，行了，说到这儿，再见啊。哎呀妈呀，这个，
2: 哎呀妈，这卖就拿，
1: 我这有点给我气着了啊！你说打律这啥人都有呢？你说啊，就眼里就只有钱了啊，就只有自己了。嗯、说还想着说以后自己再婚事儿，你就别人命啥的都不管了啊！这个什么亲情骨肉啊都没有那点钱重要。我的天，
2: 可不是吗？你说我觉得最可怜的吧，就是孩子，
1: 嗯，
2: 还有这老两口。你本身这个女方的父母就属于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嗯，
2: 你说还得替这个就是这个男的这个没良心的还得养孩子，
1: 哎，像达律，你说
2: 太不容易了，
1: 就这种情况啊，他，我觉得咱俩感化不了他，完全说不动他一直都是铁石心肠在这。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要起诉啊，要这个返还彩礼，这法院是一点都不会支持他的，对吗？
2: 我跟你说，田明老师，就是他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得到支持。
1: 嗯，
2: 你首先刚才跟你讲了，就是法律规定了，就是三种的返还这个情节。
1: 嗯，
2: 而且说白，他一条说白他都不沾边儿。
1: 嗯，
2: 你其次咱说这个他媳妇儿是去世了，那不是说离婚啊。
1: 嗯，
2: 就是刚才跟他讲的其实也挺透了，那婚姻是自然终止，跟离婚吧它是两码事儿。你再其次说他俩，你说这个结婚一年多了，你这还生了孩子，你共同生活时间他也不算短。
1: 嗯，
2: 而且就最重要的一点啊，那法官他也是人呐、啊，也有感情啊。
1: 嗯，
2: 就你媳妇刚去世，你就告老丈人要彩礼，就还要把这个孩子丢给人家，那咱觉得就是说，你法官他得会咋想？你就算法律上有那么一点点的空间，法官也不会支持的。
1: 嗯嗯嗯，
2: 就为啥？就是因为就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
1: 太不地道了。
2: 而且说从咱们民法典来讲，他这就是根本的违背这个公序良俗。
1: 嗯，对。虽然说我们感觉法律呢有一些这个很多都是看上去冷冰冰的条文，但是法官他判案也会考虑到公序良俗啊，这个社会道德呀等等这方面都是因素在里头，对吧？
2: 那肯定的
1: 啊、
2: 嗯。你法律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法律是底线，
1: 嗯、
2: 道德是高线。
1: 嗯，
2: 就是咱们做人，你不能说总在底线上蹦的。
1: 那可不，
2: 你就他这个人，他就明显就是这个回事儿，就他还觉得他自己挺有理呢，
1: 挺有理，理直气壮的，
2: 那个、
1: 跟他说不明白啊。
2: 实际咱们说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你就是夫妻一场，它是一种缘分。人家陪你走过了一程，还给你生了孩子、
1: 嗯，
2: 就哪怕就是人家现在人走了，你是不是也得念点人家的好
1: 啊？
2: 你不能转头就把人忘了，只盯着钱吧？
1: 嗯，
2: 你就这个钱，咱可以慢慢赚，但有些东西，你就是良心这个东西，你丢了，你肯定就是拿不回来了。
1: 大力，我看他那样事也赚不着啥钱。哎呀妈，真是就像咱这个素邦的理念啊，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啊。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三部热线号码大家可以记好：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有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行了。达律今天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直接搜索“你好达律”啊，视频号搜索“你好达律”，能看看我们两个人长什么样啊。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哎，五号线的这位，李先生是吗？李先生，
3: 喂，
1: 哎，对，哎，李先生是吗？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
3: 你
1: 好，
3: 你好，达律，
2: 哎，你好，
3: 哎，就是我有个事儿，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咋整，有点麻爪，所以我就寻思只能来找你俩，就是求助一下。
1: 嗯，
3: 那个，哎，这个前几天吧，我点了份外卖，完了呢，他家这个菜吧是凉的，咱量给的少，完你说骑手。皮手是送的也慢，我吧吃完了吧就上蹿下跳的，完了结账之后呢，我就给了个这个差评
1: 啊，
3: 就是正常的那个平台的那个评价，我没骂他，完了我也没造谣啥的， 就写的真实的情况。
1: 啊啊啊！这还、哎、你这点的这玩意儿，菜是凉的，不是凉菜是吧？确定不是凉菜？
2: 就
3: 是
2: 然后
3: 是
2: 不是商家找你了还是怎么的情况？
3: 对他找了，而且说的是啥？他不是一般的找，他们吧是先就是那意思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这差评删了嘛，就是怕影响，肯定是怕影响他们做买的。
1: 对，
3: 完了我没同意，然后就开始整那些那个电话轰炸了，完了那个短信骚扰了，就一天就跟那啥似的，就总给我打老多未接了，完了半夜两三点他都有人打，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打的，反正，然后后来吧，我也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渠道，就把我这个手机号啊，完了还有我点外卖不有这个地址嘛，完了把我的这个地址啊，住宿住址，就把我那个账号啥的，通过这手机号全给我扒出来了，完了直接给我挂他们那个评论区里了，跟那几个群就什么本地群啥的，说我是什么职业差评师，说我专门讹钱。
1: 这个有点过分了，因为就小伙子你的描述哈，这是确实服务不到位。那我呢，只是实事求是的去表达了一下我对你的评价。这个怎么还可以跟你人肉上了呢？
2: 而且这个一条差评不至于啊。
1: 对呀、
2: 啊，
3: 哎呀妈，完了他们还咋的？他挺过分，他们吧，完了还冒充我，用我那个手机号在那些什么租房的啊、贷款的，完了那些啊，还有相亲的注册。完了，天天就有那些中介呀、贷款的呀，就给我打电话。完了，我那些同事啥的吧，一整听着了、看着了，都说我就整那些什么，我专门给人放差评啥这那的。完了，领导知道吧，就怕影响这个办公室氛围啥的，也找我谈话。一天给我整的，我就好像真是那人似的，就给我逼的。
1: 哎呀，大绿，其实咱在生活中买东西好，也都给过差评，然后呢，商家也沟通过，但是还真没遇到过就这种上升到这种程度，这啥事儿？一条差评给人家往死路上逼呢？这，
2: 咱不至于啊。那你现在就是咱也不用忍，那咱们就跟他打呗，这个官司吧。
1: 但是我听到就是很多人就是说遇到这事儿啊，说只能是。那个说，哎，行，那我给差评删了啊，因为商家有的说怕知道你地址或者什么的，怕报复嘛，什么玩意儿的。
2: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不能认怂啊。就是咱们就是作为消费者，合理的消费者，咱凭什么认怂啊？就是消费者给个真实的评价，属于天经地义。你商家做这个菜做的不好，服务差，你还不让人说了？你说了就报复，他以为他是黑社会啊？那自己没本事，你就歪门邪道一套套的，你菜不好好做，不想着去改进，你就整天学嘛，就只要给我差评了，那我就开始就是使这些坏招。你而且啊，咱们就是说，你这位咨询员，我跟你说啊，就是说这种人，你越怂他越嚣张，你退一步他就能进十步。就今天他敢电话轰炸你，明天他就敢上门堵你。你以为就是咱们这个事儿删了差评就完了吗？那不可能。就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啊。
1: 那达林，你说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从法律上到底怎么说？就商家这些行为，就应该怎么办呢？
2: 他这个吧，咱从几个角度去给他说一说啊。就第一，咱们从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的角度，就是差评其实是这个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就是咱们可以说针对这个菜好吃与不好吃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嘛，其实刚才这位当事人也说了比较客观嘛，而且咱们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明确的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对这个商品呢和服务进行这个监督批评的权利。咱们说这个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只要你不是捏造事实恶意诽谤，单纯的是基于这个真实体验给出的差评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啊。就像是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吃，那别人说好吃我说不好吃，那我就是认为它不好吃，我也没就是我的体验嘛，就是对吧？
2: 对，你商家因为这个消费者给了差评就进行报复，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是打击报复啊，是侵害咱们消费者这个监督权的一个行为。那平台管不管？必须得管，就是你不管的话，平台也要承担这种连带责任。而且我告诉你们啊，这个职业差评师这个帽子不是说他想扣就能扣的。他说你是职业差评师，那他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到处说，那他不就是造谣诽谤吗？这属于说侵害了咱们这位当事人的这个名誉权啊。
1: 所以呢，我就说，这位朋友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听达律这个分析之后，你现在是不是心里有底了吧？不用再拒他了啊。然后我想问你一个啥，就是你现在手里都有啥证据？就是他在这块人肉你啊，或者什么给你的生活都带来一些不方便呐、或者生活中带来苦恼，这些证据你有没有？
3: 证据有一些，就是他轰炸那些记录啥的，完了那些短信，完了还有他挂我那些信息截图，我当时我都存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够不够，不知道有没有效啥的，不懂啊。
2: 你有就好啊。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案子证据是最关键的，就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四件事，一件事咱都别落下啊。
3: 啊，行，那那个啥，那法律你说我这边记一下。
2: 嗯，第一点呢，就要全面的取证，就一个咱都别漏啊。就是刚才你讲了，所有的这些骚扰的电话呀、通话这个记录、短信截图全部保留。

0: 包括就他们挂你信息到网页啊，就是这个群聊截图，就只要是有的全部要截屏保留，而且注意要录到就是这个发布时间和发布账号发布内容，就是越完整越好啊。
1: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别咔嚓一截屏就一个图，你也用那个录屏的方式给它录下来啊，这样这样的就是更，
0: 就还有啊，就是你那条原始的差评千万别删哦，那个是证明你最真实的评价的最关键的一个证据啊。
1: 嗯，那还有吗大律？
0: 还有，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平台这个问题啊。第二点呢，你要向这个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下架这个侵权内容和处罚这个商家。你平台有义务去保护消费者这个个人信息啊，有义务制止商家这个报复行为。
1: 对对对，因为咱们点的或者打电话，他都写成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来电，然后都给你隐匿了吗？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一步，就是你把这个证据提取完了之后，把这个证据提交给平台，要求他们一是删除这个商家发布的侵权内容，二是针对这个商家进行处罚，三是要提供商家的真实信息给你。如果这个平台不处理，那咱们就是到时候走到诉讼的时候，连这个平台咱可以一起告。
1: 那还有什么手段呢？
0: 我觉得还有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名誉权这个问题啊，你可以直接选择报警，这个事儿咱们不要犹豫。就是拿着相关的证据，因为刚才针对就是你说这个他不停的骚扰这个打电话，其实是已经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
1: 讨厌的。
0: 对，拿着证据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告他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告他寻衅滋事，告他骚扰。
1: 嗯，
0: 别觉得说警察不管啊，现在其实这种案子现在管的是越来越严了。
1: 嗯，
0: 尤其是说这种这个人肉开盒啊，说电话轰炸呀，以及就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了啊。
1: 嗯，
0: 警察一找他，他立马认怂，
1: 对，立刻就老实了。
0: 对
1: 啊，
0: 你。再其次找个律师啊，或者你自己写个起诉状直接向法院起诉，告他侵犯你这个隐私权名誉权还有这个个人信息的权益，
1: 收拾的得收拾的，
0: 要求就是诉状咱写的非常明确，要求他停止这种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就是这种案子只要你打赢的面非常非常大。
1: 嗯，
2: 我都录下来了，大哥。但是，哎呀，就当时吧，我对象他们也都说是寻思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寻思把删了就得了，就闹大了，对我也不咋好。我也怕他们就报复的更厉害。你说他们这帮
1: 不要怕，不要怕啊！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让这个问题更严重。
1: 嗯，
0: 你以为就是我删了这个差评，他就能放过你了？那不可能，就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觉得你怕他了。也只到最后只能会变本加厉，你今天他敢拿这个电话轰炸你，明天他就能堵门。
1: 嗯，
0: 就是恶人都是说咱们这些好人给惯出来
1: 的哈。就是这位朋友你吧，就是这种事儿你越硬他就越怂，你这边一怂他是觉得啊，你看这招好使，这个差评我解决了，我利用这种方式我解决了，我这又全是好评了，你就告他，你就一收拾他，你是他一个开饭店的，你不是你这么一整，他生意还做不做了？他比你还怕，知道不？
0: 他比你更怕闹得大。
1: 嗯，
0: 这个问题。
2: 对对对对对，那我明白了。要我还觉得呢，吃个饭能整出这么多事来，我还真那什么了。
1: 嗯，
0: 哎，其实吧，谁都不想摊这种事儿。
1: 对。
0: 但既然就是说咱摊上了，就还是咱东北的老话，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
1: 嗯。
0: 他敢违法的报复你，那咱们就用法律去收拾他。
1: 嗯行，那这位朋友，今天您咨询的，然后我们给你解答，然后你就按照达律刚才给你讲的去做啊，然后先怎么的，后怎么的，取好证据，收拾他啊。
2: 好嘞，好嘞，还得是找律师有用啊。
1: 哎，
2: 那谢主持人，谢谢达律，谢谢达律。
1: 好嘞，哎，再见啊，
2: 哎，
1: 达律，就是咱们都有这个点外卖的经历，我不知道你啥样，我就是挺愿意，就是有的时候去看一下评论区的哈。
0: 嗯。
1: 反正我一看评论呢。我有一个情况，先跟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啥，经常能看到，就是有一没有说哪家店从来都一个差评没有的，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做饭食物这种东西，我看到差评，就会有一些的商家呢是怎么做，就是要跟你对应两句，说什么呢？哎，一看你是日子就过得不幸福吧，啊，没见过什么硬菜吧，就是说这种特别讨人厌的话，然后呢，以一个。这个对抗者的姿态，然后呢，但是有很多的其他的类型，就更多的啊，我说更多的这个商家是怎么的啊？对不起，那这个影响你的这个体验了，我们这边一定会改进。凡是看到这种差评的，我都不会往心里去，反倒是看那种商家在那块跟你在块啊，你就是什么竞争同行，然后你就是怎么怎么地。首先不想着自己去承认错误解决问题，先想着去对付你两下，这种就。怕被别人说，
0: 实际是啥？实际就是说，现在有好多商家，尤其是说这种饭店，说这种商家啊，他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先吓唬你，再骚扰你，就是逼着你去删除。

0: 这个差评。
1: 嗯嗯。
0: 那实际说，咱们这位男士刚才咨询的事儿，就是，你说大多数人啊，一害怕就闪了，就他们就得逞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商家得逞，但实际呢，其实他们才是违法的一方。
1: 嗯。
0: 就是他们才是理亏的一方。你越怕，那他们越嚣张；你越硬，他们越怂。
1: 嗯，也确实有这样，因为咱们的身份信息，总觉得我的身份信息掌握在你的手里，我这可能就是怎么着。那大律给大家正好讲到这事儿了，展开讲讲，就是遇到这种。啊，就我给商家我这个不差评，我消费者凭什么不能差评啊？你东西不好，凭什么不能差评？然后呢，他要是就是想要像刚才这位先生打电话，就这种那个报复什么，咱就是怎么处理啊？就是很多，你相信很多人遇到过，
0: 对。现在咱们讲一讲啊，就是首先呢，咱们就说说这个怕商家报复，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是在咱们司法实践中，包括律所也经常看得到，就是这个商家的惯用的一种手法。就刚才说了，他会骚扰你啊，说逼你删那种差评。首先啊，咱们说几个大点啊。第一，就是包括就是咱们评论这个差评啊，千万别删，就这个证据别丢了。其实跟刚才咱们跟这位男士讲的是一样，你的差评其实是你维权的一个基础，证明你是真实的评价。
1: 这个别删，
0: 对，这个别删呢。实际上刚才说了，我不是说这个恶意差评，你删了差评，你反而说不清楚了。就所有的骚扰，包括报复啊，就所有的一些证据全部保存，一个咱都别删。第二点呢，就还是说找这个平台方。
1: 对，你平台你把怎么把我电话弄出去？
0: 对，先找平台，再找警察。
1: 嗯，
0: 平台其实有义务处理这个商家的报复行为。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同时呢，直接报警。就商家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是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就是至于构不构成犯罪，那要看警察就是介入之后查这个平台的一个力度大不大，实际就是这个问题，而且看他够不够。第三点呢，就是咱们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该起诉就起诉，该索赔就索赔，别觉得这个打官司麻烦啊，也不要觉得就是说哎要不了多少钱，就这种案子诉讼费是非常低的，而且你这个赢面是非常非常大。就是赔多赔少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态度必须得有。那对方违法了，那咱们就让他付出这种代价。
1: 嗯，而且这也是你的一种人生体验，
0: 对
1: 吧？
0: 咱们再说一点啊，第四点啊，就是不要怕报复啊，硬刚到底。就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商家这个报复升级，就说我告诉你，商家比你更怕闹大。
1: 嗯，
0: 就他是开门做生意的，他不怕这个名声臭了吗？他不怕生意黄了吗？你一个消费者，那咱老话讲，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你怕啥呀？
1: 确实啊，大力说的对啊，几乎这个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过给人家差评之后面临。
0: 实际是啥，田明老师？就是我跟你恰恰相反啊，有的时候就是像说我也会点一些东西，或者说看一些就是说这个商家服务的这个评论信息。
1: 嗯，
0: 他是说，假如说他是100%好评。我有可能脑袋里画问号
1: 啊！
0: 就实际说，咱们说啊，也不能说怎么怎么样。那你说像交朋友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人，十个人接触你的人，十个人都说你非常好。
1: 嗯，
0: 那这个人有可能好圆滑，
1: 但是、就是、
0: 而且有没有一些技术手段？
1: 对，
0: 会打问号的。
1: 那因为更多的人可能说，哎，你差评之后会接到电话，说，哎呀，这个我这个补偿你一个什么什么，再给你发一个什么什么，你把差评删一下、哈。哎，行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呢，就是你删与不删，我们不管。但是如果他让你难受了，找我们啊。
0: 对
1: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啊，刘女士是吧？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律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嗯，请讲。
0: 嗯，
2: 就是吧，我一直在就是别人家当保姆，然后干了快3-4个月左右吧。
1: 嗯。
2: 然后当时对方也跟我说了，说一个月给我6000块钱。
1: 嗯。
2: 结果他现在就是一分钱工资都不给我了，我就想问我能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就是起诉要这个钱。
1: 嗯。
0: 那这个当保姆不给工资，那咱肯定得要啊。
1: 对呀、
0: 啊，就是你跟这个雇主之间有合同吗？是口头的约定啊，还是说有这个明确的合同？
2: 嗯，我们没有合同，就是当时就是口头说的。
0: 嗯。
2: 然后吧，我这也干了挺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了。
0: 嗯。
2: 然后他一分钱都没给我，然后我跟他说就是要这个工资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我活该。你说他，就我觉得他。就是挺不讲理的。
0: 不是这个，首先不应该啊，只要是能证明你干活了，那咱们这工资就能要啊。
1: 对，然后不给工资也就罢了，哎，不是罢了啊，不给工资不行。那你同时你还 他还说你活该，我说这雇主疯了吗？太过分了，就是怎么的呀？就是他不给工资，总得有理由，是咱活没干明白，还是说你给人家里东西打碎了，还是怎么的了？就是有总得有理由吧？
0: 嗯，
2: 是啊，你看我也这么说，就是吧，活我也干了，然后他就不给钱，就是吧，有点别的事儿
1: 啊。你说，就打进电话来了，信任我，
0: 你发生啥事了？你就说
1: 啊，
0: 你干啥了？
1: 嗯，
0: 这里头。
2: 我没干啥，也。

0: 心。
1: 就是挺好的。
0: 哎呀，你拉倒吧啊！这你个支支吾吾的，咱们就能听出来啊！这不就打哑谜呢吗？你是不是跟你老公有一腿啊？
1: 你这东西
2: 你看，
1: 咋？
2: 你这一下子就虚了吧？啊，你这是不是？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就是伪装成保姆，就是上人家接近人家去了？啊？
0: 这不就是要点脸吗？整
2: 啊？
0: 的
1: 那不是，那你看他俩也没有感情，然后吧，你说我这不也是寻思能离他近点，然后他也是想让我就是在他跟前，然后这不就以这个保姆的身份去了吗？
2: 哎呀妈呀，这真是，嘿，你们这招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你上人家去给人当保姆啊，然后去就想要去接近去，然后人家原配发现了，现在骂你活该，不给你工资，完你觉得这个事儿委屈了，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对呀，那你看感情归感情，对吧？那我活干了呀，你不能说因为我俩这个事儿，那你把我干活的这个，就我这工钱你就给我否定了。那我活确实干了，你说洗衣服我也洗了，拖地我也拖了，饭我也做了，对吧？那你凭啥不给我工资啊？这一码归一码呀。
0: 你听啊！你跑人家家里破坏人家庭，你还想拿工资？你咋那么美呢？那便宜咋都让你占了呢？那法律是保护好人的，不是保护你这种钻空子的啊！
2: 给这个说法，大律来。
0: 行，
2: 嗯，
0: 就是首先咱说啊，你这个保姆的身份从根儿上它就是假的，就劳动关系咱是很难成立的。就是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你得首先得具备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啊，真实的条件，这民法就是说你这个民事的法律行为才是有效的。你去应聘这个保姆，你真实的目的不是要给人提供这个劳务啊，你而是说要跟人家老公偷情，你这叫什么意思表示啊？你这意思表示不真实吧？是欺诈吗？你以为签了这个劳动合同就有效了吗？你从一开始这个动机就不纯，这个合同从根儿上它就是有问题的。
2: 有问题，明白吗？
1: 那怎么能说我这保姆身份不成立呢？那你看，本身我们两个是相爱的，对吧？那你说活我也干了，那我不能白干活啊。
0: 哎呀，你可得了吧！就算你干了活啊，你这个行为它也是违背了公序良俗，那法律肯定是不保护啊。那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无效的。
1: 就是这种东西，法律是不保护，就是他只不过是他有证，我没证，对吧？那你说他有证，不代表他相爱呀。他们两个都已经形同陌路了，
2: 相爱受法律
0: 来来来
2: 保护
0: 啊！
2: 吗？而法律保护的是结婚证啊，这是合法夫妻呀、啊，是不是、啊、大律？
0: 我先给你普普法啊，就是啥叫这个公序良俗啊？公序良俗就是这个公共秩序和这个善良风俗。你说你跑人家家里头去当保姆，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跟那个男人偷情？你破坏人家家庭幸福，你说你这叫啥事儿？你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不道德的，那法律凭啥保护你啊？那偷来的感情你还想要这合法的工资？那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那我这2个多月我白干了，我就一点钱都要不回来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就算说闹到法院，就是法院考虑你确实提供了一些这个劳务，可能会酌情给一点，但绝对不会就是按你说的，按你的想法全额给你，就因为你本身属于过错方，你是带着不正当的目的去的，你自己有重大过失，而且我跟你说啊，真是闹到法院，丢人的肯定是你，那法官一听你是谁，他肯定知道啊，小三吗？你就伪装成保姆去偷情，那你觉得法官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个人觉得啊，你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
1: 那我这一点儿，法官能判多少啊？我能得多少钱呢？
2: 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啊，
0: 哎，
2: 你就算了吧啊，你就算了吧，从头到尾
1: 我不能算了呀。那我付出体力劳动了，这是我真实干的活呀。咱就不说感情的事儿。就我这个活儿，我是不是干了？那他是不是得给我钱？你不雇我，你不也得雇别人吗？
2: 我明白了，大律。这位女士，您稍等啊，我给你掰扯掰扯啊。大律，我分析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呢，他指定不是奔着工资去嘛，对吧？说奔着人去，后来现在可能就人没拿到，然后人可能也离他远去了。他说：“那我不能白干，我把这退而求其次，我把这工资要回来。”刚才大律跟你讲那些公序良俗是要保护的。
0: 首先啊，咱再说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还想去告人家原配呀？你就是说你去告，就是我问你，你好不好意思站在法庭上？就是真是要闹起来， 有可能。

0: 啊，有一种可能性啊，这位女士，就人家原配还能反过来告你呢。
1: 嗯，
0: 你跟人家老公不正当关系，人家老公给你花的钱，原配是可以起诉让你全额返还的，这个你信不信？就到时候你不仅是这个工资要不回来，有可能你还得倒贴点钱。
1: 嗯，
2: 啥？你的意思就是我得不着钱，完了他还能告我？
0: 肯定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咱们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就说了，夫妻的共同财产男方擅自赠与第三方，属于还是刚才那个话，违背公序良俗，它是无效的，原配是可以起诉全额返还。你自己好好想着啊，你跟他老公在一起，他给没给你花过钱，转没转过账，买没买过东西，人家原配要是真较起真儿来，你把这些都查出来，你不仅得把钱还回去，还得丢尽脸面，就你那点工资跟这个比，你做做对比吧。
1: 嗯，你说年轻轻的啊，你干点啥不好？听你说话这个也挺，岁数不大啊，你自己呢好好想想。然后今天呢，达律跟你说这些，你呢品一品，前后利害关系我们给你摆清了，具体怎么做你自己去想啊。再见。哎呦我天哪，达律这真的三观震碎啊！三观震碎，就是说。他还挺理直气壮的呢，就要工资，所以我说我刚才那种分析，指定说那男的不要他了。
0: 哎呀，就是这种小三儿啊，总觉得就是哎自己是真爱，总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
1: 嗯，
0: 觉得自己受委屈了，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你懂吗？
1: 达律就是他这种情况，真就是到那、去起诉说，我不要别，我就要我在这干活这个工资。嗯啊，法院是不支持他，是吗？
0: 对，你首先啊，他这个保姆的身份他是假的，他带着不正当的目的去。首先，咱们说目的论嘛，他带的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劳务关系本身它就是存在问题。
1: 嗯，
0: 其次，他还是强调他这个行为啊，他是违背规矩良俗。
1: 啊，有点像啥呢？说啊，那你俩不相爱，那你去给你男朋友洗袜子，你管要工钱？
0: 法律是绝对不会保护这种行为的。
1: 嗯，
0: 就而且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那法官也是人呢，你一个小三伪装成保姆去人家家里想偷情，你被人家发现了，你还想要工资，你法官能怎么讲啊？你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咱奉劝啊，千万别去当小三去破坏人家家庭。你以为是真爱，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1: 嗯，这见不得光这种东西啊，就是，哎呀，行吧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接听不了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速帮律师事务所全天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同时呢，可以添加速帮律师的微信24634562463456。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各位的信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也感谢达律为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那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现。

量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陆园区浦阳街

0: 终于。
1: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进行治疗。
0: 嗯，
1: 九九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十六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九九眼保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那到最终，哎，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哦，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见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啊，就这九九眼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1: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1: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
0: 好的，谢谢您，
1: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再见您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现在处在暑假期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画风有点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晓东老师，晚上好。
1: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先说说今天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2: 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0: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2: 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是的。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2: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哈，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1: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 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0: 哦，
2: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0: 是的啊，刚才戴金汉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得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地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1: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也无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他是生理本能，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0: 这个不是坏习惯，是与生带来的。
1: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0: 大哭的。
1: 有情绪的。
0: 对，
1: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0: 好，
2: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0: 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1: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0: 对，
1: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0: 那也就是说呀，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2: 对，
0: 分三种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 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
0: 哦，
2: 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
0: 嗯、
2: 安全感雷达、
0: 嗯、
2: 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四项的作用、
0: 嗯、
2: 啊，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黏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0: 是啊、哦，为什么前两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叫一秒炸毛了。
1: 有句话叫做六月天
0: 孩子的
1: 脸说变就变。
0: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1: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
0: 嗯，
1: 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
0: 哦，
1: 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
0: 嗯、
1: 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
0: 嗯，
1: 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0: 哦，没有理智，
1: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
0: 嗯，
1: 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
0: 哦，
1: 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啊，他在发脾气的时候，
0: 嗯。
1: 全都不好使，全失效。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
0: 嗯，
1: 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它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
0: 嗯，
1: 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
0: 嗯，
1: 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
0: 嗯，
1: 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0: 对，
1: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
0: 嗯。
1: 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0: 嗯，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
1: 对，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
0: 嗯，
1: 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0: 哦，
1: 嗯，
0: 好。
2: 对，其实呢，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它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
0: 嗯，
2: 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
0: 嗯，
2: 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
0: 哦，
2: 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0: 是吧？
1: 嗯，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0: 莫名其妙。
1: 成人
0: 对，
1: 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为啥呀？
0: 你都这么大了，你。
1: 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
0: 嗯、
1: 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0: 是的，
1: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
0: 嗯，
1: 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0: 对，
1: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
0: 嗯、
1: 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0: 侧着下。嗯，
1: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
0: 嗯，
1: 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
0: 嗯、
1: 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
0: 嗯，
1: 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
0: 嗯，
1: 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0: 嗯，好。
2: 嗯，那接下来呢，我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 就会传到杏仁核，
0: 哇，
2: 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
0: 嗯，
2: 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
0: 哦，
2: 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0: 哦，
1: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
0: 哦，
1: 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0: 是的，
1: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
0: 嗯，
1: 绝不是孩子故意和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0: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嗯，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有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后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5: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
6: 答疑解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零到六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
1: 理智脑
0: 啊。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他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三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三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零到三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2: 嗯，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1: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

0: 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1: 到初中就开始
0: 了，到了初中开始突然就不上学了，
1: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2: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三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三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零到三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的深刻影响的，那么如果三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他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1: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长期的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一到三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啊，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2: 好，那一般来说呀，一到三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三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0: 其实在一岁半之前，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等到一岁半以后呢，一岁半左右吧，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1: 好，
2: 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分出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1: 好的。
2: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然后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啊、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1: 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两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

0: 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育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1: 嗯，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长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强迫纠结的性格。
0: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1: 对，那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2: 零到三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0: 好，就是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2: 对，
0: 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那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的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1: 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2: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0: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2: 哎，对，他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0: 他高兴的时候
2: 说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然后那小孩在那哭，他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0: 我天哪，一岁多的小孩。
2: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0: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2: 对，
0: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1: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固定的、
2: 就是、没有规则，
1: 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0: 随机型的，
1: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

0: 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
1: 嗯，
0: 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
1: 嗯
0: 啊，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
1: 嗯，
0: 内心烦躁了，
1: 嗯，
0: 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嗯，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
1: 嗯，
0: 全盘的禁止，
1: 嗯，
0: 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1: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2: 嗯，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
1: 嗯，
2: 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
1: 嗯，
2: 在初中三年级之前，
1: 嗯，
2: 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
1: 嗯，
2: 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
1: 嗯，
2: 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1: 对，
2: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
1: 嗯，
2: 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
1: 嗯，
2: 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1: 嗯，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2: 嗯，也有这样的例子。嗯，
1: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十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2: 对，嗯，
1: 他这种就是
2: 这
1: 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2: 他就本身就
1: 嗯，
2: 情绪脑控制他的
1: 是，
0: 嗯，对，所以说家长要知道，
1: 嗯
0: 啊，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
1: 嗯，
0: 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
1: 嗯，
0: 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1: 是，
2: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
1: 嗯，
2: 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
1: 哎，
2: 就可以撒娇争取，
1: 嗯，
2: 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把这个平板藏起来。
1: 嗯，
2: 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
1: 嗯，
2: 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1: 对，
2: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1: 对呀，啊，你说这样的小孩，
2: 嗯，
1: 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2: 嗯，对的，嗯，是这样的。
1: 这时候啊，就是
2: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1: 是啊，你，哎呀，
2: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都情绪非常
1: 不稳定，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嗯，那长期来看呢，他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2: 对，
1: 是吧，常老师？嗯
2: 嗯，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1: 情绪型
2: 三种，这第一个呢，
1: 嗯，
2: 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
1: 嗯，
2: 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1: 控制型的
2: 规矩。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
1: 嗯，
2: 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
1: 嗯，
2: 然后呢，嗯，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
1: 嗯，
2: 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
1: 嗯，
2: 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
1: 压抑，
2: 特别逆反
1: 反抗，
2: 嗯，
1: 对，
2: 特别逆反，
1: 嗯，
2: 就是啥也不听了，
1: 嗯，
2: 你说啥我都不听。
1: 对，
2: 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三的学生，
1: 嗯，
2: 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
1: 嗯，
2: 啊，高三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
1: 嗯，
2: 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
1: 嗯，
2: 到高中就不行了，嗯，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
1: 嗯，
2: 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
1: 嗯，
2: 我也该放松了，完他这个放松呢就是不写作业，那你这高中不写。

0: 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1: 不好好学习了
0: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1: 好，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0: 控制不了了，
1: 控制型失效啊，
0: 初中二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1: 是吧？那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2: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对吧？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1: 命令
2: 式，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1: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0: 也会，
1: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0: 他就会从
1: 两个极端，
0: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 是啊，
0: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1: 对，集中爆发了哈。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2: 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1: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龙老师？
0: 对，
1: 他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0: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去那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1: 对，
0: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1: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0: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1: 真的就会了。
0: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1: 规矩，
0: 超龄型的规矩，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就像你说的哈，他有年头年尾的，然后呢九月份上学，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八月三十号的，
1: 对呀，
0: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呢？
1: 对呀，特别是一年级呀，
0: 对呀，特别明显
1: 啊，
0: 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一月份生的，
1: 是
0: 他是八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1: 对呀，
0: 他就是不会，
1: 是的，
0: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本来这孩子十二月份的，他九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对，你急也没用，你得尊重规律。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这个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
2: 好的，
1: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第一个啊，咱说一个两岁的，比如说强迫两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只要其他小朋友 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
1: 嗯，
2: 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1: 嗯，
2: 哎，
1: 我说的憋回去哈。
2: 对，憋回去。
1: 嗯。
2: 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
1: 嗯，
2: 长时间的静坐，
1: 嗯，
2: 哎，外出就餐呢、啊、上课啊，全程必须安安静静的，
1: 嗯
2: 啊，一点都不能跑动。啊，
1: 他是个孩子，
2: 对，
1: 多可笑啊！
2: 哎，再举一个第四个例子啊，
1: 嗯、
2: 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
1: 嗯、
2: 啊，不允许你急躁啊、
1: 嗯、
2: 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
1: 嗯、
2: 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1: 嗯嗯，他是5岁，不是50。
2: 对，
1: 嗯，
0: 所以说
1: 刚才
0: 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
1: 嗯、
0: 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
1: 嗯，
0: 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1: 是
0: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1: 嗯、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0: 对，
1: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往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0: 到后面、
1: 嗯、
0: 就是到上中学之后，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
1: 哦，
0: 嗯，他这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2-3岁啥都会
0: 这种哈、
1: 嗯。
0: 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嗯、哦，那没后劲儿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儿，实际上不是、
1: 嗯、
0: 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1: 嗯，
0: 他达不到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1: 嗯，
0: 家长会指责孩子，
1: 嗯，
0: 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
1: 嗯，
0: 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
1: 嗯，
0: 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对，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0: 对呀、啊，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嘛？
0: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对，
0: 嗯，觉得自己不行。
1: 是，
0: 嗯。
1: 好，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刚才除了咱们提到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啊，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我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误区哈、
1: 嗯、
2: 就是前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
1: 哦
2: 啊，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
1: 嗯
2: 啊，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
1: 嗯，
2: 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
1: 嗯
2: 啊，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啊，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嗯啊，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涵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啊，就是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强制管控，是吧？
2: 嗯，那三类假规矩啊、
1: 嗯、
2: 全部拆解完毕了、
1: 嗯、
2: 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
1: 嗯、
2: 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1: 嗯
2: 啊，一味的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1: 嗯，好，
0: 这就是超龄型的。
1: 对，超龄型的、
0: 嗯、
1: 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0: 所以为什么现在
1: 而导致的
0: 一般都会强调哈、
1: 嗯、
0: 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穿衣服啊、
1: 嗯、
0: 吃饭呐、啊、
1: 全都包办
0: 啊，
1: 对，
0: 收拾书包，
1: 嗯，
0: 然后孩子就不会，
1: 嗯，
0: 他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1: 是的、
0: 嗯、
1: 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哦。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2: 蒙氏教育里边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1: 哦，
2: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
1: 嗯
2: 啊，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
1: 嗯、
2: 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
1: 嗯、
2: 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
1: 嗯、
2: 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
1: 嗯、
2: 环境混乱、规则多变、
1: 嗯、
2: 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
1: 嗯，
0: 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从、内心压抑，
1: 对
0: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
1: 嗯，
0: 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
1: 嗯，
0: 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

0: 同规则和内省自律的这种孩子、
1: 嗯、
0: 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
1: 嗯、
0: 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嗯、
1: 打架
0: 秩序给破坏掉
1: 好、
0: 嗯
1: 嗯、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
0: 对、嗯、
1: 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对不对

0: 啊，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
1: 嗯
0: 啊，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
1: 嗯，
0: 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
1: 嗯，
0: 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
1: 嗯，
0: 那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杯呀、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种储物柜里。
1: 嗯
0: 啊，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1: 是的，
2: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
1: 嗯，
2: 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1: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1: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1: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
1: 嗯，
2: 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1: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对。
0: 嗯，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
1: 嗯
0: 啊，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
1: 嗯，
0: 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1: 是的
0: 啊，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
1: 嗯，
0: 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
1: 嗯
0: 啊，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1: 是的。嗯，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
1: 嗯，
2: 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
1: 嗯，
2: 就是这衣柜很高，
1: 嗯，
2: 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1: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
1: 嗯，
2: 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1: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1: 矮
2: 款
1: 的
2: 分层
1: 的，
2: 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
1: 嗯，
2: 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1: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适配，对。
0: 对，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
1: 哦，
0: 形成本能的习惯。
1: 嗯，
0: 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
1: 嗯
0: 啊，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
1: 嗯，
0: 睡前洗漱、睡觉。
1: 嗯，
0: 整套流程固定不变。
1: 哦，
0: 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
1: 嗯，
0: 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的。
1: 嗯，是的。
2: 嗯，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1: 是，
2: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
1: 嗯，
2: 8:30收玩具，8:40洗澡，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点睡觉，明天11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1: 嗯，对，他内在那个秩序，
2: 嗯，
1: 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
2: 嗯，
1: 你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
2: 啊，
1: 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2: 对，
1: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
2: 嗯，
1: 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9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
2: 嗯，
1: 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2: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
1: 哦，
2: 很正常。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2: 对，
1: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吧？
0: 嗯，对，比如说家长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
1: 嗯
0: 啊，不吼叫，不拉扯指责。
1: 嗯，
0: 温和啊，你上前隔离开孩子，
1: 嗯，
0: 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
1: 嗯，
0: 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

0: 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
1: 嗯，
0: 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1: 嗯嗯，对，
2: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
1: 嗯
2: 啊，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
1: 嗯，
2: 语气平稳无情绪，
1: 嗯，
2: 清晰明确的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
1: 对，
2: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1: 嗯，
2: 玩具会摔坏，
1: 嗯，
2: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1: 嗯，
2: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1: 嗯，
2: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1: 对，
2: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疼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1: 嗯，
2: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1: 说事实，
2: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
1: 对，
2: 但是呢不能骂他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1: 嗯，是的，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2: 嗯
1: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0: 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1: 嗯，
0: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1: 对，
0: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1: 嗯，
2: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2: 孩子要吃糖，
1: 嗯，
2: 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
1: 嗯，
2: 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嗯，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
1: 嗯，
2: 先把那个糖果拿走，
1: 嗯，
2: 就是物理隔离嘛，
1: 对，
2: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1: 嗯，
2: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
1: 嗯，
2: 每天就能吃一块糖，
1: 嗯，
2: 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1: 嗯，
2: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1: 嗯，
2: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1: 嗯，
2: 你也不用骂他，
1: 嗯，
2: 也不用说他，
1: 嗯，
2: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1: 嗯，
2: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1: 嗯，
2: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2: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1: 嗯，
2: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1: 唤醒，
2: 嗯，
1: 唤醒他的理智脑，嗯，
2: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1: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妈妈的底线在这儿，
2: 嗯，
1: 啊，好的，嗯，戴老师，
0: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1: 嗯，
0: 核心呢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
1: 嗯，
0: 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1: 嗯，
0: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1: 对，
0: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
1: 嗯，
0: 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
1: 对，
0: 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1: 嗯
2: 嗯，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啊，上幼儿园呐，上学呀，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因为你这么跟孩子说话，他的脑袋没有那么控制好，
1: 对，
2: 反问就特别容易得到孩子这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你要不要穿衣服，你穿不穿衣服，不穿，所以说呢就固定底线，
1: 嗯，
2: 说必须穿衣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说，
1: 嗯，
2: 今天你想穿红色的上衣搭配牛仔裤，还是蓝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1: 对，
2: 给他两个选择，
1: 有效选，有限选择权，
2: 就像我们现在
1: 就是衣服必须得穿，但是你可以选择穿，红色还是蓝色，是吧，
2: 就像我们现在商家做生意都是这样的，
1: 嗯，
2: 我给你选一个，吃一个鸡蛋还俩鸡蛋他都没有那个选项，
1: 前提是
2: 不吃
1: 鸡
2: 蛋行不行，
1: 吃仨也
2: 不
1: 行，不
2: 想吃鸡蛋我问你的是你吃一个还是吃俩，
1: 对，在一和二中选择，
2: 嗯， 所以说核心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他是要穿衣服出门的，但是他拥有自主权了，他觉得他自主感被充分满足，就不会刻意的对抗家长。
1: 是的，再比如说晚餐吃饭啊，不要命令快点吃饭，也可以提出一个有限的选择，说你是先吃青菜还是先吃米饭。那晚间洗漱呢，底线是必须刷牙洗脸，选择权可以交给孩子，是你是想先刷牙还是想先洗脸，
2: 反正都得做，
1: 反正都得做啊，是的，
0: 对。你像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团体沙盘的活动，它基础规则我们是固定不变的，
1: 对，
0: 沙子就是不能扬出沙盘，
1: 对，
0: 所有的小朋友呢，你要按照顺序来选取沙具，这个就是不可以打破的边界了。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给到孩子充足的自主选择的权利，
1: 是
0: 啊，自由选挑选任意沙具来搭建场景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规划沙盘的布局，啊，比如在统一的规则内保留的自主空间，
1: 对，
0: 这样呢，孩子他就会主动的配合来遵守的秩序，并且不会产生抵触心理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家长都放下管控孩子这样一个固有的思维，咱们要放下这个管控孩子的固有思维，转向搭建适配环境，尊重孩子自主需求。那0到6岁是塑造内在秩序、自律人格的黄金关键期，温和且坚定的养育方式才能养出情绪稳定、内心自律、少有对抗的孩子。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感谢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陈晓东老师啊，我们的团长陈晓东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戴金航老师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一课。今天的主题呢，也非常值得大家呢来认真的收听啊，就是0到6岁啊，是孩子内在秩序的建立的一个关键期，让我们家长呢都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家长。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的监制于悦，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初审郭红、复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

0: 九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九十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十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九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啊，我要和大家说个事儿啊。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出这个省钱救助活动是吧，大家知道这个优惠力度啊头一回这么大呀，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一次，是仅有的一次啊。你看香港复明九号在国外发达国家的私立医院用一次多少钱？10美金。那现在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参加活动直接帮大家省下10000多呀，也就是说报名了得到了 90% 的药费的补助了，那90天下来就需要1080元，大伙算算多便宜呀、啊！一个月多钱？300多，一天呢10来块钱。咱再往细了算，你说咱们家里边啊，交这个网费，一个月得80啊，买一瓶好点的钙片也得小200呀。那咱说了，一个月300来块钱就能把眼病治好，那相当于啥？花一份钱，病一次性治好，往后不麻烦任何人。为啥这么说呢？说实在的，就这个眼病让咱们眼神不好，咱眼神不好干啥都不方便呢。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视力他下降的特别快，有个老大哥就说了，自己呀一天是瞎么胡眼的，啥都干不了，连楼都下不去呀，这真要是眼睛瞎了，活着也没啥意思了。那还有的患者呢，因为看不清啊，要么摔跤摔成骨折了，要么呢吃别的药的时候啊拿错药了，你瞅瞅最后还得上医院去抢救去治疗。那就像这些老患者说的，我老后悔了，当初你说我要小心点儿，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呀？我跟大家说，这真就不是加小心的事儿，核心问题在哪？是你眼病没好，你眼神不行。咱讲了，眼神好能看见看清，再加上小心才不能出那些意外，对不对？所以我说啥呀， 你得

住了，谁对你再好，谁也代替不了咱的眼睛啊。所以说呀，眼病患者们一定注意了，就趁现在还来得及，咱们赶紧治。而且重要的是赶上这活动，咱们花上小钱就为了避免以后花大钱。你看参加活动，我说们1080 90天的用量，一个月算下来300来元，一天也就10块钱的治疗。咱说10块钱呢，治眼病啊，这叫啊，那比理发还便宜呀，但却能够解决影响生活质量的大问题。咱说最起码做饭不会说一个咸了一个淡了，对不对？你最起码你说你吃药，你能看清药盒了，不会吃错了，是不是？而且叫咱们都上岁数了，心里边都惦记儿女，总想帮着他们减轻负担。你说这回一次性90天你把眼睛治好了，咱胳膊腿还行的话，你是不是帮忙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呀？你是不是帮忙收拾屋子做点饭，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啊？再说现在这钱难挣啊，你做儿女的坚强后盾，你就让他们撒开膀子安心干活挣钱。你别说自己的亲儿亲女啊，就说这儿媳妇儿姑爷子，他也都对你感恩戴德，另眼相看。你说说1天10块钱的治疗费用，换全家的安心，换自己晚年眼睛亮亮堂堂，心明眼亮，他不好吗？而且大家得记住，你看在国外啊，私立医院用上一次就得快70块钱，现在咱1天才10块钱，那相当于啥？用国外一次用药的钱能治咱们今天7天的病啊。咱说90天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省了1万多呀？那能干嘛？能去旅游啊，多好啊。你看现在那不少景点全线全程都是电梯啊，你不用走道，就说我岁数大了，我膝盖有滑膜炎，你也能去溜达去啊。你眼睛好了，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都想去呀。或者说这1万来块钱咱们省下来，给家里边换一个80寸的100寸的大电视，你说你看着眼亮不？你说你省下来的这个钱干啥了？是不是实实在在改善咱们自己的生活了呀？那最重要的是啥？1080块钱是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这叫一步到位了。就花这一次钱，就花这一个钱，这药就买够了，咱眼病它也治好了啊。所以说这是减免90%药费以后的实在价格，1080啊。那咱们再想想，现在市场上一荤两素的盒饭多钱？最便宜15。治眼病多重要的事儿啊，参加活动1天才10块多钱，多合适啊。而且我还承诺了，用一次不好使，负责退药退款。这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的品质。你跟我说说，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好担心的呀？而且香港富明九号这个药有多先进，我告诉大伙儿，他呀是香港富豪李老投资的，而且李老也是用过这个药，把多年的眼病给治好了。所以呢，李老把香港富明九号亲切地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你看吧，就现在啊，在香港，在全球5大洲，成功治愈了数不清的眼病患者呀。而这次呢，为了让我们国内的眼病患者都能用上这个好药，用得上21世纪生物细胞眼药香港富明九号，这次活动来了。咱们呢告诉大家实在话，香港富明九号的生产成本高不高？非常高。要不然怎么说它的效果好呢？快呢？贵呢？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这个药材那个药材，那是原始森林的野生药材呀。这里边有1草2素4花，价格非常昂贵。你看就说这次活动，人家富明工程啊拨了几千万的救助资金，原本非常充足。但是我们在广播当中把这个好事向大家公布之后，大家一听，哎呀，1080就能用上了，太便宜了，多合适啊，大家伙都来买。所以现在呀，这救助资金没剩多少了，
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提前告诉大家，咱们的这个救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用的还没参加的你得快点，不然那可就不是1080能用药了，那多可惜呀。所以不管你是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或者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或者各种眼底病变，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啊，大家都可以用香港复明九号。这个药我跟大伙讲，真正做到九种酶合成一种药，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它能干嘛？能够强效的清除自由基，能够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能够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这就是它的作用。真正做到了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用90天就行了，彻底治愈各种眼病。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不要怕，只要你有光感，我保证你90天都能重新获得一双明亮的好眼睛。我郑重承诺，当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不要用了，打电话马上联系，负责退货退款。其实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大家就经常跟我讲，说呀，治眼病我真好好治了，我也舍得花钱，可我怎么就不好呢？哎呀，说实话，我特别理解这种没办法的心情，不是咱们不努力啊，是老方法跟不上现在的医学了。现在什么时代了？什么医学了？都有生物医学、生物细胞药这些新技术、新医学了。那么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56位专家，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并不去纠结你怎么得的眼病，我们专门研究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老办法，你说你吃药，你说你上眼药水，你说你做了好几次手术了，你治不好眼病，而且你还让眼病加重了，有的患者甚至很遗憾已经失明了。我们要研究这个为什么，那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眼细胞缺少活性酶呀，最后眼细胞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呢，受损伤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而且眼细胞再生能力也逐渐的消失了，所以很多患者的眼病越治越重，最后彻底失明，真的不给任何的机会了。那么后来呢，我们通过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模型的比对，最后发现九种活性酶能够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同时恢复眼细胞的再生能力，这就是解决中老年人多种眼病、慢性眼病、一眼多病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临床试验呢，许多香港的眼病患者还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支持啊，对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评价是什么？很难得呀，就是起效快、效果快、效果好。为什么？因为它代表21世纪最前沿的生物细胞眼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酶的活性非常强。那这个活意味着什么呢？你看跟活相对的是什么？就是说活这个字的反义词是什么？对，就是死，是吧？那这就意味着活的酶，只有活的酶才能做到快速起效啊。那么这九种活性酶能够相互的协同，能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同时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这样眼细胞才能具备自主抵抗疾病、自主康复的目的。我打个比方，如果说眼睛就是灯泡，那么九种复明活性酶就是电，你通电它就亮了。如果说把眼睛比作叫煤油灯，那么九大活性酶就是煤油，那你加上煤油，火苗它就旺盛了。那九种复明活性酶啊，能够清除眼睛里边，还也包括眼底所有的垃圾毒素，
能够修复眼细胞，恢复眼细胞的正常功能，而且呢9秒钟它就直达眼底各个部位，9秒钟你就有感觉，9个小时眼前就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所以说呀，香港复明九号都被亲切地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而且呢治好的眼病不复发不反弹，真正做到一次治好一次用药，终身眼睛健健康康。所以说好方法来了，但是我也要特别的提醒咱们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上了岁数的眼病患者啊，咱们一定要注意眼睛的观察和保养。因为什么？很多眼病的发生悄无声息呀。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岁数不大，58岁，他叫赵美云。之前呢他也没觉得眼睛有多大事儿啊，就是说偶尔的干啊痒啊涩呀、酸胀啊，他就觉得是否没睡好啊，或者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呀。所以一难受呢他就上点眼药水。哎，这有天晚上啊做晚饭的时候，他就觉得突然的头疼。他以为是不是感冒了或者血压高了，哎，他也没当回事儿。可到半夜不一样了，头疼越来越厉害，他就抱着脑袋喊疼啊。这老伴儿就害怕了，怕啥呢？这万一是高血压导致脑出血咋整啊？所以赶紧叫了救护车送他上医院了。到了医院急诊科呀，大夫给经过仔细的检查呀，发现这个血压偏高，但是不严重。CT 呢也做了，没有发现脑出血。那说这个脑袋疼，剧烈的头疼，怎么回事呢？然后急诊科的医生发现他的眼睛发红，这个眼珠啊还往外突出，就赶紧的给他转到了眼科。让眼科医生来会诊。这时候啊，眼科医生一检查，发现他右眼视力已经跌到 0.2 了，左眼视力在 0.8 左右。那这一侧眼压呀，哎呦，60毫米汞柱啊，超出了正常值3倍多。然后呢，又做了视野检查，也做了眼底检查等等，那这一系列的眼科检查都做了。最后确诊什么？医生告诉他，这是青光眼的急性发作。那怎么办？马上安排住院呐。那么通过虹膜激光手术来疏解眼压，然后又做了塑瞳等等一系列的治疗。哎，这回好了，眼压降到30多了，这个头疼啊，算是好了一些。可这视力一直没恢复。就赵美云出院之后，他的眼睛也是一直啊不得劲儿，说一只眼睛看东西正常，另一只眼睛啊就觉得模糊还带黑边儿。那么这种好坏相交的情况就让他感觉看东西严重重影儿。那时间一长啊，这重影啊就让他感觉呀像晕车一样的啊，头晕恶心，眼睛呢也特别不舒服，特别累，还带着啊头疼。那么大家伙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吗？本来呀，这一只眼睛视力好应该是好事儿，对吧？那怎么会这么难受呢？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儿啊，咱们人的两只眼睛啊，要是视力水平相差太多的话，看东西的时候啊就会产生复视，也就是说呀、啊、看东西有重影，医学上呢叫复视，而且呢会有非常严重的眼疲劳。那咱们想象一下呀，这看东西要是总有重影，那就像说你坐车平时总晕车，那不一个意思吗？你会咋的？你是不是头晕呢、头疼啊，甚至你会有迷糊恶心这些反应，对不对？那你想你天天就像坐车晕车是一样的，你什么感觉？对吧？所以他说呢，后来呀没啥事儿，干脆就不出门了，出不去呀，迷糊啊，那就在家闭着眼睛躺着，就在那躺着。他呢也不敢总看远处或者是近处，不敢看。那我们又说为什么会出现复视呢？
因为啊，他的视力，你看左眼 0.8， 右眼 0.2， 两只眼睛差多少？ 0.6 吧。我说们正常情况下，人的两只眼睛视力差距过大的话，视力不好的那只眼睛就会直接抑制视力好的那只，结果呢，俩眼睛同时陷入极度疲劳的状态，然后就出现了重眼。那后来呀，他的亲家得了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当时呢，他的亲家就是用了咱们香港富民九号治好的，视力呢也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通话，说了一下情况。其实啊，他的情况复杂不？不复杂。青光眼术后，眼压高，双眼复视，眼疲劳严重，病变的左眼视力模糊，病变的右眼病理性眼压增高，而且居高不下。那么视力下降就是因为增高的眼压通过机械压迫引起的视神经缺血导致的视神经损害。复杂不？不复杂。这一捋这不就全明白了吗？明明白白的。那么赵美云的眼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你就说手术做没做了，药吃没吃了，打针没打了，眼药水用没用了，好没没好。那他得病什么原因？就是酶的缺失嘛，最后导致眼细胞生命力下降，眼细胞老化，那一定会产生什么呢？垃圾出不去呀，这就导致防水循环发生障碍，这就产生了眼压升高，还有视神经的损伤。你看，就这么一解释。所以说呢，这位赵美云女士的治疗啊，当务之急干嘛？赶紧的，快点啊，赶紧补充九种活性酶。你想啊，其中碳酸甘酶干啥？那就是治青光眼的关键呐。碳酸甘酶减少防水生成，还有其他八种富木银活性酶呢，一块儿快速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你看，一方面眼里边的变性垃圾排出来，另一方面呢，视神经细胞主动修复，那么他的眼视力就可以主动提升啊。所以说，这也是目前已知所有眼药当中唯一能够真正靶向病根，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恢复眼组织再生能力的一个方法用药。那么对于青光眼损伤的视神经，我们怎么办？也得治。用什么？用我们特有的甘脂酶就能把它修好了。然后这九种酶强强联合，直接作用到我们眼细胞当中，从眼细胞来治疗青光眼和视神经。就这么来，你放一万个心就能好，治好了它还不复发不反弹。你看吧，赵美云用上了当天她说得劲儿啊，眼睛不像过去那么胀那么疼了，最终坚持90天治疗，眼睛一点不胀不疼。最让他高兴的是啥？右眼的视力由原来 0.2 恢复到 0.7 了。那你看现在俩眼睛视力一样吗？一样了。正常吗？正常了。他自己说呀，看书看报啊都不难受了，不累了。那眼睛看东西呢，还比以前清亮了很多，完全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了。你说这治疗的好不好？其实治眼病啊，真的不像大家想的那么难，有多难，关键就是方法啊。咱们香港富民九号靶向补充眼细胞所需要的必要的必须的九种活性酶，不仅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还能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九秒就有效了，九小时眼前就清亮了，九小时你就有效果了，你视力就提升了，那九小时你就放心的用药治疗了，坚持90天根治各种所有眼病。而且我们还承诺呀，你放心的用，当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尤其说现在还有活动，参加必须参加，虽说提前结束有30个名额限制，但它不没有彻底结束吗？那你要想用的话，你还等啥呀？赶紧报名了，1080块钱就够，一个月300来块钱，一天才10块钱。想啥呢？哪有这么优惠的机会呀？就这一次，活动结束了，
也就结束了，以后不是这个价格了啊。好了，想治好眼睛的，想省钱的。

0: 抓紧时间快报名吧。好了，我们接电话。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主任。
0: 你好。
2: 张主任，我家是哈尔滨的。
0: 啊，欢迎。
2: 香港复明九号啊，我老用户了，我是。
0: 啊，老朋友了。
2: 当时那时候啊，没有活动啊。90天呢，就是治疗量花了10000多。这现在才1080块钱，这省的太多了。所以张主任，你看看我这情况用不用报名参加活动了再？
0: 那我得先问一下，你觉得用了好使不？
2: 哎呀，好使啊，真是让我重见光明了。
0: 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用的前后有什么变化，我先帮你看看好不好？
2: 我现在已经用香港复明九号90天了，
0: 90天了，
2: 舒服了也。看啥都不模糊了，也清楚了，眼睛前的这个蜘蛛网也没有了。晚上看东西吧，也都能看到了。要是以前吧，一到晚上就成了一个瞎子，什么也看不了，看不着。我是白内障、眼底黄斑变性、老花眼。眼睛前面吧，就像有一层白雾似的，就像冬天窗户上的霜，白白的一层。看东西还老是模模糊糊的。到了晚上吧，我是啥也看不着。吃饭呢，都得老伴儿给我夹菜呀，那时候。菜呀，这一点都看不着。眼睛前面就像有那个小蜘蛛网似的，全是小细线。生活也不能自理呀，那时候电视也看不了。只能啊听听收音机了。在广播里听到您的讲座说
0: 啊，
2: 香港复明九号，补充啊眼细胞，急需的这个9种复明活性酶。
0: 对。
2: 重塑眼细胞生命力。
0: 对。
2: 就像给电灯啊通电一样简单，眼睛就明亮了。我买了1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完吧，眼睛就不花了，看啥也清晰了，眼睛啊也不疼了都。
0: 感觉到没？咱们治病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2: 哎呀，我看这药太好使了，够那个，后来又买了，就是够90天的药。买够90天的药了，这不，前天就用完了。眼前的那个就是蜘蛛网也没有了，白雾也找不到了。现在的视力也比以前强太多了。前两天我刚做的检查，左眼0.6，右眼0.8了。
0: 好，
2: 哎呀，这个效果我相当满意。
0: 满意哈，
2: 张主任，我怕以后吧再反复，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啊，我想买多少合适的。
0: 那我再问一下啊，你现在眼睛恢复的和你没得病之前一样吗？
2: 哎呀，跟以前的眼睛真的是不相上下呀。
0: 不相上下哈。
2: 对。
0: 好，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重新的给你换上了一双干净的、健康的、明亮的眼睛，那是一个意思的，对不对呀？我明白了。其实啊，咱们谁也不想啊，就让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将来呀、以后啊又再复发。我非常理解咱们老朋友的心情，但是你不要听说啊，说这活动力会这么大呀，啊，原来10000多，现在才1080，现在呢3个月90天的量，算下来1个月才300来元，一天呢才10块钱，啊，太合适了，优惠力度太大了，太好了。啊，你看我为什么让你们一定要按照90天去用呢？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呀。你把你眼睛最需要的这9种活性酶都给你补进去了，都补全了，所以呢，你眼细胞、眼神经都活了，都换新了，眼道也都通了，眼睛里边自由基、垃圾毒都给你清得干干净净的。那就等于啥？把你的眼病是给你从病根上给你治疗了。
2: 哎，那个就不用了，那可太好了。
0: 对，好吧。
2: 这还有个事儿，就是吧，我老伴儿他呢有这个高血压，而且呢他有老花眼，还有虹膜炎。你看他用咱们那个香港复明九号可以吧？
0: 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啊，被复明工程直接列为眼病指定的专用药了。你也感受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9秒吸收，9小时视力提升，9小时眼。

0: 前清亮，90天彻底治好所有眼病。那么用药当天有任何不满意是要负责退药退款的。那这些还用我详细的讲解吗？不用了吧。哎，咱们呢是治眼病的，对他的高血压病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呢，他这个虹膜炎呢是由于眼球缺失了三羧酸活性酶，所以自己清理毒素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这个炎症不管说它是细菌感染呢还是类风湿引起的呀，它不是说它上多少眼药水多少消炎药它就能好的，对吧？你根在哪？根是因为缺了这个酶啊，所以一定要把三羧酸活性酶给它补上来。而且呢也只有香港富民九号有这个三羧酸活性酶，能让眼睛恢复自主的抗炎能力，那这个虹膜炎才会好。而且你要明白，就这个眼病不彻底治好，老这么反复，那么后期炎症可能就会扩散到眼的其他部位啊，可能会引发青光眼嘞，可能会引发白内障嘞，就这些个并发症。
1: 对，
0: 那么最后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视力下降，或者甚至最后是失明的。
1: 是，
0: 所以我说啥你让老伴用，所以这个活动1080就能用上香港富民九号了，不比那会儿便宜万多呀。你赶上了是好机会，一定要用，给他用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厂卫电话赶紧给他报上名，谢谢你啊张主任。
0: 不客气，早日康复，有问题打电话啊。好嘞，
1: 好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香港演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在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3: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张主任吧？
0: 啊，我是。你好。
5: 哎，你好，张主任。
0: 哎，
5: 我这是吧，是郑州的。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补贴90%这个药费，就是90天完整治疗量，原价不是10000多吗？现在是1080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是想问一问，现在要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0: 嗯，这个富民工程的帮扶款呢不多了，随时发完，咱这活动随时也就结束了。你看没，我宣布了，今天人家可要求了，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1080就能用药的，咱们治病要求要快，那么这个活动我今天说句实在话也得要求要快呀，不然就错过了啊！一定要快啊，还来得及，明白吧？
5: 啊，还来得及，那挺好。
0: 对，
5: 就我这不是用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吗？
0: 嗯，
5: 就是眼睛觉得比以前是好多了，也不胀得慌的疼了，也不磨得慌了，我也不太怕光了。
0: 嗯，
5: 啊，因为这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吗？得的糖尿病也得有接近5年了吧？
0: 嗯。
5: 但是眼睛不好吧，也就这1年多，这眼睛吧就是刚开始有点花，就以为人老了都这样呗，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5: 吃点药吧就一直就是维持着，哎，最近感觉这3个月吧就眼睛有点胀得乎的疼，眼睛一疼吧拐子真的好像头也跟着胀得乎的，我还有点恶心想吐。
0: 嗯，
5: 眼睛有时候吧就一下好像突然间一下就全黑了，就好像这把灯关了似的，完了还打闪，眼睛前面就有点像放礼花似的。
0: 嗯，
5: 完了眼睛里头还磨得慌，完了眼睛就总是通红通红的， 你说这眼睛一不好吧，这家里啥也干不了，这活全落到那个家里老头身上了。
0: 嗯，
5: 你说他。

0: 得照顾我，完了上医院检查哈，说是这个有青光眼、眼底出血、沙眼，还有老花眼。
1: 嗯，
0: 说这个眼压吧也比较高，左眼睛说是33，右眼睛说是25。
1: 哦、
0: 但是这不是有糖尿病吗？手术也不能，也不能做呀。
1: 嗯，
0: 口服药吧，搁这眼药所用了一大堆也没好。
1: 嗯。
0: 就是我们一个小区的张姐哈，眼睛也不太好，但是这段时间我就发现她这个眼睛好了，还和老伴儿子，还和老伴儿就说出门上儿子家了。
1: 哦，
0: 我就问她，我说你这眼睛咋好了呢？她说是用这个香港富明9号。
1: 嗯，
0: 啊，说是治眼病特别快，9小时这个眼前就清亮，说是9个小时就提升视力。
1: 对，
0: 啊，她说我这个情况比她重，就让我先听听广播。
1: 嗯，
0: 就这么的，这我和老伴儿不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嘛，
1: 嗯，
0: 觉得挺好，这不就用了吗？就是用到第7天的时候吧，觉得这眼睛就不花了，哎，就是看人吧，也清楚了，也不上
1: 了，清楚
0: 了，嗯，啊，完了还不恶心了，
1: 好，
0: 就是用到两个疗程多吧，就是眼睛就不磨得光了，
1: 嗯，
0: 完了也不打闪了，现在吧眼睛是一点都不红了，就是看会电视、手机是啥问题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嗯，
0: 但是这药吧还剩不到2天，完我这不正好听到有活动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去着急的，
1: 着急了哈，再着急我也要把你治疗效果为什么好要跟你说清楚，咱不能说稀里糊涂的花钱儿，稀里糊涂的人家要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可不行啊，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香港富明九号能治好你的眼病。首先他的出身不一样，他呀是香港富豪李老投资，由我们56位眼科专家团队共同进行研发的。你看这里边有擅长治疗青光眼的，有擅长治疗视神经的，有擅长治疗眼底黄斑区域的。而且这个药呢，它通过了1草2素4花，这叫啥？纯天然，雨林秘境，跟那个普通的中草药还不一样，这叫纯植物，纯天然植物的。
0: 哦、
1: 然后我们提取出的是最大的宝贝，最大的荣耀，啥呢？就是9种富明活性酶。你为什么见效快？你为什么效果好？就是因为有它。理解吧、
0: 哦、
1: 别的药没有、
0: 哦、
1: 就它有。你看你用上之后、
0: 哦、
1: 9秒钟穿透血眼屏障，它就开始对你进行治疗了，就到你眼睛里边了。9分钟就开始清理你眼睛里边所有的自由基了，包括你糖尿病5年你有多少糖毒。你这叫啥？糖尿病的眼病带的并发症，也叫糖眼，对不？眼睛里边有糖毒吗？它都给你清出来了。然后你青光眼，谁治青光眼呢？是碳酸甘镁能根治青光眼，为啥？减少防水生成啊。然后你看你眼压好没好？正常呗。你还疼吗？你还难受吗？是不是啊？
0: 都好了。嗯，
1: 对呀、啊，眼睛为什么不磨得慌了？因为3羧酸活性酶直接治你沙眼了啊。然后跳磷脂酶直接治你眼底出血了。那再加上其他的6种酶一块作用，对咱们所有的视神经啊、眼细胞啊进行修复，你慢慢的营养它都能吸收进去了，你看东西逐渐也就越来越清楚了，你眼睛也得劲儿了。所以说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还赶上活动了，你一定要继续的用，按照90天来用
0: 啊，90天啊。
1: 对，香港凤鸣九号啊，它是真正做到了9种酶合成1种药，补足眼病急需的9大活性酶，强效的清除自由基，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呢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你9秒钟有感觉，9分钟有效果，9小时眼睛就清亮，9小时眼神就好了。然后你一定听我话，坚持90天，你就彻彻底底的好。糖尿病的并发症怎么着，我照样让你好。然后你的视力提高恢复到 0.8 呀 0.9 啊，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 1.0 我们是肯定做不到。能理解吧？
0: 嗯，对，够了、
1: 哎、
0: 足够了。
1: 行行、
0: 嗯、
1: 够用就行呗，是不是啊？好了，所以说这个活动呢，虽说呀1080咱们确实啊便宜不少，你不必要多买，你前前后后加起来够90天的就行，不用多花钱，明白没？啊
0: 啊，好好好，明白了。
1: 好好，现在唯独一点是什么呢？就担心名额的事儿，真的就30名额，能抢到就省钱。抢

0: 不到，就原价，你说你治不？那也得治。
1: 那时候对，
0: 怎么着都比你上医院住院的手术啊便宜吧，对吧？
1: 那可不对。
0: 好了，赶紧报名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啊。
1: 行行行，哎，我知道了，张主任，那我赶快打电话报名。
0: 好，
1: 谢谢你，张主任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是张主任吧？
0: 哎，让您久等了。
3: 哎呀，你好，张主任。
0: 哎，
3: 我是新朋友，我想报名参加那个补贴90%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1080元的那个活动啊。
0: 嗯嗯，大家都知道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合适啊。算下来一个月才300来元，一天才10块钱，多合适啊！而且还承诺当天用不好使、不满意，负责退药退款，你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是吧？但是您呐，可别先急着报名啊！我先看看你什么眼病，我们能不能治好啊？
3: 哎呀，哎呀，张主任，还是您负责。
0: 嗯。
3: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说吧。
3: 我这个眼病啊，可是有些年头了。我是眼底黄斑变性、玻璃浑浊，还有虹膜炎。这眼睛前吧，老是见有好多小飞虫，老是在眼前晃悠。一天天晃得我直迷糊，怎么揉也揉不没有，看啥都没一个正的，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吧也只有两个色，只有黑色和白色，别的什么颜色都没有。在家里用饭吧，我就是觉得我用的筷子是弯的。
0: 哎呦，
3: 眼睛不好，心情也跟着不好，
0: 是
3: 看啥也不顺眼。
0: 嗯，
3: 动不动啊就跟老伴发火，好了，老伴都离我远远的。哎呀，我这个眼病啊，这钱可是花老多了，光去医院检查的票子就得一书包了。
0: 嗯，
3: 可是你看看来看去吧，我这眼病啊也没给我治好。
0: 哦，
3: 而且越
0: 治越重。办法。嗯
3: 嗯，你看啊，我现在觉得吧，张主任吧，您吧相当负责，有责任心，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张主任啊，我现在从心里特别相信您。
0: 嗯，
3: 你看我用这个香港富明九号是不是能完全治好了呀？
0: 嗯，我听明白你的情况了啊。你的眼病啊以前为什么治不好？因为以前治眼病的方法都是想着如何治眼病，但都不是病根。咱们呢，香港富明九号的理论是什么？是人为啥会出现眼病，为啥这个眼病会治不好？咱们研究的是这个事儿，按照这个思路去研究这个药、这个配方。因为啥？我们研究明白了，就是眼细胞啊缺乏九种活性酶呀。就像说田地里边的秧苗，如果缺乏对应的营养，比如说你要是缺乏了钾，你就发现这秧苗叶它就发黄，叶上边它就长斑点儿，对不对？那好了，咱买个肥吧，化肥。这什么肥呢？叫钾肥。哎，你把这钾肥给它补上去了，然后你再看叶子，马上它就绿油油的了，
3: 是
0: 不是？
3: 是
0: 是
3: 是。
0: 那化肥缺啥？氮磷钾吗？它每样它都对应解决一个问题，就这么个道理儿。那咱们人的眼细胞也是同样道理呀。你缺这九种活性酶，你补上了，补全了。那么眼病它自动它就康复了。你好比说吧，这里边有叫鞘磷脂酶，干啥的？专治你眼底黄斑变性的。那还有葡萄糖苷脑苷脂酶，干啥的？就管你玻璃体混浊的。 那么三梭梭活性酶干啥的？就治你红膜。

0: 言的，对路没？哎，这就真正做到了九种酶合成一种药，真正做到九秒吸收，九秒见效，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视力提升。你就给我用90天，咱就能把你这几样一眼多病都给你治好。
1: 哎呀，张主任啊，我就相信您，我这就买药去，我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您，
0: 赶紧报名啊！活动都要提前结束了，这个还有30名额限制呢，快点报名，有啥事以后电话联系啊。好了，
1: 好嘞，好嘞，谢谢张主任，
0: 哎、
1: 再见，张主任、啊
0: 啊。没事，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2: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2: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张主任，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是昆明的患者呀、
0: 啊。哎，欢迎啊。
5: 谢谢，谢谢张主任。
0: 哎。
5: 我也想报名参加这个补贴90%的药费，90天的治的那个完整的治疗量啊。说现在才1080元的这个活动，我也想要。
0: 想参加哈，对。那咱就得快点了。为什么呢？最后这些帮扶款随时发完，活动也就随时结束了，已经定死了啊。今天就开始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然而，为了名额不重复，不出错，你们就得自己打电话去拨打那400的电话去报名啊，明白没？
5: 哦，明白明白，场外电话我知道啊。
0: 啊、哦，知道哈，好、
5: 嗯。
0: 那你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5: 我眼睛不是有白内障吗？老花眼，还有这个葡萄膜炎。
0: 嗯。
5: 视力不行啊，左边是0.09，右边才0.1。
0: 嗯。
5: 啊，这上岁数人老了，眼睛不行了，看哪儿都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呀。
0: 对，干啥不方便。嗯，
5: 对，这眼睛吧，总感觉老是感觉有一层那个塑料布给这个蒙住了，总感觉这个戴着眼罩了，总感觉难受啊。眼睛里边吧，还整天泪水汪汪的，好像有眼泪似的。
0: 嗯，
5: 去年不做了手术嘛，就是那做了激光的那种。
0: 嗯，
5: 做完之后挺好，也能走了，也能出门了，效果也挺好。
0: 嗯，
5: 眼前的白雾也没有了。视
0: 力
5: 还好，视力左边0.5，右边0.7了。
0: 嗯，挺好啊。
5: 啊，也就有半年的时间吧，这眼睛又开始疼，又疼得厉害。还有就出现眼前又出现白雾了。
0: 哦，又
5: 好像是比以前呢还更严重了。
0: 嗯嗯。
5: 然后大夫说这是已经又这是复发了。
0: 对，复发了。
5: 啊，说像我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挺多。
0: 嗯，
5: 可以再做一次手术。我这一听你吓坏了，这半年做一次，那我眼睛那不就做完了吗？我、
0: 嗯、对，
5: 然后就没敢做。然后后来是我哥呀，我哥跟我说起咱这个香港复明9号，
0: 嗯，
5: 就是直接给这个眼病啊、眼病细胞补充这个九种复活活性酶，
0: 对。
5: 对，给那个眼睛细胞的生命力，就像跟那个电灯啊通电了一样，说是眼睛一下就明亮了，然后呢就能把眼病能治好。当时是啥吧，当时也没赶上活动，手里的钱也不多，我就才买了一个疗程的嘛。
0: 哦，你用上了哈。好，
5: 用上
0: 很及时啊。
5: 对，这药拿回来才用了一个星期。

0: 看东西也清楚了，亮堂了，
1: 嗯，
0: 包括眼睛红的情况也到现在全没有了。
1: 你觉得用的好不好？
0: 挺好啊，效果
1: 挺
0: 好啊。
1: 好，哎，
0: 嗯，
1: 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啊，就是专药、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只要你们对症了，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效果的，都见效，个个有效。嗯，我们这个药用了珍稀的奇花奇素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再生眼细胞生命力的九种活性酶，别的药没有，就咱们有。那么它为什么成为富民工程的指定用药了？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把这种九种眼病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直接给咱们送到眼的细胞里边了。啊，为啥得这眼病？就因为你缺了这个酶，你就得了这个眼病了。你给他补全了，这个病他不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呢，有那么难吗？没你们想象的那么难。你看短短这一个疗程才多长时间呢？就像你白内障吧，眼病细胞这种泛素蛋白酶给你补上了，病变的晶状体细胞这回可活了，它就有生命力了。那么眼组织当中变性的这些蛋白垃圾，人家晶状体细胞自个儿就能把它清理排出去了，慢慢的别着急，90天用完白内障就彻底好，你不用第二次手术，理解没有？啊，
0: 理解理解。
1: 同时咱说了，以白内障为例，那其他的那些个8种的这个活性酶呢，干嘛呢？一起干活，滋养修复其他的眼细胞眼神经。所以慢慢的你别急，90天眼睛视力都能主动提升。而且这9种活性酶给你补全了补足了之后啊，那它还恢复眼睛本身这种抗氧化抗衰老的能力，就说以后停药了10年20年30年它还都不会犯病。你说说，这不就去掉，彻底的去掉你一块心病吗？
0: 对呀，对，
1: 对不对呀？哎，所以来讲呢，这也是目前已知所有的治疗方法，包括眼部用药当中，真正叫靶向病根，提升恢复眼细胞生命力，从眼细胞治疗的最好方法。所以来讲，真不错，挺好的啊！这次还赶上活动了，有合适的价格。
0: 那张主任，我听您的，我就现在就打电话，先参加上活动，先报名去。
1: 行，有什么事随时电话联系啊。好嘞，再见。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再见。
2: 好，香港富民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张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太原的，这400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把我着急的。你们现在补贴90%药费，90天用量才1080元的活动，我听说期间结束了，你能不能给我在家报个名？
1: 急，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好不好？
3: 行行行，那我把我用药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1: 好的好的。
3: 香港富民九号，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我这眼底出血给我也控制住了，
1: 嗯，
3: 眼睛呢也不红了，眼前的2个大黑圈也明显小了。
1: 好。
3: 而且看啥吧也明显清楚了啊。
1: 清楚了。好。
3: 对对对，我这是一个干力气活的。
1: 哦，
3: 就是谁家装修，我给人家看个水泥啊沙子啥的啊。
1: 嗯嗯，
3: 这一天天老是跟沙子呀水泥打交道，反正眼睛递点东西吧也不太注意。
1: 嗯，
3: 结果有一次在工地上无意中把右眼给伤了，这视力一直就不好，反正这个右眼吧只能看那个视力表第一行。
1: 嗯，
3: 你左眼还能看到0.8呢啊。这我也一直没当回事，结果前段时间吧，
1: 嗯，
3: 哎，我就感觉眼前有两个大黑圈，挡得啥都看不到了。
1: 嗯，
3: 而且眼睛还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还老是跳个不行。
1: 哎呦，
3: 我就赶快到医院。

0: 又是玻璃瓷砖，又是砂岩，又是眼底出血的。
1: 嗯嗯。
0: 说到这不一个朋友，他父亲眼睛也不好，他就用香港复明九号，90天就把眼睛治好了。
1: 对对。
0: 所以我当时赶快给场外医生打电话，他说我这也能治。
1: 嗯。
0: 我当时就花原价买了两个疗程的。哎，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眼睛现在一点也不红了，而且眼前的黑圈也明显小了，
1: 挺好。嗯，
0: 哎，而且眼睛也不翘了，最主要就是视力，你看好像也恢复了，
1: 也恢复
0: 了。现在我就站在二楼都能看见下边的到底是谁了。
1: 嗯，挺好挺好。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你哪块有病，你就直接针对哪块去治。你看你用上了，
0: 嗯，
1: 第一个是不是安全了？不至于怕瞎眼睛啊。第二个省得手术了。第三个这回终于能治好了，治对了，挺好的，不遭罪了啊。是的，你真得找到这个关键点。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能把它缺的9种酶给它补上，给它补全。哎，然后自由基清了，它自己就能清。眼细胞它自己就能修好。然后呢，眼细胞生命力恢复了。然后咱们就9个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咱们就坚持90天这个全程治疗用药，那什么样的眼病咱们都能好，然后视力还都能提升。所以说这活动必须参加，多合适啊，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行，那我现在赶快参加活动，给我订购90天的。
1: 对，就订购90天就行啊，赶紧打4连连电话和老师联系吧。
0: 好好好，那谢谢张主任。
1: 哎，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吗？
1: 嗯，好，九九延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九九延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0: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除了及时逃脱的亚拉法师，卓木强巴一行人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雀母的监狱，在那儿他们遇见了同样被关押的囚犯江永扎鲁，一群人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和上戈巴族人有关的故事。被关押的第三天，郭日念青来到了监狱，似乎情况出现了转机。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郭日扫视了一圈牢房里的人，他突然喝道：
6: 张力！
5: 张力正在呼呼大睡，胡杨队长看了郭日一眼，迎接他的是一道凶狠凌厉的目光，带着咬牙切齿的恨，好像要吃人。胡杨队长不知道张力哪儿得罪了这位郭日大人，他心想，怎么难道是张力那天动了铁链子被他发现了？啊，这也太厉害了吧。郭日狠狠地瞪了胡杨队长两眼，点着头说：
6: 很好啊，很好啊。
5: 又来到了卓木强巴的牢门前，这次问也不问，直接对卓木强巴说：
6: 你就是卓木强巴，说吧，到我们雀母来究竟有什么目的哦？
5: 卓木强巴心里想，怎么开始审问了？他答道：那是因为我中了上古的大青莲之蛊，来雀母是想找刺杰大敌物，希望敌物大人能够化解我身上的蛊毒。
6: 哦，是吗？
5: 郭日接过了护卫手中的火把，把它伸进了木栏，以便看得更清楚。果然，在卓木强巴的鼻唇沟有淡淡的青色的痕迹，只是被胡须所掩盖，不细看无法甄别。郭日拿走了火把，思考了一会儿，对护卫递了个眼色，护卫上前把锁打开。张力注意到护卫开锁的时候先用一套奇怪的指法在锁具上敲击了数十下，从锁眼里就爬出了一条金红色的约一指长的蜈蚣。他不由得想起那天在黑暗中从自己手上爬过的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想想都后怕呀。护卫打开了所有的牢门，郭日说：
6: 都出来，我王要见你们。
5: 卓木强巴等人对望了一眼，看来不像是要接受审问，多半是亚拉法师做了什么让雀母王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了吗？ 三苏带着卫队走在了前面，国日则以卓木强巴他们走在一起。没走多久，就听国日在一旁说：“
6: 那个，这件事啊，是我没调查清楚，希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5: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对卓木强巴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卓木强巴看了看身边不及自己胸口高的国日，心里说：“是在道歉吗？怎么？难道亚拉法师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无辜吗？不不不，仅仅是这样还不够，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否则，这里的国王不会让这位大将军亲自来道歉的。不过，卓木强巴是一个生性豁达的人，这几天郭日并没有难为他们，也就算了。”卓木强巴半开玩笑地说：“啊，真没想到啊，那天来迎接我们的竟然是雀母国的大将军，我们还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啊，深藏不露啊，郭日大人。”郭日听了卓木强巴的话，他松了一口气：“
6: 那个关在牢里的扎鲁啊，当初应该让他说不了话才对。”
5: 那么，卓木强巴问：“这个扎鲁究竟犯了什么罪，被关了三年了？”“
6: 你们很快就知道，他犯的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5: 他故意转开话题：“
6: 啊，你们的东西呀，待会儿就拿给你们。那些武器很不错呀，让火药在很窄很窄的空间里边燃烧，将小铁球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推出去，以达到猛烈撞击目标的作用。也同和铸铁的技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
5: 卓木强巴心里说：“难怪这个国日三天都没理他们，原来竟然是在研究他们的武器。”他还是惊讶地说：“你怎么会知道？你们不是……”“
6: 哎呀，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根据我们雀母的历史记载，千多年前，哥巴族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带来了火药的知识。而最近几十年，我们雀母收集的类似的武器也是很多的。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不过很快就了解了。你们的武器真好，在推动铜球的力量和速度的上面，都比以前我们找到的武器好了很多了。而更为进步的是，你们的武器在发射之后不需要再次手工拉动机关，它可以自己连续的进行发射。还有另外那种武器，把大量的火药填充在一个容器里，引燃之后达到对周围的一个范围的破坏。哦，都快赶上哥巴族人的武器了。”
5: 你说什么？什么？卓木强巴又吃了一惊，听着郭日的话，他们目前的武器怎么还不及一千年前的哥巴族人使用的武器吗？那怎么可能？郭日说：“
6: 是啊，在我们的传说中，哥巴族有更为犀利的武器呢，比如其中一种叫剑姬的，它能够连续地

0: 发射，但是威力却远远地大于你们的武器，它可以把披着铠甲的大象打成碎片。你们的武器能吗？
1: 哦，啄木强巴反而放下了心，看来过日说的应该是香巴拉传说的七种武器之一，那样的传说通常被认为有神话和夸大的成分在里面。在森苏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朗布王国的王宫，同样也是在岩壁间开洞筑房，只不过开口比较大一些，和那些哥巴族遗留下的奇迹相比，则显不出任何辉煌的气派。森苏只能送到门口了，另有士兵通报。国日的脸上挂着笑意，站在王宫的门口。那道门就是在岩壁上开凿的一个梯形，门框门楣一无所有，也没有雕饰，倒有被打磨过的痕迹，看来是在哥巴族人的要求下把以前的装饰物都去掉了。这个时候通报的士兵已经出来了，告诉大家能进去了。
0: 请问，我尊敬的客人。
1: 国日的脸上还是挂着那一成不变的笑，就像是锻炼出来的。朗布王国的王宫离那个宫字那是相差甚远的，通往王宫的石头甬道显得又小又窄，两个人并排前行都显得拥挤，也没有两步一岗三步一哨的气魄。先沿着山崖并行，然后往里拐，光线有些暗了，两旁有些小石屋，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平米。走到一间大些的石屋面前，看样子这就是国王的办公室了。走进去简直让人大失所望，不过是一间20多平米的客厅，一道直径约1米的光柱照进来，让这个房间稍稍显得明亮。岳阳抬头看，这道光柱正是通过顶端的圆盘状的物品反射到屋内的。光柱的后方有一个男子盘坐于地，果然亚拉法师就坐在这个人的右下手，而迪乌安姆吉坐在那个人的左下手。见卓木强巴他们进来了，亚拉法师和安姆吉迪乌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国日先向那名男子鞠躬说，
0: 我王已经把客人带到了。
1: 又向卓木强巴他们说，
0: 啊，见了我王为何不跪？
1: 光柱后的男子说，
2: 客人从远方来，不习惯这里的风俗，就不用跪了。为何如此慢待客人？请客人坐呀。
1: 国日看了众人一眼，
0: 哎，请。
1: 卓木强巴坐在亚拉法师的下手，距离那名光柱后的雀母王较近，可是雀母王身形微微向前弯着，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看来年纪很大。雀母王开口说，
2: 听闻各位客人来自外面，这两位女菩萨更是折金马和人乃贡赛马的化身，今日得见实乃万幸。
1: 其后这位国王又说了一大堆客套话，多是称赞他们以及委婉地表达歉意的话。卓木强巴他们听得受宠若惊，实在不明白亚拉法师向这位国王说了些什么。

0: 么呢？啊，为什么国王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呢？
1: 李杰的对话结束之后，雀母王终于说到了正题。
2: 听说诸位尊贵的客人有绿豆母之能，仙灵丹妙药无数，可以起死回生，肉白骨给我们狼布王国的村民带来了福音，甚至能够治好中了蛊毒之术的人。
0: 吕静南说，其实啊，我们
2: 实不相瞒，
1: 雀母王打断了他的话，接着说，
2: 本王有一事相求，小女。
1: 雀母王慢慢道来，原来这位雀母王子嗣并不多，曾经有个儿子，不过很早就夭折了，到50来岁才得了一位公主，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很可惜，3年前这位公主不知道怎么的竟然中了黑蛊了。按照刺杰大敌乌的说法，中蛊者浑身起痒，而后能触体表结节，再后呢视力渐渐失明，如今公主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众人这才明白，难怪这个老国王对他们礼遇有加呀，原来是公主也中了蛊毒啊。不过随即他们又犯了难了，这里的蛊毒千奇百怪，他们也没有把握能够治好公主啊，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够轻易的应承啊。不过雀母王似乎对他们抱有极大的信心，说了很多很多的赞美之词。卓木强巴心头疑惑，国日刚才告诉他，那位扎鲁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并且说一会儿他就知道了。怎么？难道说这位公主中的黑蛊跟扎鲁有关吗？
0: 岳阳说，那么请问刺杰大人呢？连刺杰大人也没法医治吗？
1: 听到雀母王发出了叹息，郭日解释说，
3: 刺杰大人也不是什么蛊都能解的，由于低乌打人的蛊术代代口授，以前很多的蛊都失传了，像尊贵的客人您们能够治好的那个万蛇失心蛊，刺杰大敌乌他是没法解除的。
0: 唐梅说，可是我们也没有把握呀，这样吧，让我们先看看公主的病情吧，而且我们还想见见低谷大人。
3: 这
1: 国日皱了皱眉，
3: 实不相瞒，见公主殿下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帝吾大人刚刚受了重伤，目前正在静养，不知道他肯不肯见你们呢。就连安基姆帝吾也没能得到刺杰大帝吾的召见呢。
0: 唐明说，没关系，帝吾大人受的伤说不定我们还有办法可以医治呢。
3: 是吗？那太好了。
1: 不知道为什么，郭日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没有欢喜的表情。与国王见面之后，郭日归还了他们的背包和部分的武器，但是大威力的破坏性的武器还是没有归还，比如榴弹、手雷、闪爆弹、单兵火箭筒等等。郭日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他们也知道郭日这样做的用意。随后他们来到了大敌乌刺杰大人居住的地方，这里被开凿成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形的石门，通道狭长幽深，张力抬眼看，头顶
0: 也有

0: 圆镜片把光线折射，只是通道里一点光也看不见。作为四敌大敌屋的唯一的学徒，我日让大家在门口稍等，自己先行一步进入了通道。没多久，郭日出来说：“
1: 敌夫大人，只同意和卓木强巴以及两位女士见面。为了不打扰敌屋的休息，希望三位能够分开进去。那么其余的诸位，不好意思，请跟着森苏去休息吧。我王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0: 卓木强暴第一个跟着郭日走入了通道，刚拐了一个弯，这里就变得两眼一抹黑了，光线被阻断在拐角的地方。郭日伸出那粗短而略略肥胖的小手，握住了卓木强暴的手掌，说：“
1: 跟紧了我，两边和头顶的墙都不要触碰，那些是虫墙，很危险的。”
0: 虫墙，卓木强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郭日接着说：“
1: 要知道，敌夫大人居住的房间，哪怕是不设守卫，一般人也是根本进不来的。”
0: 不知道拐了几道弯，眼前才出现了一丝光亮，借助着那一缕微光，卓木强巴看清了郭日口中所说的虫墙是怎么回事了。头顶有网，无数的蝙蝠倒挂在网上，偶有惊醒的蝙蝠像黑色的纸片在空中翻飞，而两旁的墙更是令人肉麻，无数卓木强巴叫不出名的小虫通通肚腹向外的被钉在墙上，密密麻麻的，不留丝毫的空隙。那些虫子有四只脚的，有六只脚的，八只脚的，它们竟然全是活的。风一吹，这些小虫纷纷的快速的拨动着脚，胡乱的挣扎着，那么整面墙就好像活过来一样。看着这些虫体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不用想也知道，要是被他们抓上一招，或者是咬上一口，那后果是什么？进入了房间，顿时就可以闻见强烈的中药的气味。房间的墙上钉着木架子，架子上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摆得满满当当，墙体和桌面乃至地板上都画着神秘的古怪的符号。透过光柱可以看见，房间里的空气是一团一团的，在屋里飘过来荡过去，有青色的、紫色的、幽蓝色的。卓木强巴暗自猜疑，自己在这里待得越久，恐怕寿命就会越短。
2: 四节大敌屋告诉卓木强巴，用一种叫做象炎的虫子可以解卓木强巴所中的大青莲蛊毒，可是这种奇怪的虫子又

0: 郭日念青宣布他们的王准备接见卓木强巴一行人。原来王的女儿也中了可怕的蛊毒，希望可以通过卓木强巴一行人得到救治。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四阶大敌乌躺在床上，身上铺着

0: 黑色的牦牛毯子。他的年纪比国王还大，脸上一点肉都没有。如果不是画满了黑色的符号，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具干尸。他向啄木强巴招了招手，
1: 过来一点儿，再过来点儿，让我看看清楚。
0: 不知为什么，看着刺杰大人那干枯的手，那画满了图腾的脸，那双深藏在眼窝中从黑暗里发出了微微的光芒的眼睛，啄木强巴竟然有一些紧张。那不是危机来临的感觉，而像是面对父亲的那种感觉。啄木强巴来到了光柱的下面，竟然没法再往前靠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看着这位面相好似恶魔的巫师的大敌巫，会有面对着父亲的时候那种紧张和压迫感。此界大敌巫眯缝着眼睛看了很久，他点了点头。
1: 叫枪吧，是吗？这是大青莲。我年轻的时候用过一次，对那个孩子太残酷了。虽然他犯了该杀头的罪，可是用大青莲，那实在是。
0: 啄木强巴轻轻地问，那么第五大人能解吗？他想，或许自己是因为这个而紧张吧。此界大第五轻轻地点了点头，
1: 用象言能解。可是
0: 郭日一听就急了，他说，
2: 此界大人，那象言我们只有最后一罐了，连王都没有舍得。
0: 此界大敌巫挥了挥手，面对着啄木强巴，
1: 你也听到了，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们六七十年以前来解大青莲之国，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如今解惑用的象言只能用最后一次了。对于我们的王来说，这是无比珍贵的东西，如果给你用了，我们的王就不能靠象言延年益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啄木强巴。
0: 啄木强巴已然听明白了，那个叫什么象言的，看来不仅可以用来解大青莲之蛊，而且还是类似于灵丹妙药一类的大补品。没有哪个国王不想长寿的，他等于是在和雀母的国王在抢命啊。可是说什么六七十年前不是什么难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啄木强巴心里头暗暗好笑，六七十年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接着问，第五大人的意思是让我放弃吗？
1: 不，我的意思是啊，如果你能让我王同样视为珍宝的公主恢复了光明，我想啊，王啊是很乐意放弃延长自己的寿命而为你解蛊的。
0: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公主啊，我并不确定一定能够让公主恢复光明啊。 多姆强巴对这个提议感到很突兀，没想到这位大敌乌竟然会提出这样的交换的方式。此杰大敌乌把脸往前挪了挪。
1: 只要你们尽了心，我王是能够看见的。
0: 在仅有卓木强巴能看见的地方，他的脸露出了古怪的神情。果日在卓木强巴的身后也暗自露出了思索的神色。从房间出来，卓木强巴问果日，六七十年前发生过什么事啊？
2: 六七十年前呢，听说当时两个王国都强大起来了，强大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妄图反抗上哥巴族人，竟然出兵攻打第三层，结果呢，全军覆没不说，还导致了上哥巴族的报复，十几个部族和村落被杀灭。而其中有三个村落是王国里唯一知道如何饲养象炎的。他们被灭之后，象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几乎要绝种了。
0: 卓木强巴马上将扎鲁说的那次反抗事件联系起来了，看来是一件事。他也问道：那，象炎又是什么呢？
2: 虫子，应该说是虫蛹吧。其实啊，我也没见过那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0: 走出了甬道，郭日又复返，带吕静南和唐敏进去。卓木强巴提醒他们说：“千万啊，不要碰墙壁，最好也不要去看，特别是秘密。”随后他跟着一名护卫来到了另一处大厅。亚拉法师等人都在这儿，没想到玛吉也在，他们正在畅谈，只是没见到胡杨队长。卓木强巴说：哦，玛吉也来了。玛吉揽着张丽的胳膊说：
2: 我是来替我老公作证的，是吧，老公？
0: 张丽咧着嘴在傻笑。哎，胡杨队长呢？
3: 岳阳说：他被送去治疗了。
0: 胡队长的腿伤在牢房里似乎有些感染的迹象。安吉姆迪乌说：放心吧，这样的伤我们还会处理得好的。
4: 原来果真如吕静南所料，当天亚拉法师逃离吊篮之后，在雀母王城走了一圈，甩开了追兵，直接就回到了贡日拉村，并请安吉姆迪乌前来为卓木强巴他们作证。加上其他几个村的村民也到雀母来，唐敏和吕静南他们在贡日拉村治好了蛊毒患者的事在雀母传开了。这下雀母的王赶紧让郭日从石牢里请出了这些尊贵的客人，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治好自己的女儿所中的蛊毒。
0: 卓木强巴也说了他与次杰大敌乌见面的情况。
4: 张丽说：这么说呀，咱们要是不能治好公主的病，那强巴少爷岂不是？
0: 安吉姆迪乌也说：哎呦，如果说是象炎，那可的确是个麻烦的事情啊。听说很早以前就已经绝迹了，没想到王宫里竟然还有。
4: 玛吉睁大了眼睛说：真的有象炎吗？真的有吗，迪乌大人？
3: 岳阳恍然大悟：对了，我记起来了，我记得亚拉法师说过，要想解枪吧少爷的蛊毒需要另一种生物，
4: 还说他已经绝迹了，难道就是这种叫做象炎的吗？
0: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不知道，
2: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0: 要是塔西法师在就好了。他好像曾在古籍中偶然看见过这种生物的图画。岳阳扭过了头，向安吉莫迪乌说：“请问，象岩是个什么东西啊？”马吉说：“传说中啊，象岩就是那些夭折的孩子们的灵魂所化，因为还来不及报答母亲的抚育，所以呢，他们就不愿意就此离去，而是选择了60年黑暗的沉寂，只愿换来一天能够重见光明，用唱歌来表达他们那感恩的心。”也有人说，那是雪花化成的精灵。因为我听说，不管是象岩幼虫还是成年的象岩，它们的身体都是白色的、透明的，好像是玉石，晚上还会发出乳白色的光，非常的漂亮。
1: 安吉莫迪乌说：“不错，过去关于象岩的传说很多，大都是一些悲伤的故事。我也只是听说，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小虫子。据说，它们的卵要在地下埋20年才会孵化，幼虫也要在地底蛰伏20年才会结蛹，蛹保存20年才第二次变体，变体之后才会钻出地面，而在阳光下，它们仅有一天的寿命。在这一天之中，他们会完成飞翔、鸣唱、交配、产卵，然后死去。在老人们的口中，象岩的合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他们的歌声会净化人们的心灵，驱散疲劳，带来喜悦。他们总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村口往东，你们经过的月亮湖，以前就是一处他们喜欢聚集的地方。以前的人们，在一年的耕种和收获之后，都会聚集在象岩最多的地方，泡上一杯暖茶，坐在梧桐树下，乘着微风，安静地聆听象岩那最后的欢歌。是啊，他们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在空中飞舞交尾。交配完成之后，雄象岩就会死，他的歌声会戛然而止。在余音绕梁的时候，他们纷纷自空中坠落，就像雪花一般随风飘散。而雌象岩则带着最后的使命，飞向他们离开地面的地方，把卵产在他们爬出来的洞穴。啊，60年后的同一天，生命将再度轮回。这时候，人们也怀着丰收的喜悦，沐浴着晚秋的白雪，散去了。回家了。如果当年的象岩很多，来年一定会丰收的。据说，听到象岩唱歌的人，一生都会得到幸福。
0: 玛吉轻快地吟唱道：“象岩唱歌之时，喜悦来临之日，飞舞着的雪花精灵，请为远方的人们带去丰收的消息。”
1: 歌声婉转悠扬，曲调高而清越，美丽之中带着淡淡的伤感，是那种一听就能让人思念故乡、亲人、怀念起童年美好时光的曲子。安吉莫迪乌说：“
2: 可惜啊，现在会唱这首歌的孩子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象岩了。”
0: 岳阳说：“那听你们这么

0: 说，象牙好像是野生的呀，怎么会灭绝了呢？
1: 安吉姆蒂乌迟疑着说，这个说来惭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某一代的大蒂乌发现象牙的幼虫能够化赤毒，吃了之后身体轻健，头轻目明，并且它们的味道爽滑，憨而不腻，于是他们就成了王和贵族们最喜爱的珍馐，甚至取代了牛羊肉，成为了餐桌的主菜。经过了一代代的努力，人们终于发现了能够大量的获取象牙幼虫的方法，他们知道了该如何去寻找象牙产卵的洞穴。野生象牙便在那个时候开始绝迹了。不过还算幸运，那是有几个部族在取用野生象牙的时候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人工养殖象牙的办法，从培土、刺穴、取蛹、养蛹已然形成了规模，只是没办法缩短象牙繁殖的时间。而在60-70年前，偏偏就出现了那件可怕的事。
0: 啄木强巴苦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在60-70年前，两大王朝试图反抗上戈巴族，结果全军覆没不说，还被上戈巴族连夜将出兵最多的几个部族灭了族。而那几个部族正好是会养象牙的，于是人工繁育象牙的方法就失传了，象牙从此绝迹了。是这样吗，蒂乌大人？
2: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呢？
0: 马吉惊异地看着安吉姆蒂乌。安吉姆蒂乌解释说，
1: 那时候你还小，这个或许算是人性恶的一面吧。据我所知，事实就是这样的。从前的王贵族们吃香烟能活到90多岁，就算快死的人喝上一碗象牙熬的粥还能多活3-5天呢。但是自从这些秘密被发现之后，一切自然也就发生了。现在象牙也不能说是绝迹，在野外偶尔你能够听到他们的孤鸣，只是再也不会有合唱了。那些独自鸣唱的雄象牙再也呼唤不到雌象牙交配产卵了，他们会慢慢的死。啊，现在的深秋真是很寂寞呀。
0: 60年黑暗的蛰伏，只为了换来在阳光下一天的欢歌，连这样的生存权利也要被剥夺吗？岳阳突然觉得这些乡巴拉人好可恶，可是反过来想想，难道自己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吗？啊，有什么资格去评说别人呢？马吉扁起了嘴，泪花在眼里滚动着。
2: 怎么会这样啊？他们可是血精灵啊。
0: 张力把马吉抱到了自己的腿上，让他依靠着自己。这个时候吕静南和唐炳回来了，看到一屋的人都静默不语，露出了悲戚的神情，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了。
3: 哎，怎么了？
0: 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啊？
2: 没什么。
0: 马吉擦干了眼角，从张丽的腿上下来，走向了唐敏，说：“
2: 敏敏姐姐回来了，刚才蒂乌大人说了个让人伤心的故事。”
0: 唐敏挂着马吉的脸说：“傻姑娘，不就是个故事吗？
2: 不用伤心了啊。”
0: 吕静南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们在哪儿，待会儿啊，还要去看公主呢。”
4: 啄木强巴

0: 此级大地物的伤势怎么样啊？李青南说，不错，有一处子弹造成的贯穿伤，其余几个地方都未擦伤。他们自己处理得很好啊，我看再过几天刺激大地屋就可以下床行动了。你的事情刺激大地屋也跟我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卓木强巴想说两句感激或者是表示友好的话，可是看着吕静南偏偏说不出口，他只能似笑非笑的看着他，终于还是转过了头对唐敏说，你没吓着吧？唐敏说，没有啊，四级大地屋虽然相貌凶恶了一点，其实啊，他的心地很善良。如果他能够直接使用相言的话，或许啊，他已经替你治疗蛊毒了。这个时候，郭日出现在了门口，对吕静南和唐敏说，
1: 两位请跟我来。
2: 检查了公主的病情，吕静南和唐敏发现公主的症状必须通过开颅手术才能得到治疗。正当他们发愁没有开刀手术需要的工具的时候，郭日念青竟然带他们来到了装满刑具的机械室。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嗯，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夏先生对吧？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大律。
1: 哎，
0: 你好。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他从四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嘛，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万块钱。
0: 啊，多钱？多钱？
2: 4万。
0: 啊，大律，这是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1: 嗯，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2: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了一块去的。
1: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2: 那个今年3月份，
1: 今年2023。
0: 嗯，
1: 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2: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有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2: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少年，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1: 嗯，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2: 啥保险都没有。
1: 嗯，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有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嗯，
2: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朋友带他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1: 嗯，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2: 这个我这到底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1: 嗯，那你叔叔这个拿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2: 是日结，1260。
1: 一天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2: 报了，万一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也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你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个原件啥的也都有。
1: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的？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2: 找了，上个月找了回，我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有4万，按要不要？
1: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吧，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嗯，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

0: 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1: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0: 对
1: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0: 对、嗯，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40000？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就欺负就是说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就是啊，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有的是买了保险，但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2: 好。
0: 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是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个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哎，就是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检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7月份了，你3月份的事儿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1: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0: 对，这比较麻烦。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找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2: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完之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咋懂。
0: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伤，就是他办工伤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我们可以跟助理约一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2: 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1: 好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像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的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呀、疼啊，反正就是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0: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伤，他这是工亡，
1: 工亡
0: 涉及的金额
1: 人没了，
0: 对，人没了，涉及的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差额也比较大。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 工商和工网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
1: 嗯，
0: 就是正常就是我们绿存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
1: 嗯，
0: 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商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者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1: 嗯，
0: 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
1: 嗯，
0: 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
1: 嗯，
0: 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
1: 啊，
0: 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1: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0: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你，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
1: 嗯，
0: 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1: 大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少，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
0: 嗯，
1: 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
0: 嗯，
1: 因为大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
0: 嗯，
1: 如果说一年之内，
0: 嗯，
1: 你这边没动静，
0: 嗯，
1: 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的。
0: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
1: 嗯，
0: 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的情况其实对咱们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1: 啊，
0: 嗯，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1: 啊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他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0: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着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哎，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
1: 嗯，
0: 但到最后就是哎，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1: 啊啊，嗯，
0: 所以说就是当遇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
1: 嗯，
0: 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
1: 嗯，
0: 这肯定是不吃亏啊，
1: 嗯，
0: 这是很有必要。
1: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就是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
3: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0: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普普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这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
0: 嗯，
3: 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
1: 啊，
3: 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1: 哎呀，
3: 我说，
1: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儿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呀，啊？这是啊，
0: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
3: 哎，
0: 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嗯，
3: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回事。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了能有个三年。
0: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3: 有，是有。
1: 你看，
3: 然后
1: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0: 你说吧，说具体。
3: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1: 啊，
3: 完了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吧，我寻就一堆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1: 100多万你花，哎，你也挺有钱呢你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2+1。
3: 对，你说对律师。 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1: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0: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1: 你咋这么坦然呢？
0: 你就是还打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3: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1: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啥意思啊？
3: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1: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说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碜呢？
0: 对，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子呢吗？
1: 啊，
0: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这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
1: 啊、
0: 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3: 不是
0: 你能不能接受？
3: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1: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是说这事儿。
0: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啊？
3: 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1: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3: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她跟我改一块三年，她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她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她说哭了。
1: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0: 他媳妇儿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3: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的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儿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1: 高大威猛的，他挺有意思，你可听，
0: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3: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疙瘩，你说大家都认识你，隔俩人就能碰着，你隔俩人能碰着，他到时候发我出门，我咋整个大老爷们儿啊？
1: 他发这个照片，这个、
3: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1: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0: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3: 对，是我起诉他。
0: 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1: 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0: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1: 是啊，对你怕啥呀？
3: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这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1: 哎，还无力？
0: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讲，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
1: 嗯。
0: 就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 就是这种采购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哦、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啊、
1: 嗯。
0: 就是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哦、
1: 因为没往要钱呢。
0: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哦，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哦
1: 嗯，
0: 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它不是刑事，而且它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它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人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了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对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啊？
1: 嗯，
0: 就人小姑娘给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1: 嗯，
0: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儿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儿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1: 啊，
0: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的，就觉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1: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0: 对内清算
1: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3: 那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0: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1: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呢，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0: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1: 对，
0: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是这个钱肯定都能要的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1: 嗯，
0: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1: 啊？对，
0: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1: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你，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你，这个
0: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1: 嗯，接下来傻老爷们，行了啊，那个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王女士啊，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4: 哎，你好。
3: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4: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2: 嗯，
4: 啊。
3: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2: 啊，这个跟
4: 有证据吗？
3: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4: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3: 一共31200多。
4: 这行，那你这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清晰吗？收集挺好吗？
3: 啊，简单吗？
4: 嗯，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说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权，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3: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4: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3: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4: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2: 啊，不复杂哈，
4: 不复杂，他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2: 嗯，
3: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4: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3: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4: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儿返还的，小三儿来咱们都不接。
3: 但达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4: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3: 那没事，达律，我不差那钱
4: 儿。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3: 你的打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2: 刚才打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打律，
4: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3: 那不一样呢？
4: 那咋不一样呢？
3: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4: 大姐呀，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2: 嗯，
3: 那也不行啊。那达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
4: 大姐干哪呀，这 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2: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4: 就是我见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2: 啊。就是这打律的意思，你的意思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3: 这咋能黑心钱呢？
4: 就是你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就是我觉得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3: 我
4: 都添加助理就行
3: 了。我愿意给。
4: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
3: 就打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4: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
3: 啊、
4: 就是没必要？
3: 咋的？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4: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平老师。嗯，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3: 真的呀，打理，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4: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3: 那啥意思呀？
4: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嗯。
3: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4: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样的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3: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4: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3: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4: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2: 哎、
4: 就当我捐了。
2: 哎，大律说这个好，这格局真不错，这大哥。
3: 那咋的，我真太感动了。
4: 行了行了，大姐啊，你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3: 哎，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你了
2: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达利助理的微信啊，24634456，记住没？
3: 哎，好好，
2: 哎，好嘞，自己去吧啊，哎，
3: 嗯，
2: 好嘞，哎，再见。确实啊，达利，我觉得，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4: 嗯，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很多时候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比方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
2: 嗯，
4: 就是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
2: 嗯，
4: 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2: 对，
4: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怵，
2: 打怵还紧张。
4: 但是就是哎，实际上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 对面是去看过吗？
2: 对，我看见过那个。
4: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2: 啊，
4: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2: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着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1: 达律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2: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你就是怎么回事啊？你多大了今年？
1: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刚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0: 哎呀，孕妇，
2: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1: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儿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他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2: 那孩子呢？
1: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惯性大，然后又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0: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1: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个电车的司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然后他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2: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1: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举着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2: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1: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2: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这个情况。
1: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0: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1: 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0: 哎呀，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2: 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个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就是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1: 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2: 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 就算不算他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
0: 哦，
2: 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0: 啊，确实啊，这么说啊，有道理。嗯。
1: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2: 嗯，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没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说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
1: 嗯，
2: 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实习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2: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1: 嗯，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2: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1: 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2: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IC，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的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有担心小妹妹啊。
1: 大律，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2: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这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

0: 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勤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
1: 嗯，
0: 在报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2: 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1: 嗯，没问题，
0: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1: 嗯，你记微信号码2463456啊。
2: 嗯，
1: 哎，谢谢了哈。
2: 嗯，好的。
1: 哎，
2: 谢谢大律，谢谢主持人，
1: 哎、
2: 再感谢你们。
1: 哎，没
0: 事，
1: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2: 谢谢
1: 哎。大律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0: 嗯，是确实太惨了，
1: 嗯，
0: 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
1: 嗯，
0: 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是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
1: 就
0: 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
1: 嗯，
0: 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1: 嗯，啊，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